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8:03，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早高峰的运行情况，联系到前方我们路况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杜家营收费站货车沿右侧的车道排队主道压缩，经过疏导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收费站的从右往左属的第一车道呢有货车呢卡在了过磅的通道，还在驳货，对于通行呢还是有明显的影响。目前的车尾呢是排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是在市中路的爬坡路段的坡顶附近，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就恢复了。对向的车道，昆市高速行驶进入昆玉高速广木立交桥不到，是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新区方向，广木立交不到车处理起三车交通事故到应急车道，主道三条车道已经恢复。老民权收费站行驶往广木立交桥呢还有点堵。另外昆市高速朱家村立交民权村立交行驶往昆市昆玉三岔口路段有点繁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45， 指数不高。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0: 好的，感谢雷鸣。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记者5月10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从5月16号临时起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14号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到1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是全部就绪。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从周三开始，久违的阳光上线。未来呢，这样的好天气还会延续吗？具体情况呢，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文斐来跟大家简单聊几句。文斐，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的确啊，近两天冷空气消停了，暖湿气流也偃旗息鼓，全省逐渐转为干燥温暖的偏西气流控制，降水按下了暂停键，阳光还没有完全发力，天气切换到一种特别平稳、体感舒适的模式。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啊，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复制粘贴。全省大部分地方将持续晴间多云单曲循环模式，只是东部昭通区近文山一带的降水会逐渐的发展增多。今天白天雨水洒落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后天西部一带降水变化不大，而东部的降水范围则是不断扩大。总之啊，晴多雨少的天气模式还将延续到下周初。那在大片的晴朗当中，河谷一带高温冒头，背后是地形和焚风效应的共同发力，要注意防暑。另外呢，下周中期云南中东部到南部又将迎来一轮降水天气过程。总之这个周末天气不错，我们可以洗洗晒晒，放心出行。今天白天，静宁至和公园是晴，14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1到30度；尼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17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小雨，12到22度；官渡古镇晴，15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东川红土地晴转多云，19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3到17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5到27度，昆明纪念风景区晴，15到26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3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晴，16到27度，十里外家花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文斐。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好的，首先我们来看到国内方面，前段时间啊，湖北武汉的吴女士在机场租用的充电宝一小时却被扣费149元，而当吴女士提出异议之后呢，更是被要求回现场自证，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那

0: 随后呢，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热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4月20号晚，吴女士在武汉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租用了一款名为小电的共享充电宝，实际使用约一小时后，她确认已将充电宝归还至机柜插槽。然而4天后，吴女士却收到了一份高达149元的扣费通知。系统订单显示租借时长竟长达3天7小时56分钟。面对明显的计费异常，吴女士联系客服要求退款。然而，对方给出的处理方案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客服要求吴女士必须亲自返回机场原租借点，拍摄并确认具体归还的卡口二维码及插槽 ID， 才能进入人工复核程序。对于已经离开机场的消费者而言，这种现场自证的要求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交通与时间成本，更被指是企业人为设置的维权门槛。5月8号，这家充电宝公司为吴女士办理了全额退款。
0: 那面对吴女士因为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被要求回到现场自证的遭遇，我们不禁要问啊，那此类纠纷的举证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事实上，在解决计费纠纷时，举证责任的划分往往成为维权的难点。记者查阅了市面上出现的多家共享充电宝的用户协议，发现共享充电宝企业在用户协议中并没有对异常计费、归还充电宝异常等情况进行说明。遇到这类问题，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联系客服解决，而在联系客服的过程中，还要面对冗长的与 AI 客服对话的过程，才能排队等待人工服务。
2: 你在提供这种服务的时候，你就有责任、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这种便捷的归还的渠道。如果因为你自身的这种设备出了问题，导致消费者被多收取费用的，商家要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
3: 记者了解到，像这样的共享充电宝异常计费问题并不是个例，而相关用户协议却只字未提该如何解决。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消费者该如何举证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一起来了解。
1: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充电宝相关投诉举报15.6万件，同比增长高达62.5%。问题高度集中在异常计费、产品质量及售后争议上。作为消费者，遇到问题又该如何保存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遇到商家要求提供难以完成的举证材料，消费者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你确实要及时的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确实当时租借了多长时间，你看它系统里面是吧，显示多长的时间，然后呢，你把你的这一种下单的记录、归还的一些记录，然后你要截屏，然后跟商家去协商解决。商家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说故意的给消费者去设置一些维权的障碍。
1: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消费者又该如何做？
2: 消费者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行政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这种调解还不能解决的，那么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自助餐方面。吃自助没几口就吃撑了，难道被加了饱腹剂吗？社交平台上啊，有网友表示，自助餐商家靠特殊的配料刻意设套路，让顾客吃不多。那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用餐经历，质疑商家暗藏吃不回本的陷阱。为此呢，记者也走访了自助餐的从业者、调料批发商，并咨询了食品领域的专家，展开了实地的调查取证。我们一起来关注。
4: 近日，社交平台上关于自助餐暗藏饱腹套路的讨论持续升温，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用餐体验，怀疑商家通过添加特殊物质或设计陷阱，让消费者吃不回本。记者梳理发现，麻酱蘸料、烧烤干碟被频繁点名，桃酥、压缩饼干成为网友怀疑的饱腹元凶。对于网友的这类猜测，从事调料批发生意10余年的李峰向记者介绍，部分蘸料中确实会添加磨碎的桃酥碎，但目的并非增加饱腹感。桃酥磨碎后加入蘸料，能提升香味层次，让蘸料口感更醇厚、更香浓，这是行业内常见的调味手法，不是什么秘密。 而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保护剂，搜索出一种叫做抗性糊精的产品。据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陈宇航教授介绍，抗性糊精属于膳食纤维，虽有一定保护作用，

但应用成本较高。自助餐批量菜品中额外添加，只会徒增成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既然没有饱腹剂，为何很多人会觉得自助餐没吃多少就饱了？通过记者在多家自助餐厅调查发现，餐厅取餐区往往被设计成多个 U 型，消费者需绕完整个区域才能取到所有菜品。这样的设计，一方面能让顾客在取餐时消耗更多体力，产生我已经走了很久，拿了很多的心理暗示。另一方面，顾客走到高价菜区时，餐盘已被主食、凉菜占据部分空间，自然会减少高价菜的取用量。此外，产品陈列的视觉诱导同样暗藏玄机。限量菜品往往需要排队拿取，热门高价的现切牛羊肉、海鲜被放在取餐线中后段，而炒饭、炒面、凉菜等低价餐品则放在易拿取的位置。同时，记者发现，多数自助餐厅提供的餐盘偏大，看似能装更多食物，实则会让消费者产生必须装满的心理，一旦装满，容易产生吃不完就浪费的负担，进而加快进食速度。陈宇航教授还补充道，自助餐的商家普遍主打高油、高盐、高糖、高碳水的菜品组合，炒饭、薯条、披萨等低成本主食，炸鸡、酥肉等油炸食品，以及蛋糕、冰淇淋等高糖甜品，本身就容易快速升高血糖，产生腻感，搭配含糖饮料、碳酸饮品，能进一步撑满肠胃，让饱腹感来得更快、更强。同时，食物种类的丰富性也会诱导消费者过量取餐。研究表明，面对更多选择时，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选取更多食物，进而更快产生饱腹感。

0: 早高峰来啦，所以和张莹啊，今天我们说的很热闹，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啊。因为路盲这件事情，我曾经一度对一本漫画非常有好感
1: 哦，
0: 就是乱码二分之一，你听过吗？
1: 哦、有听过乱码，
0: 里面响良牙他就是一个路盲，我一看到他就好亲切。他属于从乱码家前门到后院都要走过半个城的那种人，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如果都是路盲的朋友，会有一种惺惺相惜
0: 的
1: 感觉。
0: 别人就是方向感好，你像 Bill 人间 GPS， 他就无法理解我们的痛苦。
1: 对，猫咪九九说，我也是，他说他去逛商场，出去的门都找不到，方向感为负，走了几十遍的路记不住。他说对于路就没有记忆力。
0: 南哥他说就遇到有人觉得自己路盲就很内疚嘛，对不起我把你路带错，他说哎没什么好内疚，这样的女孩子多可爱，让人想要保护起来。
1: 哎，这倒是、
0: 啊、这居然是一个萌点吗？我没想到。
1: 就是你在路上看一下，比如说一个女孩她在步行导航，她自己在转圈圈、啊、就很可爱吗、啊、
0: 是这样
1: 啊。好， Carrie 说路痴一般都很宅，很少很少出去玩和旅游，我就是
0: 因为路盲的不出门了吗？
1: 这个倒不至于，
0: 那不是更忙了。你看人家那个张颖就是属于人菜胆又大，瘾又大，你管你的，是不是？刚开车那会儿路不认识，还不是开去大理，开7-8个小时，
1: 而且我还要去接人。就比如今晚吃饭，啊，我顺路来接你，结果这个顺路就变成我在那绕路，
0: 对，人家等好久。啊，心静自然凉啊。他说我连自己本地很多地方都找不到，更别说去外面了，所以他是不太想去外面。
1: 哎，但出去旅游，如果你身边那个人方向感很好
0: 啊，那就有福啦，
1: 你就很有安全感，
0: 对
1: 吧？对，那就出去旅游。
0: 那所以路盲就是不存在一个人去旅行这种事
1: 哦，这个是的。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喜欢独自旅行的朋友，方向感是很好的。
0: 对对对，纯情鸡蛋饼说别人不约我他是不出去啊，都一样啊。
1: 脏脏张说，他说导航有那个延迟，他但凡就是延迟了几秒，那个方向就变得不对了，就是重新规划、啊、重新规划。
0: 对，重新规划，摆在地图，地图这样给我重新规划。林娜是，他的解决方法，他手机上有6个地图 app， 真的。六个地图 app 随时是吧？
1: 哎，你有没有固定使用一个？
0: 我就是用百度，我不想下那么多 app。
1: 但是我告诉你，百度、高德他们差别很大
0: 啊！
1: 真的，有一些导航就会把你导到沟里面。我好几次就是因为这个 app 的不太适配，然后我就走错了，以后我就现场就把那个 app 删掉，然后我最近都不用它。
0: 气性这么大吗？
1: 对，就是很大。
0: 你惹到我了，
1: 耽误时间。对，
0: 好，这个林娜啊，不是欢
1: 乐
0: 豆，
1: 嗯。他说路盲一般都是天生的。
0: 看你留言我好绝望啊，我这一生人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境遇了、
1: 耀云他说路盲的世界就是描述地点永远都是地标性的建筑。哎，你看有没有、就是一定要说一个奶茶店，说一个商场、说一个颜色艳丽的一个什么广告牌。
0: 对，这个对我还是比较有用的。你看悲诉清风他就认为我们俩这种

0: 鲁莽到这种程度，笨到这种程度就很可爱。
1: 对，
0: 笨到这种程度。
1: 刚刚我还和思雨说，我说领导绝对不会让我们去播路况，就是去指挥中心。
0: 你看我们雷鸣大哥，
1: 对，今天雷鸣、
0: 我都很佩服大哥在我们这个路况直播间，人家是看着大屏就可以开始播的那种人，就多厉害、啊、
1: 而且关键是经常听我们9.8的这些老听友，他们其实听我们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往东往北300米、
0: 啊、
1: 他们就很清晰啊，哪里堵车，对不 对,
0: 对，
1: 这些应该也是方向感非常强的听友，
0: 对于我来说就是耳边风、一点反应都不过来，没什么任何作用，就属于
1: 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图片文字可以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交通9.8，平安贝贝。
20: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四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21: 晨光正好，
22: 早安
2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2: 一起跳动，
2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哎、啊，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3: 啊，不会吧？
24: 真的假的？
23: 我看这早该改了。
24: 看啊，
21: 就是啊。
24: 我看
25: 啊，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二次元手办。近年来，二次元文化凭借着鲜活的角色、多元的表达，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从中嗅到了商机，打着动漫文创旗号，制售淫秽手办，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盗版复制游戏动漫周边，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在现实当中，来自动漫和游戏的二次元文化对未成年人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一些不法商人有意识地模糊二次元和软色情的边界， 打着二次元手办的名号生产销售低俗的文创产品，影响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2024年2月底接到报案的公安机关围绕网络交易记录物

0: 留信息等线索，层层溯源，精准摸排，很快锁定了一家玩具公司。初步判断，该公司涉嫌制作、贩卖淫秽动漫手办，已经是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陈凯。
1: 首先呢，他们在网络上销售了淫秽手办，构成相关的淫秽物品的犯罪。
0: 同年3月27号，公安机关在涉案玩具公司将万某、张某甲当场抓获。同日，张某乙到公安机关投案，到案后三人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陈凯介绍，经鉴定，涉案手办与某知名网络游戏中的角色设定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生产的部分盗版手办，从载体层面构成平面到立体复制，仍属于复制他人美术作品，构成著作权侵权。
1: 本案的一个被害单位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他们维护 IP 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经济资源进行宣发的，而且 IP 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点出海的文化项目，所以对于这个民营企业，他们 IP 价值也是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0: 陈凯介绍，检察机关在深入调查中逐步厘清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万某系涉案玩具公司实际负责人，该公司于2023年2月注册成立，除从事各类玩具手办加工等正常业务外，还从事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的代加工和销售业务。
1: 首先呢，网店业主他是提供了知名 IP 的模板，还有相关的一些原材料。上游玩具厂商呢，他是负责受委托之后进行加工，不负责提供原材料。他按照委托人的一个要求，对于提供的原材料呢，进行半成品、成品的制作。
0: 2023年5月至2024年3月，在万某组织经营下，该玩具公司接受吴某的委托，在未取得任何版权授权、未对产品内容进行任何审核的情况下，利用吴某提供的原料模具加工某知名网络游戏热门角色的侵权动漫手办，并交由吴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
1: 我们查到有三个具体的一个网店，然后呢涉及到多个平台，一共销售了有10000多件。另外的呢，我们发现呢有一些可能还是在流通渠道，通过相关的物流以及相关的一些财务账册呢，也是证明就已经制作完成。
0: 陈凯介绍，万某为公司负责人，负责整体运营，张某甲负责涉案手办的库存管理、发货运输，张某乙则受吴某的直接雇佣，参与手办库存管理、发货运输。截至案发，三人累计加工淫秽及侵权动漫手办超过6万个，涉案销售金额近100万元，销售范围覆盖全国21个省市。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和侵犯著作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万某、张某甲、张某乙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并各处罚金。以侵犯著作权罪、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被告单位某玩具公司罚金13万元，并赔偿被侵权企业经济损失25.2万余元。至此，横跨多省产销一体的涉二次元手办黑产链被彻底斩断。宜兴市人民法院法官王子燕
2: 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二次元产品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压实网络销售平台的主体责任。同时，司法机关应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0: 好的，8:31，我们接下来赶快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最近是520心动先礼，从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买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哎，是，那么现在还有一个99元特惠专区，全是大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主推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是夜间修护天花板，以30%的高浓度波司因加夜间修护黑科技为核心。所以说，如果你的肌肤有什么干痒、起皮、泛红什么，晚上厚涂一层，第二天就缓解，你完全可以体会到那种贵妇面霜的超强功效啊！
0: 是的，
1: 现在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15毫升99，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黑，这个叫什么黑科技啊，贵妇面霜的这种福利啊。
0: 对，今天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为大家带来了 Coach 的经典包系列。
1: 哎，
0: 那大家进入商城可以看。

0: 看一下这个女士经典包包将近有30款、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
1: 对，
0: 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最近赶快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微信小程序，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甜如蜜，飞子笑呢是青红皮白肉，牙贵妃同款，最卷的是这个挂炉。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1: 55万一颗，瞎抓了个。
0: 瞎打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没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清朝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挂果的时候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线，荔枝那刚卖到8月份哦，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1: 那我还是吃吃肥子小就得了。
0: 肥子小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甜个。
1: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参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米味，高州店本的品种了几百年了。嚯，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好细嫩，炸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黑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啥个来呢？
0: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晚点个。这个品种的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肥肥呢比肥子小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福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由得肥肥，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就荔枝味的果冻。
1: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0: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大的代表个，微微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上市，来初运放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夫妇还经常是交付。晚熟呢就是槐汁、蜡烛、广西灵山虾梨，最晚呢就是毛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1: 这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0: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难多吃。常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被耳鸣困扰，耳朵里总是嗡嗡响，尤其是安静的时候声音更明显，严重影响睡眠和工作。有人尝试过各种偏方保健品，但没有什么效果，于是就觉得耳鸣治不好，只能硬扛。那这一节我们要告诉您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专家介绍说，耳鸣本身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警报，它在提示我们耳朵或者是全身可能出现了某些问题。它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生理性耳鸣的诱因通常是短期的劳累、熬夜、精神紧张、焦虑，特点呢是偶尔出现，持续时间短，通常不超过1到2天，声音轻微。通过调节生活习惯，比如规律作息、放松心情、避免噪声刺激之后，可自行缓解。病理性耳鸣的诱因则通常为中耳炎、高血压、糖尿病、秃聋后遗症等等疾病，它的特点是持续超过1周，声音反复出现或者是逐渐加重，还可能伴随听力下降、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需要针对性治疗。但是呢，只要找对方法，大部分病理性耳鸣都能够缓解甚至彻底消除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晚节是因为开始

0: 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那本名为《时间》的书籍一直难以翻篇，被一天天一遍遍的翻阅，角落里留下了深深的折痕。伊恩，回不到从前。
4: 朋友都劝我，爱不可以无条

一段感情结束后，对前任的放手与祝福，其实就是内心挣扎后的自我和解。李佩玲，可以吗？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

0: 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杜德伟是华语乐坛早期曲风西化的歌手，将灵魂乐、蓝调及 R&B 音乐引入华语乐坛的先驱之一，并引领了一时的舞曲潮流。1991年，杜德伟凭借与叶倩文合唱的歌曲《信自己》获得十大劲歌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演出奖。

试验者，音乐风格跨度很大，从缭绕缱绻的都市情歌到动感火辣的劲爆舞曲，从粤语到英语到普通话，杜德伟用他时尚前卫的形象、叛逆不羁的性格、敏锐的潮流触觉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音乐，征服了一大批歌迷。最后听到的是杜德伟的《情人》，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7: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8: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7: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8: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明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7: 行动第一阶段，既明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
8: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7: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明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9: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为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0: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杨老，从昨天开始大家已经

0: 可以报名申请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了。这对于我们那些渴望健康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更为难得的是，这次活动的力度真的是非常之大，可以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在平时啊，我们连一瓶皇室药酒都非常难得，但是这一次，只要是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不仅能够直接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还能够免费申请2箱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这么大的活动力度，真的是让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啊。
1: 没错，其实呢，这次活动开始之前呢，关于活动的细节，我们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呢，最先讨论的就是每个人可以申请多少皇室药酒。这个时候啊，说几瓶的都有，有说2瓶的，有说3瓶、4瓶的。因为皇室药酒呢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有的部门领导是直接参与皇室药酒的研发和生产的，更知道皇室药酒的珍贵。所以说呢，当时有人就建议说，每个患者限定申请4瓶。但是当时我的建议是每个人可以申请2箱。这个时候啊，有人提出问题来了，如果是每个人可以申请2箱药酒，那就是12瓶啊。那么要是按照皇室药酒每瓶398块钱的价格来算的话呢，单单皇室药酒就价值4476块钱。这样的价格很多人可能会承担不起的。
0: 对。
1: 后来我说，我没想到要大家承担皇室药酒的费用啊。我想的是，只要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那么就可以呢免费给他2箱价值4476块钱的皇室药酒啊。
0: 就是说皇室药酒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对。
0: 啊。
1: 当时我这么说完以后啊，很多人啊一下不说话了。因为这个赠送不是说不可以，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而且赠这么对赠这个这么珍贵的皇室药酒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时候李一涵董事长啊说我同意这个建议
0: 啊，
1: 他同意了就好办了。他说这个事儿我们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实惠，都有机会收获健康。这个时候啊，负责生产皇室药酒的李部长就讲，生产的皇室药酒从选药到供应商都采用了非常高的标准，所以说呢生产起来比较困难。尽管说为了这次活动已经筹备很长时间了，但是目前的数量依然不是很多。如果说按照每个人2箱来计算的话呢，那么到最后会有很多人得不到这个皇室药酒了。
0: 对，如果说皇室药酒的这个数量不够的话，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对，事实上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想满足所有人的话，别说皇室药酒了，就是皇室膏方的数量也是不够的。
0: 对。
1: 老朋友都知道，皇室膏方一直以来呢只在全国9个省市有供应，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大型活动说起来也只在这9个省进行。不是我们不想把这种好药呢推广到全国了，实在是因为皇室膏方的数量太少了。
0: 对，
1: 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就这么多。因为生产皇室膏方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不能随随便便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皇室膏方不够，皇室药酒也不够，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如呢优先满足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呢有机会同时得到皇室膏方和皇室药酒。如果说最后皇室膏方或者皇室药酒的数量不够了，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就提前结束了。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没办法做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了。
0: 对。
1: 我这么说完以后啊，大家呢又在会上讨论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方案呢也是可行的。这个时候李一涵董事长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当时呢决定凡是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的患者，就直接给大家呢再补贴1000块钱的药费。
0: 哎呀，
1: 他当时说完呀，所有人的都没想到他还能够有这种这个举动。
0: 没错。
1: 但是也并没有人反对。
0: 嗯。
1: 因为所有人都是想把最好的药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嘛，就这样通过这次内部的会议呢才把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全部确定下来了。可以说为了这次活动啊，既明可先呢把这个家底子都掏空了，原来呢在总部还预留了一些皇室药酒，这次全部拿出来一瓶不留。关于这次活动啊，我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有很多家庭呢不仅是一个人得病。

0: 往往是老两口都有慢性病。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一个周期的黄芪膏方和两箱药酒根本就不够用。同时为了避免有些人囤积居奇，恶意囤药，然后呢高价去抛售，这次活动啊，每个人我们限定两份。
1: 为了大家的健康，我觉得既明可信真的是毫无保留哈。那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想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现在只要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能够直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4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每个人最多申请两份，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没错，那些重病、大病、多病缠身的朋友，以及那些病情总是反复、经常好了犯、犯了好、总也不能去根的朋友，以及一些年龄比较大、担心自己发生恶性病变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抓紧的来参与这次活动。这次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快速康复疾病的方法，同时也是能够呢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全新的治疗的方式。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因为昨天活动一经公布啊，无论是场外还是场内，报名都非常的火爆。杨老也说了，这次的黄氏药酒数量并不是太多，如果说按照这么火爆的报名速度来看哈，黄氏药酒是很有可能会提前断货的。
0: 没错，我也跟我的学生了解了一下关于昨天的情况，昨天报名申请人数由于太多，很多人的电话根本就打不进来。我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一定多拨打两遍吧。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抢，如果说你放弃了，那么你可能就得不到这份幸运了。
1: 对，
0: 能往前赶尽量往前赶，想不要等啊，因为你抢到手了，不仅仅是实惠，它更是健康啊。
1: 对，杨老跟您做节目这么久哈，真的很少，哎呀，见您这么说，这么替大家着急。原来我记得您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可以先少买点儿，少买点黄氏膏方试一试，觉得有效果了，我们再继续治疗，很少建议大家去抢。很多朋友私下里也说，说杨老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别人都是恨不得让大家多买，而杨老总是劝大家少买点儿。但今天你看，你告诉大家要抓紧，抓紧时间来抢，是不是真的替大家着急哈？
0: 对，因为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难得。虽然说每瓶黄氏药酒价值398，但是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呢，一直都是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很多人想买根本是买不到。那现在呢，大家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黄氏药酒，还能够一次性得到这么多，那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这个活动，能申请两份的尽量申请两份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一旦活动结束了，你别说免费赠送了，你想买都很难买到了。
1: 对，而且四箱黄氏药酒的价值就是9552元，再加上申请黄氏膏方省下的2000块钱，这就10000多块呀，这些钱都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省下来的。
0: 对，这个账啊，我想大家都会算。10000多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呢，不算是一个小的数目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还不参与活动啊，那你可能就真没算清楚这个账。而且无论是黄氏膏方还是黄氏药酒，你平时是很难买到的。就算是买到了，也是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1: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杨老和既明可信的这片苦心，记好我们的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抓紧再抓紧。杨老，我听说昨天有很多朋友提出来说，想要额外再申请一些黄氏药酒，是这样吗？
0: 确实，因为黄氏药酒比较难得，也很少呢能够一次性的给大家提供这么多。有些朋友，尤其是一些以前用过黄氏药酒的朋友啊，其实这次活动就是冲着黄氏药酒来的。一听到呢，我昨天说这次准备了12万箱的黄氏药酒，就想给自己和家人多储备点。他们除了得到这次活动赠送给大家的黄氏药酒之外呢，还希望能够再额外申请一些黄氏药酒。但是这些朋友都被我们拒绝了。大家不要觉得说12万箱很多，其实各个地方

0: 方一分下来并没有多少，
1: 对
0: 啊，一个地方并没有多少。
1: 嗯，
0: 还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家里呢本来已经储备了一些黄石膏方了，但是为了得到黄石药酒啊，这次也在申请活动。
1: 嗯
0: 啊，大家还记得前两天我跟大家提到过那位心衰的患者吧？
1: 嗯，
0: 他是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受益者，家里是常年备着黄石膏方的，但是黄石药酒早已经用完了，这次呀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再申请一些。之前给我们打电话一直是他儿子帮着他打的，现在他的病情逐渐的恢复了，昨天呢他自己给我们打电话要申请活动。
1: 嗯
0: 啊，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呢有很多。
1: 对，可以说大家为了得到黄石药酒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呀。
0: 没错，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通过黄石膏方跟黄石药酒联合使用呢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0: 身体得到了一个康复。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无论从组方上还是选材上，药物的选择上，还是高科技的应用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
1: 嗯，
0: 那论组方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组方都非常的庞大。
1: 嗯，
0: 啊，而且呢配伍合理。大家都知道中药有几千种，那么如何应用这几千种的中药，选取哪些来入药组成这个药方的，每味药材选多少，入药药材要多少，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嗯，对，
0: 我们在遵循古方的基础上呢，也是在不断的加以总结和验证，同时呢配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最终呢才成功的研发出了黄石膏方啊，包括黄石药酒。
1: 嗯，
0: 很多当代知名的国医大师，你像邓铁涛老先生啊，王玉川老先生啊，裘佩然老先生啊等等，这些他们在看过这个方子以后呢，都说这两个组方看似庞杂，但是五脏兼顾，环环相扣，配伍极其合理。尤其是在用法和用量上等等一些细微的地方呢，更是非常的精妙。这两个方子碰到一起以后的话呢，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既兼顾了整体，又同时具有靶向性。中药文化的精髓啊，啊，这个在这两个方子当中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现在呢，这个季明可现在原有组方的基础上啊，又进一步的研发，融合了高科技的萃取啊、提纯以及分离的技术，使这个药性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啊，让这个黄石药酒的药性呢得以呢进一步的提升。而黄石膏方呢，它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石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改善身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功能，促进药物的吸收。
1: 对，可以说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是强强联合。
0: 对，它强强联合以后呢，还有一个引药归经靶向给药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治疗的速度就更快，效果当然就更好了。
1: 对，
0: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呢通过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呢，来实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作用。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就是说慢病呢得慢慢的治。
1: 嗯，
0: 那么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组合呢，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呢习以为常的这个观念。
1: 嗯
0: 啊，你像一位叫陈玉荣的患者，他得了什么病呢？肺纤维化。这个病在慢性病的当中啊，算是非常难治的一个病了。
1: 嗯，
0: 如果说到了晚期呢，除非进行肺移植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办法了。一般情况下呢，很多患者被诊断出肺纤维化的时候呢，已经是中晚期了。
1: 哦。
0: 关于肺纤维化呀，临床当中呢有一组数据。
1: 什么数据？
0: 就是肺纤维化被诊断以后啊，患者的平均的生存期仅有2.8年左右。
1: 哎呦，不到3年。
0: 也就是这个病被诊断出来那一刻，你的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啊，它的死亡率要高于大多数的肿瘤病的死亡率，也被称为了一种的类肿瘤疾病啊。当时陈玉荣找到我们的时候呢，他的情况是中期向晚期发展。
1: 嗯，
0: 啊，经常感觉到身体乏力没劲儿，啊，一活动就呼哧带喘的爬不上起来了。人家上五楼呢，可能得歇个一两气儿，他得歇个四五气儿，还经常的干咳。他当时只能靠吃比非尼酮呢来延缓病情的发展。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比非尼酮多少钱吗？
1: 嗯，
0: 大多数人不知道，一盒比非尼酮就700多块钱。
1: 这么贵呀？
0: 54粒药，一盒呢正常也就用9天的时间。

0: 那么你算算，这一个月下来呢，光是这个药啊，就是
1: 三
0: 比
1: 千
0: 非
1: 多。
0: 尼酮啊，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开销。
1: 嗯嗯。
0: 而且它这个药呢，它只是缓解病情发展，并不能说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了。那没有办法，那就是拿钱买命了。他明知道缓解，也得常年的吃这个药。后来他用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短短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感觉这个喘气呢就比原来要顺畅一些了，身体也感觉有点精神了。他跟我的学生讲啊，说想不到这个效果会这么好，这么快。啊，我的学生跟他解释说，更好的效果还在后面呢，你慢慢的体会。结果他3个月以后啊，他肺纤维化的进程完全被中断了，也就是他这个病啊，治了三个月下来，他这个病不往前发展了。
1: 哎呀，
0: 精气神呢，各个方面在不断的恢复，人变得有精神了，哎，跟好人呢基本上差不多了。后来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是充满了感激。他说原来以为这个病没治了，他的生命就倒计时了，没想到这个病还能够康复。我的学生跟他讲啊，说如果说到了晚期的话呢，黄氏膏方和黄氏药就是只能帮助你缓解一些病痛了，那个时候就很难治了。但是由于你相对还这个病早，属于呢早期、中期的时候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提前的进行干预，那么中断疾病的发展的进程，恢复这个肺的功能呢，你看这不就有了希望了吧？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肺纤维化呀，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病啊，什么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还是一些肠胃病啊、失眠呐、大家如果说是，一直以来关注节目，想用黄氏膏方来亲身体验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的话呢，这次这个活动能报上名的，一定要参与啊！因为你再用黄氏膏方呢，还能够配合黄氏药酒，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1: 对，所以我们说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呀、只有创新医药才能够让大家走出慢性病的困境。
0: 对，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的支撑啊。那现在呢，在高端制药技术上，既民可信，可以说是走在了前列了。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呢，用这样的技术造福于国人。所以说，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行动啊，一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还有就是真正的想帮助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呢摆脱病痛了。
1: 对，尤其是这次活动也是给大家省钱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一定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错过这次活动也就意味着我们错过了健康，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既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全面接受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

0: 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杨老师您好。
1: 您好。
2: 那个嘛，我跟您说，我病情吧，我喝这个皇室膏方已经喝8个月了。
1: 嗯，老朋友了。
2: 嗯，我喝这效果也挺好的。我惦着什么呢？这个药酒，我这两天光听广播，不有那药酒吗？
1: 嗯。
2: 我看看适合，我能喝不能喝？
1: 哎，我先听一听，适合了咱们再申请，不适合的话呢，这不能乱用的。
2: 哎，行，谢谢您。
1: 嗯。
2: 我那个今年65岁。
1: 嗯。
2: 那个我有糖尿病。
1: 嗯。
2: 糖尿病那个有那关节，我这关节也有毛病。
1: 嗯。
2: 嗯，心脏也有毛病。那个我吃完药膏，那个挺受益的。
1: 嗯。
2: 那个血糖吧哈，那个早期血糖总是5点多、6点多。嗯，今天验的是6.1。
1: 原来血糖呢？用皇室膏方之前的血糖呢？
2: 13点多，空腹13点多。
1: 嗯。
2: 那个我用过这个哈，我总住院去，就调理这血糖也调理不好。
1: 嗯。那你这个血糖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2: 10几年了。
1: 十几年的老糖人了，吃降糖药呢，是打胰岛素呢？原来，
2: 打莱德施。
1: 打莱德施。
2: 是那个若贺龙。
1: 嗯。
2: 拜糖汀。
1: 莱德施你打多少个单位？
2: 我现在这不减了14个了。
1: 原来是打多少？
2: 原来打16。
1: 原来是六个单位。
2: 慢慢往下降的，我这个看着跟着我血糖那个走，我这个慢慢降的。
1: 哦。啊，原来打最多打18个单位的莱德施，
2: 对，
1: 嗯，现在14个单位了，
2: 对，
1: 非常好，这血糖呢控制的非常好，原来13、14个血糖，现在6个左右的，6.1个左右血糖。
2: 对，我那个药我也掐了点了，我药我现在光吃一种药了，
1: 口服药也减了，
2: 哎，
1: 啊，口服药也减了，那个胰岛素呢也减了4个单位了，
2: 对，
1: 这是第一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2: 心脏那个也是不好，是嘛呢？我现在躺下这一觉啊，6个多小时醒了，后头就睡不着了。
1: 憋气啊，胸闷啊，心慌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2: 一到阴天有时候胸闷，总喘大气，总是，总这样似的，喊出来好受。
1: 那你用皇室膏方以后，感觉心脏方面有改善没有？
2: 有改善，好不少了，腰疼也好不少。
1: 腰疼，你原来腰疼是疼到什么程度呢？怎么个疼法？
2: 就往下坠着疼。
1: 感觉这个后腰呢下坠，
2: 哎，对，
1: 压得难受。你现在感觉轻快了这腰？
2: 哎，腰不那么疼了。我现在我想问问什么，还加点嘛药引子不加？我现在喝这8个多月，我嘛药引子也没加啊。我就想问问你，我适合不适合喝这药酒了？
1: 你这种情况综合来分析，非常适合用的。
2: 啊，
1: 你看你腰上有问题呢，这跟肾密切相关，因为腰为肾之宅地嘛。而皇室药酒呢，全称叫皇室健脾壮腰药酒。通过呢，这跟皇室膏方咱们一个厂子出的，这两天都给大家讲了。通过它健脾壮腰、温水利湿、生阳气，既能够口服，还能够外用，配合起来它就好得快了。赶紧申请吧，自己赶紧跟厂外争取就行了。
2: 哎，谢谢您了，杨老师。
1: 好，再见。
2: 祝您身体健康。
1: 好，好，再见。
2: 谢谢。
0: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教授您好。
1: 您好，
3: 我听说您那会儿又有这个药酒了，我要想问问您呢，我看看我们能喝，能适合我们喝，不能适合我们喝。
1: 自己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
1: 申请了就行了。这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适合不适合用。
3: 哎，因为我家里头有2个那个，等于我那个还有个哥哥跟我，我先把我的病症先跟您说一下。
1: 哎，
3: 我是股骨头初期，去年的6月份呢发现的。发现的就是要来这个跟您讲课，我天天听您讲课，那个跟您讲的那个症状一样，完了之后有点疼，疼完之后走不了道了，我就开始用松柏呀，
1: 哪里疼？就这大胯带的这个大腿。

0: 腿内侧呀，这个地方都疼啊。
1: 哎，对，大腿内侧跟外侧，还有臀部的这一块腕就疼。腕之后，我从开始这个喝完之后啊，喝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疼痛感逐渐的减轻。喝到一个月以后吧，就基本上不用拐了，用这个拐棍儿，是吧？除了拐棍啊，就能行走了。完了之后，这个简单解说到现在吧，到现在我这连棍儿都不足了。
0: 连那单杆的拐棍原来是拄双拐，后来呢用了一个月黄石膏方以后呢，这股骨都坏死呢，连拄个小拐棍就能走了。
1: 哎，对，
0: 现在已经是连那个小拐棍也不用拄，撒手就能走了。
1: 哎，现在我在那个打春过了打春节吧，打春节基本上我就不用拐棍了。
0: 哎呦，太好了！
1: 啊，行走就自如了。
0: 嗯，
1: 是吧？行走自如，而且越走啊，这俩腿啊，还越轻松。
0: 嗯，
1: 他们拽着我旅游去，我都跟他们去上海南走去，没事，哎，
0: 太好了，
1: 一点事儿也没有。
0: 这要是不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呐。
1: 一叫完了，要是听别人说呀，就是等于就是，哎，得打个波澜，得打个波澜。
0: 啊，你琢磨琢磨，说是股骨头坏死，这跑多大的医院都很难治的病症，结果呢，用黄石膏方吃一个月就不用拄双拐了。吃这几个月下来以后的话，那些单根拐棍也不用拄了，能出去旅游了。这很多人说这真的假的？你看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切身有体会的。
1: 那我亲身体会，这是我亲身体会。
0: 早期股骨头坏死的话，这个病呢，基本上呢，我们没说百分之百都恢复，起码恢复一多半了。
1: 哎，一多半，我估计一多半还多。
0: 哎，太
1: 慢了。我现在看起来，就现在就还有一个嘛症状呢，就是坐的时间长一点了。站那么半秒左右啊，站起来别马上走，缓一会儿，哎，再走，就没问题了。
0: 经络这儿还有闭足不通的地方呢，因此你配合黄氏药酒，我建议你再照着半年左右，应该就调得差不多了，
1: 是吧？
0: 对。
1: 反正现在啊，这股骨头这一块啊，屁股蛋子股骨头这块不疼，嘛感觉都，我睡觉压着都没。
0: 能出去旅游了，原来拄双拐，你现在能出去旅游了，就这个变化，那就基本上这个病就恢复得非常理想了。
1: 哎，我挺欣慰的，我挺欣慰的。
0: 太好，
1: 哎，我挺很，我跟你说了，就是我通过喝完这个，我原先这个右眼呢，那个飞蚊症可相当严重。
0: 嗯，
1: 原先右眼，现在啊，逐步的这个飞蚊症啊，基本上看不见了，
0: 小黑蚊、小黑点没有了，是吧？
1: 我这不原先是一个龙似的，是一个龙似的弯弯曲曲的，一看电视啊，一看阳光啊，他就哇啦呵呵走的心忙啊。现在基本看不见了，
0: 太好了，啊，这就是五脏同治五脏同样的好处，它不仅是把股骨头坏死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别的方面方方面面改善的地方也很多呀。
1: 没错，我觉得您讲的这个很有科学道理，我特别欣赏您讲的这个，挺好。哎，另外来讲呢，原先我要是上没喝的药之前呢啊，要是上到三楼，要是上到三楼啊，俩腿酸的，打颤。完了之后，这个腹子喘，就得停会儿、站会儿、歇那么两三分钟。现在用不到了，现在我等等直接，咱喝完这个，到现在说话啊，咱喝完那个黄石膏方啊，我现在走到四楼、走到五楼都没事儿，
0: 这
1: 没有那种。
0: 肝肾功能增强了，这为做强之官呐。肝肾功能如果说强的话呢，它就出现了骨蒸精柔的问题，气血自流嘛。
1: 对，
0: 非常好。
1: 还有一个啊，我的哥哥呀，是腰间盘突出，等于我买完这套药以后啊，我也劝他，我说你也喝，人家腰间盘突出，人家杨老师，讲的挺好，我说你喝一把试试，他喝了，喝完了之后，原先呢，他躺着躺不了，知道吗？天天坐着睡觉，在沙发上坐着睡觉，现在呢，就是简单解说吧，跟我喝的时间差不多，他喝了得八片了，他现在的症状就是嘛呢？喝这几个月啊，哎，现在能躺着睡觉，翻身嘛的都可以了，而且走道嘛的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就是有时候啊，一阴天一嘛玩儿啊，带着了一三累，一三累啊，就有点这个屁股蛋子跟腰垫还有点酸，
0: 还是有点酸，有点发沉，
1: 哎，有点发沉。知道吗？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腰上长时间的受压迫以后呢，这儿的经脉是不太通的，因此用黄石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恢复一多半了。但是呢，同样适合配合黄石药酒啊。
1: 哦，
0: 把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呢，作为引经药，把这儿闭阻的经络给它彻底打通了以后呢，无论是阴天下雨还是劳累的。

0: 他这个药酒没感觉了。
1: 哦，
0: 非常适合，老哥哥也适合用黄石药酒。
1: 行，
0: 重要的是赶紧申请就行了。
1: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啊，那个我这个骨头是不让喝酒，我这个喝。

0: 电联的脚步，水润又有光。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哪些。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人觉得血压高一点没关系，我又没啥感觉，但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不受控制的高血压对身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悄无声息却又极其危险的。它就像一个慢性破坏者，持续冲击我们的血管和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眼底的微小血管同样难以幸免，可能引起视网膜出血、视力模糊甚至失明。而大血管比如主动脉，在长期高压下可能发生撕裂，形成主动脉夹层，这是一种几分钟之内就可能危及生命的急症。更可怕的是，这些并发症往往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发生，所以控制血压不是为了数字好看，而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脑、肾，真正维护健康，延长寿命。
3: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5: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6: 我准备好了。
5: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7: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5: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0: 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5: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春季伤感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丁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降压药应该如何正确服用和调整。
2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很多高血压患者以为血压降下来了，药就可以停了，或者自己感觉好就可以随便换药，这可是大错特错。降压药的正确服用和调整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绝不能凭感觉或者经验自行操作。为什么呢？因为高血压是慢性病，需要长期规律的管理，服药时间也有讲究。大多数的长效降压药，比如氨氯地平、缬沙坦，建议早晨起床时空腹服用，这样能覆盖清晨血压自然升高的一种叫做晨风现象，这样呢可以降低心梗、脑卒中的风险。但是如果是夜间高血压，也就是血压白天正常但是夜间高，医生可能会建议在睡前服用降压药。另外，千万不能擅自停药或者换药，血压达标后仍需坚持服药，突然的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性飙升，引发危险。如果觉得药有副作用，比如说干咳，也别自己换，要找医生评估，可能只需要调整药物种类或者剂量就可以了。最后提醒大家，服药期间别忘了监测血压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记住，降压药不是急救药，而是终身守护者。科学用药才能真正的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里。
20: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 12点整。
4: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3: Go，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7: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7: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7: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7: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8: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7: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 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一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的？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它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打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 尤其是眼病拖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为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加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加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加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加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一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角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角，一对角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仙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赛加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的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 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泻，整条肝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肩翎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您啊胀痛，然后作用

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郁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郁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惊。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呢，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睛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上，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名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胀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翳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讲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

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干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干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剩下的20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10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小区他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他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云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

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它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呀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呀、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呢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赛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仙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味丸呢，能够同时集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
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

0: 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撇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之类的。但如果说眼睛看不见了，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连喝口水都没法喝，连上个厕所都上不了。所以说，我认为每一位被眼病困扰的朋友，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咱们一定要找对方向，少走弯路，用上真正的好药，一定要把眼睛调理好，把晚年生活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你得知道自己身边每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你得知道旁边这个人他背着您他在说一些什么话，听听不见，你眼睛至少能看得见。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老年人呢生活的能够更踏实更清晰一些，别老了之后咱们生活变得稀里糊涂的，态度上可以稀里糊涂的，但是从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对于自己的眼睛负责任。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

0: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宁老师你好啊。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呐。
5: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4: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5: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4: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
5: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4: 84岁了。
5: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4: 好，好，叶老师，我母亲眼病啊、哎、就是在你这个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
5: 嗯、
4: 一直都挺好的。她、
5: 嗯、
4: 眼病呢、啊、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黑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5: 嗯，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
4: 嗯、
5: 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说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4: 是啊，
5: 嗯，
4: 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5: 嗯、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4: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5: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4: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啊、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
5: 嗯、
4: 我就想让你啊帮我老伴治呢。
5: 啊，说说老伴儿什么情况。
4: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啊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他以为就是老花眼、
5: 嗯、
4: 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着那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呢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啊、生活呀、啊、基本上不能自理了。之前呢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就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5: 嗯、
4: 最近再去复查呢、
5: 嗯、
4: 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
5: 嗯、
4: 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

0: 这个老伴啊心里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还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猛药致眼奇方尼木25味丸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1: 白内平还有沙普 S 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呀、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哎，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儿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肝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迦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一厘米的地方，这角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你配合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强强组合，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眼通道。您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良药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0: 严老师，我知道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呀肯定能治好。
1: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呐，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仙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吧？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0: 好的好的，
1: 再见，
0: 谢谢啊。
1: 哎，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5: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迦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猛药致眼奇方当中的君药，君药这么少，那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4: 好好好，辛苦了、
5: 哎、
4: 我一会儿就把打完电话去预定去报名。
5: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现在用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3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5: 3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

0: 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1: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干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0: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嗯。
0: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因为角膜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3个疗程，现在呢有10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1: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我听节目那边说，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0味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0: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1: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检查的时候呢，也没说是这个大泡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是大泡性角膜炎，大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呢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0: 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就会形成的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1: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就是越治越严重，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0.15，右眼就0.1。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嘛，那这点视力就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磨得眼球都疼，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根本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这个药啊效果非常好。
0: 咱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1: 对呀、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现在呢左眼白点呢一口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现在早上起来呢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0: 查视力了吗？
1: 查了，我现在左眼 0.4、右眼 0.5。
0: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1: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这情况都很好，没有了，非常好。所以呢我都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1: 哎，对，还有2个白点、
0: 有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2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1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1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马上打不了电话报名预定。
0: 说到这儿再见。
1: 感谢尹老师，再见了。

0: 猛药制验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您好
3: 尹老师，就是麻烦您呢、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4: 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药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的。您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一说吧。
3: 我这眼睛吧有白内障
4: 啊，
3: 还有角膜炎，有结膜炎。白内障吧、以前我都做过手术了，但是我用了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共用了快两个疗程、我的眼睛现在不干不痒，就感觉眼睛里面是湿润的、还挺舒服的、原来就不行，就感觉老像针扎一样的疼、现在呢用药以后就这个毛病减轻了。您老师，您的这个方子确实是用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中药啊。
4: 好药材啊它才有好的药效，这一点一定是亘古不变的道理。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治疗眼病，它跟其他的眼药是不一样的。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真药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子当中呢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除了这个赛加羚羊角之外还有麝香、牛黄。为什么要用这些珍贵的药入方呢？麝香和牛黄还有跟别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可以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角膜的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能力修复回来了，晶状体呢慢慢就透明了。另外呢这个结膜角膜修复正常之后啊，您的结膜炎、角膜炎它就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用上之后啊能够起到效果，我这心里边我也替您开心。
3: 是啊，你看但是现在药马上就用完了，就啥时候能到药呢？我想直接这回要是到了我就给它买够了这回。另外我想用上那个仙灵顶上珠。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一药难求，产量特别少，就是因为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稀缺嘛。仙灵顶上珠您想想它是哪儿啊，它是羚羊角角尖上面那一厘米的地方，它打通干眼通道的药效更强，但是更加稀缺呀。它们强强联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对于重症眼病效果是更快，但就是太稀缺了。我呢最近一直给大家争取，如果争取到了大家就一定啊订购疗程。
3: 那麻烦您照顾照顾我，让我能继续用上药了，可别断了、我也能早点好起来呀。
4: 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您就拨打场外当地的电话，先把这个名儿啊预定上，然后呢等到药我给大家组织到一部分发放到你们当地的时候啊先给您送到。我也正
5: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4

0: 影。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啊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

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三四十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不要再打这个林下游的电话了。林下游啊，一共750分。从昨天开始，孟非老师呢，就已经通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明天啊，就是说昨天说明天，就是今天呢，就过去了，把这个林下游这个事儿啊，就翻篇了。一共750分，已经全部啊预定完了，一份都没有了。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林下游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的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
和外面的这

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的药。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搅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

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啊，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三个人，我们四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她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她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这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这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

0: 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组方，哎，壮一棉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呦，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呀、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的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

0: 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得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1/4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是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呀，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 世界第一。

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儿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丹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丹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丹工部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才郎，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佐钛。这个佐钛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佐钛呀。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佐钛。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佐钛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佐钛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

公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

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呀，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5一啊、11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呐，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个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
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

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些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呢，60万呢，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就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

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面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疤呀，培根呢、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说是我们这个气呀、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个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停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

水呀、啊，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虫草也吃，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呀，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礼，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精，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他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呀，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2天，最晚3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

0: 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对呀，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那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磷虾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的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嘛，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磷虾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的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2: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 一到

0: 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非常高兴啊，有这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陪着孟飞老师的节目啊，已经快走过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我们这些人呢，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啊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随着国力的不断提高，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这个节目呢就不要再打这个林下游的电话了。林下游啊一共750份，从昨天开始，孟飞老师呢就已经通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明天啊，就是说昨天说明天，就是今天呢，

就过去了，把这个林下游这个事儿啊就翻篇了。一共750份，已经全部啊预定完了，一份都没有了。这次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海棠茶解毒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这个林下游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技术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瑶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

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唯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她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她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个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的药。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2粒，一天吃2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她加上她老公，哎，加上她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那面。

天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她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她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吉祥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改了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一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一比三，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着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大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的一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

0: 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祖方，哎，壮意绵的祖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1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它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2点3点，可能甚至是5倍10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呀，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唯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

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啊？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包括咱们第一次给大家发的这个刺梨啊，这个福利啊，就是贵州省毕节那边的这个地方啊，其实也属于青藏高原的周边了，就是边缘地带，也是这儿，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高原地区产生的这种药食同源两用的好东西，就是这个刺梨。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儿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边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儿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是。

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贡布这位活佛，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当成经书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贡布这位活佛，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才郎，也是一位活佛，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10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那就意思，只要这个人没死透，这左太都能把他救回来，只要剩骨头都能把他肉长回来。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

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

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啊，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的，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个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肾、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那你好运都来了。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重。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
这特殊的

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塔黄，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而且呢第一胎还要是男孩，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到了一个流动的河水边啊，一定要流动的水去洗这个胎盘。洗好了之后啊，你把这个胎盘一展开，哎，对着太阳一照，这个时候胎盘就是粉色的了。对着太阳这么一照，这个胎盘表面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马车带着个盖子，哎，很神奇啊。这个由此而得名，叫紫河车，就这么来的。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整个全世界公认的，这不是说中国公认，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啊！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啊，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像这个咱们中国，你看不有一个叫刘晓庆就打这东西啊，听说是啊，还有个就是演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叫赵雅芝，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呐。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这是基本上国际公认的。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

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边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呢、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呀、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一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呀、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他不还在这停着呢吗？他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儿，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儿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
这就证明一个事儿。

0: 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气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是你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 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2: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那个磷虾油吧我吃了，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这个磷虾油啊，它最大的作用是软化血管。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这个磷虾油呢实际上是反过来，是把你的血管打基础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磷虾油你吃，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的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你又用上磷虾油了，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的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一天两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十个人吃，五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2: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呢，大善人，为我们啥事儿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
2: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 拖累家人。

0: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今天呢继续聊一个关乎于我们后半辈子生活质量的话题，怎么把越来越差的眼睛真正从根儿上调回来。我这些年呢接触过太多眼病的朋友，从轻到重几乎啊都走过同样的弯路。一开始呢眼干、眼涩、怕光、流泪都觉得是小毛病，点点眼药水呢扛一扛，慢慢的就发展到看东西又模糊，眼前又发雾，而且啊还怕光怕风，看一会儿啊就累得慌。再往后呢眼底发暗，视物变形，眼前呢有黑影的遮挡，生活是越来越不方便，钱没少花，方法没少试，可是大多数呢都是当时舒服了一阵儿，停了呢就又反复，根本呢稳不住。很多人呢到最后啊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这眼睛啊就只能这样了，只能是一天天往下滑。其实不是眼睛没救了，是大多数人没弄明白一个最根本的道理，眼睛的问题呀，从来不是眼睛表面那点事儿，而是内部的通路、营养、修复能力全都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这里边啊，包括治眼睛最核心、用药呢最珍惜的调理思路啊，给大家伙掰开了揉碎了，咱讲清楚了。这每一句都是实实在在的大道理，每一味药材呢，它都是有依据的。让我们大家伙听明白之后，您就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解决呀多年这个老眼病包括重眼疾的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

说干眼通道这个事儿啊，您可以把咱们的眼底呢想象成一个高层小区的家家户户，每一个眼底的细胞，每一根细微的血管就是一户人家。那这个小区想要干干净净，灯火通明，正常生活，必须要靠两条。第一呢，得有干净的水、电、暖气，24小时不断供。第二，家里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能及时的呀运走、排走、清理掉。负责把水、电、营养送进每家每户的，就是从肝脏连上来的通道，负责呢把垃圾啊、浊气啊、多余的什么热量啊、里边这些个屋子当中这些个味儿啊等等的，你给它排出去，也是同一条通道。那么肝脏就相当于是小区的总泵站、总配电室、垃圾处理站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总枢纽，通路畅通了。大家伙儿想一想，家家是不是咱都有水有电的？垃圾及时的清，眼底的细胞它活得好，眼睛就明亮，就舒服，看东西就看得清。一旦说这个通路啊堵了、慢了、运转不动了，水和营养呢它全都送不进去，家里就断供了，就干枯了，垃圾排不出来，就越堆积越多，越闷越脏。时间一长了呀，住户呢也就相当于是眼底的细胞啊，视神经、视网膜，这都是相当于住户，他们慢慢的就怎么样啊，受损、老化、失去功能。你反映到咱们人身上，他就是眼干眼涩、视物昏花、眼底浑浊、怕光流泪，越来越重。这就是为什么您只在眼睛表面滴药水做护理，就像只在小区门口打点水、扫扫地，里边该断供的断供，该堆垃圾的堆垃圾，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呀。所以说真正的想要调好，必须先把这条总通路打通，让营养啊进得去，垃圾出得来，再给受损的地方补上能修复的好东西，眼睛才能真正的好转。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那我吃点补肝的，喝点明目茶，不也能通吗？我跟大家说实话啊，普通的这个草药啊、食材啊，力量太轻也太浅，而且你跟着过去的那些个野生的道地的草药相比较啊，现在大多数的都是什么呢，人工啊饲养的这个大棚里边的药材，所以它本身呢就跟以前的药材呀、这个药效相差甚远，再加上现在呢本身的一些个药材啊，通过一些炮制之后啊，它本应该有的一些个效果呢，通过现在的一些炮制方式啊，它就没有了，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现在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这个力量浅的话，就像是说拿一根小吸管，你想去通那个埋在地下堵了十几年的主管道，根本咱捅不开呀。尤其是眼病拖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通道早就它是非常非常的已经堵死了，就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堵得特别特别的结实严实，它不是轻微的一个不畅了，淤堵硬化，气血根本上不去，必须得用药力足、穿透力强的归经精准的药材，才能把这条堵死的通道彻底的打开。说白了，你这儿堵上了，那我得让个什么呢，大挠子车、大挖掘机把这一块给你挖开，它才能透，就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话力道必须得强。那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从古到今呢就只有一味药材，而且是无可替代的，就是赛迦羚羊角。尤其是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厘米啊，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的部分，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稀缺当中的稀缺。它为什么这么难得和珍贵呢？为什么又这么少呢？为什么它又能成为咱们调理重症眼病的顶梁柱呢？

什么普通的药材跟它比不了呢？这个得让大家伙明白了。首先说一说赛加羚羊角为什么那么的稀缺，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到了一药难求的地步。第一，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啊，本身就生存条件极其的苛刻，只适合在荒漠、半荒漠草原地带生存，对气候、海拔、水源、植被都有严格的要求，稍微有环境变化，干旱、草场退化，种群呢就会大幅度的减少。而且这种羚羊只有雄性长角，雌性呢完全是无角的，一出生就注定了整个种群里边只有一半个体能产角，原料天生它就少了一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赛加羚羊早就被列入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现在能够合法入药的、合法流通的、经过严格审批的赛加羚羊角，每一批都有手续、有监管，每年的产量、使用量都是卡死的，不是说想生产多少就有多少的，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大量的出现，这就是它稀缺的最根本、最无法改变的原因。第二呢，稀缺在入药部分太苛刻，成本高到普通人难以想象。一整只成年的赛加羚羊角，长度呢也就是20多厘米吧，粗的地方呢像这个手指头，细的地方呢它是逐渐的收尖儿，但真正能用到重症眼病调理，药力够强，还得够纯，还得特别深的，就是尖端的那一厘米左右，就是行内尊称为仙灵顶上珠的那一部分。这一段呢是羚羊角啊生长最活跃，角质最致密，活性成分含量最高，质地最通透的部分，颜色温润，分量压手，含有的氨基酸包括磷脂、角蛋白等有效成分，它是角身中段角基部位的3到5倍。再往下的角身角质呢变粗变松了，有效成分呢稀释了，药力呢变浅了。一只羚羊啊一辈子就长一对角，一对角就只能取出那么一丁点的仙灵顶上珠，这是真正的精华。第三点，珍贵在成分独一无二，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替代。现在呢我们通过呀检测已经非常清楚了，赛加羚羊角里边含有人体极其容易吸收的角磷酸钙，十几种活性的氨基酸、角蛋白，还有呢磷脂类、甾醇类的物质。最关键的是它的含硫量极低，药性平和，穿透力极强，能精准的入肝经，走眼络，直达眼底深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那用山羊角、黄羊角、其他的羚羊角代替不行吗？我明确的跟大家说啊，完全不行。你看着都是角，成分呢它是天差地别的，其他的角类含硫量高，角质粗硬，有效成分含量极低，药力浮在表面，根本入不了深层的一个经络，你更别说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了。在老祖宗的典籍里边，不管是草本纲目还是历代的蒙医、中医的经典，都明确的写着羚羊角咸寒归肝，心经平肝息风、清肝明目、赞血解毒，专门就针对呀、肝火上炎、目赤肿痛、视物昏花、异胀遮挡。它不是简单的清热，是能把肝脏里边憋住的火气、淤气、浊气直接往下泄，把往上走的干净的气血、营养、精微物质稳稳送到眼底最深的地方，这样一升一降、一补一泄，整条肝眼通道咱们就通了。你这个是任何的草药、任何的普通药材它都做不到的。

草药啊，力量终归是非常的薄，也可以说是比较弱，它走的是表层，它走不到深层。那么羚羊角呢，尤其是肩翎顶上珠啊，它药力是特别沉的，穿透力是很强的，走的也深，专门打通多年的老淤堵，老不通，这就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你光把通路打开啊还不够，就像是咱们小区通水通电了，但是里边这房子已经破旧了，墙皮也脱掉了，管道也老化了，墙面也发霉了，还得有专门材料去修啊，得去翻新呐、包括你得去打扫去消毒啊。放到眼睛里边呢，就是眼底细胞、视网膜、眼周的黏膜，还有细微的血管，长期的缺血缺氧、受损老化、炎症反复、异膜增厚，需要极强的修复材料、消毒材料、滋养材料。这就靠咱们蒙医啊，传承上千年的一个经典方子——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验证，配伍呢极其的严谨，整整25道药材，君臣佐使，各司其职。咱们重点呢讲讲这里边四味最珍贵、最稀缺、对修复眼睛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药材，分别是谁呢？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四味。这四味少一样，修复力度都会大打折扣。你缺一样，它达不到深层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只能停留在表面去缓解。咱们先说麝香。麝香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贵，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眼睛到底有多关键，多么不可替代。麝香最厉害的就是它的穿透力极强，走窜之力最快，无孔不入，能通达全身所有的细微的经络。眼睛里面呢，结构是特别的精细的，眼底经络呢是又细又深，又密又小，普通药材的药力根本走不到病灶，就在眼球表面浅层经络转一圈，还没有起作用就代谢掉了，等于白用。麝香呢就像一个开路的先锋官，能带着整个方子的所有的药效，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直接钻到眼底最深处，钻到细微血管里边，受损的啊细胞周围把硬化的地方软化了，把陈旧的淤浊化开了，把药效精准送到需要修复的位置。而且呢，麝香本身就能消肿、止痛、退翳、明目，对眼睛长期的混浊、视物发暗、眼前有遮挡感、胀痛，然后作用的特别的直接。再说牛黄，牛黄专门就是清热解毒的凉肝明目的王牌，更是眼病调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味药。眼睛长期不好的，反反复复的，爱上火的，常年干涩模糊，包括这个眼白有红血丝的，怕光流泪的，体内大多有预热湿毒，包括排大便黏黏糊糊的，甚至是便秘的，慢性炎症的，这些都是和热和毒有关系。你不清出去，这眼睛它永远好不了，眼睛发红啊、发胀啊、怕光啊、流泪啊、分泌物多、看东西模糊，甚至说眼睛旁边长了一个大疙瘩、长了一个火疖子，这都是我们说肝经有预热的表现呢。还有眼底的发热、酸胀，这就是热毒淤在里边它排不出来了，所以一直在里边不断的熏耗着我们的眼睛，它耗的是谁啊？耗的是气血嘛。所以说牛黄这个时候把眼部深层肝脏内部的热毒，包括这个毒素淤浊，一点一点的给它清洁掉了、代谢掉了，让眼睛内部环境变得干净、变得清爽，它不燥热也不发炎，从根源上减少啊眼部不适的反复的发作。同时呢，牛黄还能安神定惊，很多人眼睛一难受了就心烦呐、失眠呢、睡不好啊，越睡不好眼

反应就越差，形成了恶性循环。牛黄呢，把这一环给稳住了，睡觉睡好了，心情稳了，气血呢才能安生，眼睛啊恢复得更快。接下来呢，就是珍珠。珍珠不光是好看的饰品，入药治眼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宫廷到民间都是名目的珍品。而珍珠啊，最核心的作用啊，就是明目退翳，收敛生机，修复受损的组织。眼睛长期的干涩磨得慌疼，眼底有混浊，有异障，有轻微的损伤，有老化，看东西总像蒙着一层东西，不清爽也不透亮，发暗发花。珍珠呢，就能一点点的把这些浑浊物啊给它化开，把异膜呢慢慢的淡化，把受损的黏膜细胞包括眼表组织慢慢的修复，让眼睛啊变得清亮通透舒服，不磨不涩。而且珍珠里边啊含有多种的对眼部组织呢有益的微量元素，像氨基酸呢、碳酸钙呀、这些成分，它能滋养也能修护，能增强眼部的抵抗力，让眼睛啊不再那么娇气，不再动不动的就是干呐、感觉累呀、又难受啊、怕风怕光啊，特别娇气。入药的珍珠啊必须得是道地的海水珍珠，或者说是呢经过严格炮制，水飞研磨提纯去粗取精的珍珠，才能呢真正的被人体吸收，不是随便抹点粉就能用的，也是一味呢名贵稀缺不可多得的一个药材。最后咱们再说说这个人参吧。人参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人参是不是大补元气的，它也是我们补气血的一个顶梁柱，也是这么多年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一味非常牛的这么一味药材。而且呢以前给皇家进贡的那个上百年的上千年的那老人参，如今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就算有的话也都是价值得千万甚至上亿元。咱们不说那个，咱就说这人参它对我们的身体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首先在咱们这个方子里边啊，它是稳住根本的，防止反弹的一个关键。眼睛呢可以说是全身呢最耗气血的器官，你只要睁着眼看东西，用眼它就在消耗气血。有人说脑子是最费血的，大家伙想一想，有的时候咱们睁着眼，眼睛放空，脑子放空，脑子什么都没想。其实脑子你在没想事儿的情况之下，你安静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不费太多气血的。你除非在这想很多事儿，就是想的非常的复杂，你这个时候它这大脑耗气血它是耗的最多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岁数大了少用脑呢，就在这儿了。但眼睛不一样，眼睛您一睁开您就得瞒住啥的，看看这哪儿的被需要叠呀，哪儿脏了得擦呀，冰箱里还有什么呀，做点什么早点呢，做点什么午饭呢。你眼睛这就是不断的消耗气血，然后气血本身就不足，年纪大了久病体虚，又熬夜劳累，又操心过度，又有时候容易控制不住咱们的情绪，那么干眼通道你就算打通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把营养送上去，送一半断一半，眼睛还是得不到充分的一个滋养啊。那人参这个时候就是把身体当中的气给补足了，把血液给补够了，让气血运行有动力有力量，让通路一直保持通畅，源源不断的给眼底输送营养，输送修复所需要的精微物质，气足了血旺了，眼底细胞才有力量自我修复，才有能力抵抗老化抵抗炎症，调理出来的效果呢它才能稳呢、才能持久啊，就我们不容易反复，也不容易出现什么呢反弹呢、倒退啊那种情况。所以大家伙儿啊来看一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来开路，打通肝眼通道，清肝火，导浊气，引气血上行，麝香引路，把药效送进眼底的深处，无孔

不入，直达病灶。牛黄清毒，把咱们体内的热毒、瘀浊这些毒排干净了，消除慢性炎症的根源。珍珠去修复，把受损的组织、浑浊的异脏一点一点的修好、化掉。人参又补气，让气血动力足，不反弹，根基稳。再加上明目25味丸当中剩下的20味药材，有养肝的，有滋阴的，有通经络的，还有利湿热的，有明眼目，还有呢养肝。你整体的配合起来，有通的，有清的，有修的，有补的，还有巩固的，专门针对那些个拖了多少年反反复复普通方法你不管用，越拖越重的综合性的眼病，重症的眼病。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再是说脑袋疼我就给他吃布洛芬，脚丫子疼我就给他用一些个治脚丫子的药，不是说表面的润只是缓一时，而是从根儿上，从通道，从内部的环境，包括从细胞的修复，我们是一个整体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调理方案。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吧。有一位中老年朋友呢，眼睛的问题呀，前后已经快10年了。一开始他就是简单的眼干，就觉得是年龄大了，是正常的，没事儿啊，没事儿。随便的买了点眼药水滴一滴，后来呢慢慢发展成看东西啊就发暗发乌，眼前呢像糊了一层这个油纸一样厚塑料布，近处看不清，远处更模糊，出门不敢自己走，怕摔倒了。然后呢出去想跟人打个招呼吧，人家明明啊是王大姐，她管人叫老李头，明明是老李头呢，她管人家叫成了王大姐，认错人啊，连性别都能认错了。出门呢也不能出，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小区他都有那个往下下的那台阶嘛，他怕下台阶踩空了。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啊，这眼睛就酸胀的受不了，闭着眼睛得缓半天才能缓过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大夫说了，这是属于比较严重的眼底浑浊，云翳增厚，加上长期的干眼通道的淤堵，眼底营养供应不上，细胞长期的缺血缺氧，损伤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他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啊，跟大家伙一样，眼药水啊，口服药啊，消炎药啊，然后理疗仪啊，护眼仪啊，各种偏方也都试过。当时有的吧确实用完之后啊稍微的见点轻，但是呢停了之后啊就又返回去了，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了。那家里人跟着也上火呀，自己也天天着急呀，就感觉这辈子眼睛也就废了。所以说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心情一定会越来越差的。那么心情越差呢，眼睛的问题他就越严重。后来接触到咱们所说的整套的治眼思路啊，就是仙灵井上珠加上明目25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再配合呢方中其他的24味啊药材全面的一个修复。当然我跟他说的也非常的实在，我这人就非常实在，所以说我跟患者也好，跟认识的人也好，我说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绝对不夸大，绝对不夸张。我就跟他说的非常实在，我说您这眼睛不是说你缺乏滋润，您也不缺水，您每天喝水喝的多不多？他说我天天又喝水又喝汤又喝茶水的。对，我说不缺水，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通路，缺的是营养，缺的是深层的一个修复能力。普通的这药力它都太浅了呀，它根本走不到眼底呀，那也修复不了您已经老化受损的组织。所以说你解决表面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越来越差。他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坚持下来了。坚持的结果呢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化非常明显，最先改善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磨得慌了，也不依赖眼药水了，不用动不动啊就想闭眼睛揉眼了。然后呢这个逐渐的怕光啊，流泪呀、啊、发胀啊，太阳穴牵扯着疼的情况啊越来越少了，看东西啊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也能扛得住了。

再往后，眼前那层雾感一点点的变薄了，看东西呢越来越亮了，越来越清楚了。原来看不清的字儿，认不清的人，慢慢的能看清楚了，能认出来了。坚持完整个的调理下来之后，眼前的云翳明显的淡化了，眼底的浑浊呢改善很多了，能正常的看电视、看手机，看清楚那个药盒的说明书，然后出门自己走路啊、买菜、遛弯啊、带孩子都没问题了。他整个人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再自卑了，也不发愁了，不再天天担心呢眼睛看不见了。其实啊，这个道理啊非常的简单，眼病越重，拖得越久，淤堵越深，损伤的就越大。普通的药材药力又不够，它穿透能力又不强，又通不开，还修不动，就像个小锤子，你用它那个从那砸那些老大个的那大石头，那肯定不行。小水管呢也冲不开大淤泥，只有塞加羚羊角、仙灵顶上珠这种级别的珍稀的药力，药力足，走得深，归经准，才能把深层的通道彻底的打开。也只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些名贵稀缺的药材，效力强，作用精准，能修复，能清毒，能滋养，才能完成眼底的精准的一个修复，深层的一个修复。这俩组合在一起呀，是通路和修复一起抓，根和表一起调，急症能缓解，慢病能稳住，重症能慢慢的往好里走。这就是他对付重症眼病、老眼病最厉害也是最不可替代的一个地方。仙灵顶上珠啊，它是精华当中的精华，万里挑一，一整只脚就那么一点点儿，浪费多，产出少，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明目二十尾丸呢，能够同时集齐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几味名贵的药材，本身就说明这个方子的分量、历史的厚重、临床的价值，它不是普通的眼药能比的。老祖宗啊，几千年的经验，典籍当中的白纸黑字的记载，这么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一个实际的应用，都证明了这套组合的一个价值，是真正的能帮到那些个被眼病折磨了多少年走投无路的朋友们。眼睛啊，是人一辈子的光亮，眼睛好不好直接决定我们晚年过得有没有生活质量，有没有尊严，能不能自理，能自己啊看清楚道，自己呢能做饭，能吃饭，能看清家人，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才叫过日子。反之呢，眼睛又看不清，出门怕摔跤，在家怕碰着，看什么什么模糊，干什么什么不方便，心里边又憋屈又上火又焦虑，反而加重啊肝病，加重眼病，加重高血压，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对付老眼病、重症眼病啊，咱得找对路子，得用对药材，用足药力把干眼通道打通，把眼底啊修复好，把气血营养呢补到位，把眼内的湿热浊毒清理干净，眼睛才能真正的清亮、舒服、稳得住，才能重新过上正常、方便、心里踏实的日子。很多人说了，那我这个情况我拖了好多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呀？我跟大家说，只要不是说完全没有光感了，只要是还有一点视力啊，只要内心没放弃，还想要调理啊，它就不算晚。眼睛的修复呢，从来不是说看你拖了多少年，而是看您用的方法对不对，用的药材够不够，能不能真正的走到根儿上。方法对了，药材好了，药力足了，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眼病，也能啊一点点的稳住，一点点的改善，一点点的往清亮里边走。怕就怕什么呢，一直啊用一些个很浅薄的没用的东西，耽误时间了，花了钱了，还耽误了机会，导致这个病啊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真的是没办法再调治了，只有治盲这一条路了。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呀，现在健康

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不用我过多的去重复和赘述，但是眼睛对一个人来讲更加的重要。最起码我们在生病之后啊，你自己能看清楚药瓶上的字儿，你自己能在家里配点什么降压药啊，降

0: 过得至少亮亮堂堂的，得过得舒心，过得踏实。你得知道自己身边每天发生的是什么事儿，你得知道旁边这个人他背着您他在说一些什么话，听听不见，你眼睛至少能看得见。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咱们老年人呢生活的能够更踏实更清晰一些，别老了之后咱们生活变得稀里糊涂的，态度上可以稀里糊涂的，但是从我们真正的一个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大家伙对于自己的眼睛负责任。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大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宁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宁老师，你就是我们全家的恩人，现在啊谁也不相信，就相信您呐。
0: 谢谢您的信任啊。您是咱们的老患者吗？
5: 对，我母亲的眼病啊就是你给治好的。
0: 现在老母亲怎么样？
5: 现在已经停药半年了，一直

0: 说挺好的。
1: 啊，老母亲多大年龄了？
0: 84岁了。
1: 您真幸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您为自己老母亲的健康呢向我表达感谢，说明您这是一个孝顺的好闺女啊，多行孝必有福报。在这里啊，祝福您和老母亲。
0: 好好，叶老师，我母亲眼病啊，就是在你这给治好的，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好的。她眼病呢、就是糖尿病引起的，挺重的，有眼底出血、黄斑水肿、黑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压高的时候都30多了，疼起来真的是太遭罪了。手在眼前晃的时候啊，他都只能看到一个影子，什么办法都用了也治不好，最后啊都放弃了的。
1: 嗯，人的年龄越大呀，越想能生活自理，这样活得有尊严。他自己的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呢，心里边也是害怕，就是害怕，就是万一看不见了怎么办？
0: 是啊。后来非常幸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他用了4个疗程的药，现在呢自己能出去了，买个菜做个饭都可以了，看东西清楚了，吃饭能自己夹菜了，最主要就是眼前的这个视野变宽变全了，眼压呢也就是在15左右，不遭罪了。为了逗老太太开心啊，只要有时间我就带着我妈我和我爸就出去旅游呢。
1: 一家人其乐融融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的晚年生活，享受天伦之乐呀，真为你们高兴。
0: 是啊，他也特别高兴，现在停药半年了，一直都挺稳定的。
1: 一直挺稳定的是吧？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还就是仅仅想要跟我报个好消息啊？
0: 这不我母亲那个眼病呀，你给治得这么好，这次呢我就想让你呀帮我老伴治呢。
1: 啊，说说老伴是什么情况？
0: 老伴今年60岁，得白内障已经快7年了。一开始呀只是看东西有点模糊啊，他以为就是老花眼，后来越来越严重，这2-3年已经发展成重度白内障了。现在眼前呢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白雾。看人呢只能看到影子，看不清脸，看书啊看电视呢完全不行，出门怕光刺眼，晚上呢看灯啊有一大圈光晕，走路都不稳呐、生活呀基本上不能自理了。之前呢他在那个医院检查，医生就给开过那个百内婷还有那个沙普艾斯这类眼药水，让每天滴，说是缓解一下，但是滴了好几年了一点都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近再去复查呢，医生明确就说是已经是重度白内障了，眼药水没用了，必须得做个手术才能恢复视力。这个老伴啊心就很害怕，担心这个手术有风险，也怕还会复发。这不因为我妈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效果好，我也想呢给我老伴用上，也想给他呢用上仙灵顶上珠一起用，想让他病啊好得更快一点。
1: 白内婷还有沙普艾斯这些眼药水，这个东西对重度的白内障基本上是没效，原因很简单，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白内障是肝眼通道堵塞了，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让眼睛里的这个晶状体啊变糊了，就像那个生鸡蛋煮熟了蛋清变成白的，它回不去了，眼药水点进去你最多在眼球的表面啊转一圈，根本它进不到晶状体里边，因为晶状体压根儿它就没有血管，药水它渗透不进去，所以说您滴再多的眼药水都化不开那个煮熟的鸡蛋清啊。手术呢无非就是把糊了的晶状体拿掉，塞进去一个塑料片，就叫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就是换零件了，不是治病。手术换了晶体，但是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没排出去，晶状体没修复好，病还是好不了。但是赛迦羚羊角呢自古以来就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平肝明目，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最顶端那1厘米的地方，这角尖这一小节呢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效最纯良，穿透力最强，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你配合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啊，强强组合

0: 能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眼通道，您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它就能排出去了，药力啊也就直达这个病灶了。当然你光打通这个通道还不够啊，还得修复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啊、牛黄、珍珠、人参20多味药材就能发挥这样一个完整的作用。麝香开窍通络，牛黄清热解毒，珍珠明目去翳，人参大补元气。这20多味药材配合在一块儿，全面的调理肝肾气血，修复呢晶状体的功能。两样配合既打通了通道，又能呢把根子上的问题呀调理好。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方法能治疗重度白内障的一个根本原因了。
1: 严老师，我知道找你就有效了，我母亲那么重的眼病都治好了，我老伴在你这儿呀肯定能治好。
0: 您就放心吧，咱们这个蒙药镇眼西方明目二十味丸呐，这个药效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药太紧缺了呀。仙灵顶上珠呢也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呀，咱们现在想要这个药源的话控制的太严格了，所以说怎么办呢，咱也得想办法啊。您看这些日子天天为这个事儿啊也是来回奔走，各种打电话，那您呢只能是说咱们啊慢慢等着，都别着急，先拨打场外电话报个名，我争取啊让大家以后呢咱都能一块用上，行吧，你们就等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英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谢谢您啊。
0: 哎，好，再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别着急。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哎，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这蒙药自愿持方明目二十味丸供应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什么时候能到货呀？
0: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跟您讲啊，中亚地区的赛迦羚羊现在实行了封山繁育的保护，羚羊角啊以后只会越来越少。羚羊角它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真药，真药这么少，那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生产量它自然会非常少，那想用上就只能先预定报名了。
4: 好好好，辛苦了，我一会儿就打完电话去预定你报名。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岁。现在用蒙药自愿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的效果呢挺好的，3个疗程都马上用完了，断药都断了10来天了，就是买不到这个药啊。
0: 3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咱先说说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
4: 收获很大的尹老师啊，我现在的眼睛不难受了，因为我原来嘛就是大泡角膜炎还有白内障，断药这10天这个眼睛呢也不难受。
0: 哦，那从您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是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停药这10天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难受的情况。
4: 是的是的，
0: 大泡性角膜炎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眼病，角膜上会不定期的长出这种大泡，而且特别疼，因为角膜上有丰富的三叉神经嘛。如果说您用了3个疗程，现在呢有10天不用药了，而且呢还不疼，说明您这个疾病基本上就好了。我问一下，您以前多长时间犯一次啊？
4: 几天就犯一次吧，尹老师。我听节目那边说，蒙药自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以后很多地区药都供应不上了。我一想啊，有个请求，一定得让我继续用上啊。
0: 我知道您这心情啊，也理解您这个心情。您再详细说说您眼睛的情况，如果说咱现在已经完全康复的话，那就不需要再买药了。
4: 行行行，刚开始的时候呢医生就说我是病毒性的角膜炎，检查的时候呢也没说是这个大泡性角膜炎，是2022年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是大泡性角膜炎，大泡破了以后眼睛就受感染了，一眨眼呢就疼，不敢出门，怕见光，见到光呢就更疼。后来呢又检查出来是角膜溃疡，就更麻烦了，更严重。
0: 这个角膜炎反复的发

0: 作呀，最终炎症会往角膜深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溃疡，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角膜炎，它不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治疗的话，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疗。角膜炎反复发作形成溃疡，溃疡逐步的形成瘢痕组织，就会形成了角膜白斑。形成角膜白斑了，那就离失明不远了。
1: 是啊，反反复复的折磨人，就是越治越严重。而且嘛，视力呢就是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呢，我的左眼呢剩下 0.15， 右眼就 0.1。那个时候我都是怕这样下去嘛，那这点视力就保不住，要是看不见了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猛药自然奇方尼姆25丸以后呢，我治疗进展了非常顺利。原来眼睛一直磨得疼嘛。磨的眼球都疼，早上起来就严重一些，疼得厉害，下午呢就感觉稍微轻松一点，但是呢用到现在呢眼睛不磨了，疼的感觉呢一点都没有了，效果真的是越来越好。第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呢，疼的感觉就没有了，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了，消失了。所以呢我特别感谢尹老师，这个药啊效果非常好。
0: 咱猛药自然奇方明目25丸当中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特别快的。而且呢，这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呢，会迅速的去打通干眼通道，进入到您的眼内，修复您眼内的细胞。角膜得到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之后啊，它自身的这个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您的疼痛感就消失了。最关键的就是得解决您的这个溃疡点儿。
1: 对呀、啊，原来左眼角膜上有3个白点，右眼上面有5个白点、
0: 啊，
1: 现在呢，左眼白点呢一口都没有了，右眼还剩下2个。现在早上起来呢，看什么呢，都是比较清楚了，比以前强大很多很多了。
0: 查视力了吗？
1: 查了。我现在左眼 0.4、
0: 啊、
1: 右眼 0.5。
0: 真不错。白天现在敢走出去了吗？还怕不怕光？
1: 不怕了，现在可以出去了，以前就是见光流泪、
0: 啊、
1: 这情况都很好，没有了。
0: 嗯，
1: 非常好。所以呢我在想嘛，继续用药巩固巩固，只是把它治得利利索索的。
0: 您现在就是右眼睛等于还有2个白点是吧？
1: 哎，对，还有2个白点、
0: 啊、哦，要那样的话现在咱还不能停药，因为这2个白点呢它就是溃疡点，所以说您这个情况、
1: 哦、
0: 咱还得继续得用药，不用多，用一个疗程。您现在预定报名、哦、这个关注节目，等药到了接着把这一个疗程用完了就没事了。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马上打好了电话报名预定。
0: 说到这儿再见。
1: 感谢尹老师，再见了。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
5: 尹老师，就是麻烦您呐、
0: 啊，
5: 帮帮我，我这边没有药了。
0: 咱们这药啊，一直非常的紧张啊。您这样，
5: 嗯、
0: 一会儿拨打场外电话报名。现在啊我正在尽力帮大家伙争取药呢。您看我现在是说话这些日子给大家伙讲课，这嗓子基本都是哑的，就是说明在讲课之余给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啊。咱多关注节目，等药到了节目当中自然会通知。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2: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城，
1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

0: 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光影主角柳岩，
5: 你们说我哪儿像屌丝？
6: 剧组杀演员了，
7: 是想要拍一部电影。
4: 2015年7月17日，董成鹏，也就是大鹏，导演的第一部电影《煎饼侠》上映了。大鹏自己出演了主角，还有柳岩、袁姗姗、邓超、小沈阳、吴君如、曾志伟、尚格云顿等明星悉数前来捧场。一次意外的事故让人气爆棚的演员大鹏跌入了人生低谷，而草率签下电影契约使其受到了生命的威胁。大鹏需拍摄一部全明星阵容的电影保住性命，而明星们的爽约又让其身陷囹圄。在没钱没人的前提下，他只能弄来一个草台班子，而明星方面则是以坑蒙拐骗的方式要挟到自己的剧组，比如去绑架、去偷拍、去拦截，让这些明星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加入他的影片，去实现他的煎饼侠的儿时梦想。柳岩在影片中饰演大鹏的好友，长相甜蜜，身材性感。当大鹏为了还债被迫拍摄煎饼侠，明星朋友们一个个避他不及，但只有柳岩一人始终陪伴在大鹏左右。他从来没有摆脱花瓶的嘲弄，但他认为他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衣服穿得少一点而已。这个人设其实很贴近当时现实中的柳岩，身材性感就被说成是卖弄，长相甜美就被称为花瓶，想要靠真本事翻身，总是少不了网络中的冷嘲热讽。不过柳岩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终于证明了自己不是花瓶，他在认真演戏，认真生活。电影《煎饼侠》的票房上映的第一天就破了亿，2015年9月20日时，票房飙升至11.59亿，足以证明尽管电影不够完美，但仍然是人们心中合格的喜剧电影。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3: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2: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3: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2: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室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

0: 江。
1: 特别提示，由于黄石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为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从昨天开始大家已经可以报名申请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了，这对于我们那些渴望健康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更为难得的是，这次活动的力度真的是非常之大，可以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因为在平时啊，我们连一瓶黄氏药酒都非常难得，但是这一次只要是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不仅能够直接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还能够免费申请两箱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这么大的活动力度真的是让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啊。
4: 没错，其实呢，这次活动开始之前呢，关于活动的细节我们讨论了很长的时间。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呢，最先讨论的就是每个人可以申请多少黄氏药酒。这个时候啊，说几瓶的都有，有说两瓶的，有说三瓶四瓶的。因为黄氏药酒呢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有的部门领导是直接参与黄氏药酒的研发和生产的，更知道黄氏药酒的珍贵。所以说呢，当时有人就建议说每个患者限定申请四瓶，但是当时我的建议是每个人可以申请两箱。这个时候啊，有人提出问题来了，如果是每个人可以申请两箱药酒，那就是12瓶啊。那么要是按照黄氏药酒每瓶398块钱的价格来算的话呢，单单黄氏药酒就价值4476块钱。这样的价格很多人可能会承担不起的。
3: 对。
4: 后来我说我没想到要大家承担黄氏药酒的费用啊。我想的是只要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那么就可以呢免费给他两箱价值4476块钱的黄氏药酒啊。
3: 就是说黄氏药酒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4: 对。
3: 啊，
4: 当时我这么说完以后啊，很多人啊一下不说话了。因为这个赠送不是说不可以，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而且赠这么珍，对，赠这个这么珍贵的黄氏药酒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个时候李一涵董事长啊说我同意这个建议
3: 啊，
4: 那他同意了就好办了。他说这个事儿我们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实惠，都有机会收获健康。这个时候啊，负责生产黄氏药酒的李部长就讲，生产的黄氏药酒从选药到供应商都采用了非常高的标准，所以说呢生产起来比较困难。尽管说为了这次活动已经筹备很长时间了，但是目前的数量依然不是很多。如果说按照每个人两箱来计算的话呢，那么到最后会有很多人得不到这个黄氏药酒了。
3: 对，如果说黄氏药酒的这个数量不够的话，的确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4: 对，事实上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要想满足所有人的话，别说黄氏药酒了，就是黄氏膏方的数量也是不够的。
3: 对。
4: 老朋友都知道，黄氏膏方一直以来呢，只在全国9个省市有供应。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大型活动，说起来也只在这9个省进行。不是我们不想把这种好药呢推广到全国来，实在是因为黄氏膏方的数量太少了。
3: 对，
4: 每年能够生产出来的就这么多。因为生产黄氏膏方的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不能随随便便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黄氏膏方不够，黄氏药酒也不够，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如呢优先满足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呢有机会同时得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如果说最后黄石膏方或者黄石药酒的数量不

0: 了，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就提前结束了。
1: 嗯，
0: 啊，因为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没办法做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了。
1: 对，
0: 我这么说完以后啊，大家呢又在会上讨论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方案呢也是可行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李银海董事长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当时呢决定，凡是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的患者，就直接给大家呢再补贴1000块钱的药费。
1: 哎呀，
0: 他当时说完呀，所有人的都没想到他还能够有这种这个举动。
1: 没错，嗯，
0: 啊，但是也并没有人反对。
1: 嗯，
0: 啊。因为所有人都是想把最好的药最大的实惠给到大家嘛，就这样通过这次内部的会议呢，才把这次活动的所有内容全部确定下来了。
1: 嗯，
0: 可以说为了这次活动啊，既明可先呢把这个家底子都掏空了，原来呢在总部还预留了一些黄石药酒，这次全部拿出来一瓶不留。
1: 嗯，
0: 关于这次活动啊，我也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有很多家庭呢不仅是一个人得病，往往是老两口都有慢性病。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一个周期的黄石膏方和两箱药酒根本就不够用。
1: 嗯嗯嗯。
0: 同时为了避免有些人囤积居奇，恶意囤药，然后呢高价去抛售，这次活动啊每个人我们限定2份。
1: 嗯，为了大家的健康，我觉得既明可信真的是毫无保留哈。那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想得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赶快报名申请。现在只要大家申请一个周期的黄石膏方，就能够直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476元的黄石药酒2箱，每个人最多申请2份，这是大家省钱治病的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没错。那些重病、大病、多病缠身的朋友，以及那些病情总是反复、经常好了犯、犯了好、总也不能去根的朋友，以及一些年龄比较大、担心自己发生恶性病变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抓紧的来参与这次活动。这次不仅给大家带来的是快速康复疾病的方法，同时也是能够呢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全新的治疗的方式。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因为昨天活动一经公布啊，无论是场外还是场内，报名都非常的火爆。杨老也说了，这次的黄石药酒数量并不是太多，如果说按照这么火爆的报名速度来看哈，黄石药酒是很有可能会提前断货的。
0: 没错，我也跟我的学生了解了一下关于昨天的情况，昨天报名申请人数由于太多，很多人的电话根本就打不进来。我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电话占线的情况呢，一定多拨打2遍吧。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抢，如果说你放弃了，那么你可能就得不到这份幸运了。
1: 对，
0: 能往前赶尽量往前赶，想不要等啊，因为你抢到手了，不仅仅是实惠，它更是健康啊。
1: 对，杨老跟您做节目这么久哈，真的很少，哎呀，见您这么说，这么替大家着急。原来我记得您总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我们可以先少买点儿，少买点儿黄石膏方试一试，觉得有效果了，我们再继续治疗，很少建议大家去抢。很多朋友私下里也说，说杨老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别人都是恨不得让大家多买，而杨老总是劝大家少买点儿。但今天你看，你告诉大家要抓紧，抓紧时间来抢，是不是真的替大家着急哈？
0: 对，因为这个活动确实是非常难得。
1: 嗯，
0: 虽然说每瓶黄石药酒价值398，但是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呢，一直都是一个有价无市的状态。
1: 嗯，
0: 很多人想买根本是买不到。那现在呢，大家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黄石药酒，还能够一次性得到这么多，那当然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参与这个活动，能申请2份的尽量申请2份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地儿了。一旦活动结束了，你别说免费赠送了，你想买都很难买到了。
1: 对，而且4箱黄石药酒的价值就是9552元，再加上申请黄石膏方省下的2000块钱，这就10000多块呀，这些钱都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省下来的。
0: 对，这个账啊，我想大家都会算。
1: 嗯，
0: 10000多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呢，不算是一个小的数目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大家还不参与活动啊，那你可能就真没算清楚这个账。
1: 嗯，
0: 而且无论是黄石膏方还是黄石药酒，你平时是很难买到的。
1: 嗯，
0: 啊，就算。

0: 买到了也是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这么大力度的赠送呢，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1: 对，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辜负养老和金明可信的这片苦心，记好我们的申请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抓紧再抓紧。杨老，我听说昨天有很多朋友提出来说，想要额外再申请一些黄氏药酒，是这样吗？
0: 确实，因为黄氏药酒比较难得，也很少呢，能够一次性的给大家提供这么多。有些朋友，尤其是一些以前用过黄氏药酒的朋友啊，其实这次活动就是冲着黄氏药酒来的。一听到呢，我昨天说这次准备了120,000箱的黄氏药酒，就想给自己和家人多储备点。他们除了得到这次活动赠送给大家的黄氏药酒之外呢，还希望能够再额外申请一些黄氏药酒。但是这些朋友都被我们拒绝了。大家不要觉得说120,000箱很多，其实各个地方一分下来并没有多少。
1: 对。
0: 啊，一个地方并没有多少。还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家里呢，本来已经储备了一些黄氏膏方了，但是为了得到黄氏药酒啊，这次也在申请活动。大家还记得前两天我跟大家提到过那位心衰的患者吧？他是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受益者，家里是常年备着黄氏膏方的，但是黄氏药酒早已经用完了，这次呀，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再申请一些。之前给我们打电话一直是他儿子帮着他打的，现在他的病情逐渐的恢复了，昨天呢他自己给我们打电话要申请活动。其实像这样的患者呢有很多。
1: 对，可以说大家为了得到黄氏药酒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呀。
0: 没错，因为确实有很多朋友通过黄氏膏方跟黄氏药酒联合使用呢，看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身体得到了一个康复。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无论从组方上还是选材上、药物的选择上，还是高科技的应用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那论组方上来看的话呢，他们组方都非常的庞大。而且呢配伍合理。大家都知道中药有几千种，那么如何应用这几千种的中药，选取哪些来入药组成这个药方的，每味药材选多少，入药药材要多少，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对，
0: 我们在遵循古方的基础上呢，也是在不断的加以总结和验证，同时呢配合高科技的技术手段，最终呢才成功的研发出了黄氏膏方啊，包括黄氏药酒。很多当代知名的国医大师，你像邓铁涛老先生啊、王玉川老先生啊、裘佩然老先生啊等等这些，他们在看过这个方子以后呢，都说这两个组方看似庞杂，但是五脏兼顾，环环相扣，配伍极其合理。尤其是在用法和用量上等等一些细微的地方呢，更是非常的精妙。这两个方子碰到一起以后的话呢，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既兼顾了整体，又同时具有靶向性。中药文化的精髓这个在这两个方子当中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那现在呢，这个金明可现在原有组方的基础上啊，又进一步的研发，融合了高科技的萃取啊、提纯以及分离的技术，使这个药性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让这个黄氏药酒的药性呢得以呢进一步的提升。而黄氏膏方呢，它独有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改善身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升免疫功能，促进药物的吸收。
1: 对，可以说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是强强联合。
0: 对，它强强联合以后呢，还有一个引药归经、靶向给药的一个作用。治疗的速度就更快，效果当然就更好了。
1: 对，
0: 我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呢，通过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来实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作用。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就是说慢病呢得慢慢的治。那么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组合呢，可以说是颠覆了大家呢习以为常的这个观念。你像一位叫陈玉荣的患者，他得了什么病呢？肺纤维化。这个病在慢性病的当中啊，算是非常难治的一个病了。如果说到了晚期呢，除非进行肺移植呢，基本上就没什么好办法了。一般情况下呢，很多患者被诊断出肺纤维化的时候呢，已经

0: 是中晚期了。
1: 哦。
0: 关于肺纤维化呀，临床当中呢有一组数据。
1: 什么数据？
0: 就是肺纤维化被诊断以后啊，患者的平均的生存期仅有2.8年左右。
1: 哎呦，不到3年。
0: 也就是这个病被诊断出来那一刻，你的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嗯，
0: 啊，它的死亡率要高于大多数的肿瘤病的死亡率，也被称为那一种的类肿瘤疾病啊。当时陈玉荣找到我们的时候呢，他的情况是中期向晚期发展。
1: 嗯，
0: 啊，经常感觉到身体乏力没劲儿，啊，一活动就呼哧带喘的拔不上气来了。人家上五楼呢，可能得歇个1-2气儿，他得歇个4-5气儿，还经常的干咳。他当时只能靠吃比非尼酮呢来延缓病情的发展。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比非尼酮多少钱吗？
1: 嗯，
0: 大多数人不知道，一盒比非尼酮就700多块钱。
1: 这么贵呀？
0: 54粒药，一盒呢正常也就用9天的时间。
1: 哦。
0: 那么你算算，这一个月下来呢，光是这个药啊，就是比非尼酮啊，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开销。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药呢，它只是缓解病情发展，并不能说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那没有办法，那就是拿钱买命了。他明知道缓解，也得常年的吃这个药。
1: 嗯，
0: 后来他用上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短短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呢，感觉这个喘气呢就比原来要顺当一些了。
1: 嗯，
0: 身体也感觉有点精神了。他跟我的学生讲了，说想不到这个效果会这么好，这么快。啊，我的学生跟他解释说，更好的效果还在后面的，你慢慢的体会。
1: 嗯，
0: 结果他3个月以后啊，他肺纤维化的进程完全被中断了。
1: 哦，
0: 也就是他这个病啊，治了3个月下来，他这个病不往前发展了。
1: 哎呀，
0: 精气神呢各个方面在不断的恢复，人变得有精神了。
1: 嗯，
0: 哎，跟好人呢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嗯，
0: 后来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也是充满了感激。他说原来以为这个病没治了。啊，他的生命就倒计时了，没想到这个病还能够康复。
1: 嗯，
0: 我的学生跟他讲啊，说如果说到了晚期的话呢，黄氏膏方和黄氏药就是只能帮助你缓解一些病痛了，那个时候就很难治了。
1: 嗯，
0: 但是由于你相对还这个病早，所以属于呢早期中期的时候呢，我们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提前的进行干预。
1: 嗯，
0: 那么中断疾病的发展的进程，恢复这个肺的功能呢，你看这不就有了希望了吧？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肺纤维化呀，还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脑病啊，什么风湿骨病、颈肩腰腿疼痛啊，还是一些肠胃病啊、失眠呐，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是一直以来关注节目，想用黄氏膏方来亲身体验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方法的话呢，这一次这个活动能报上名的，一定要参与。啊，因为你再用黄氏膏方呢，还能够配合黄氏药酒，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1: 对，所以我们说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啊，只有创新医药才能够让大家走出慢性病的困境。
0: 对，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的支撑啊。那现在呢，在高端制药技术上，既民可信，可以说是走在了前列了。
1: 对，
0: 我们也希望呢，用这样的技术造福于国人。所以说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行动啊，一是响应国家的号召，还有就是真正的想帮助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呢摆脱病痛了。
1: 对，尤其是这次活动也是给大家省钱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一定赶快拨打电话来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错过这次活动，也就意味着我们错过了健康，大家一定要抓紧再抓紧。直播间的热线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

0: 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利肝健营，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1: 特别提示，由于黄石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2: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全面接受报名。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您好。
3: 您好。
4: 那个嘛，我跟您说，我病情吧，我喝这个黄氏膏方已经喝8个月了。
3: 嗯，老朋友了。
4: 嗯，我喝这效果也挺好的。我惦着什么呢？这个药酒，我这2天光听广播，不有那药酒吗？
3: 嗯，
4: 我看看适合，我能喝不能喝？
3: 哎，我先听一听，适合了咱们再申请，不适合的话呢，这不能乱用的。
4: 哎，行，谢谢您。
3: 嗯
4: 我那个今年65岁。
3: 嗯，
4: 那个我有糖尿病。
3: 嗯，
4: 糖尿病那个有那关节，我这关节也有毛病。
3: 嗯，
4: 心脏也有毛病。那个我吃完药膏。那个挺受益的，
3: 嗯，
4: 那个血糖吧哈，那个早期血糖总是5点多6点多，嗯，今天验的是6.1。
3: 原来血糖呢？用黄氏膏方之前的血糖呢？
4: 13点多，空腹13点多。
3: 哎，嗯，
4: 那个我用过这个哈，我总住院去，就调理这血糖也调理不好。
3: 嗯，那你这个血糖糖尿病有多长时间了？
4: 10几年了。
3: 十几年的老糖人了，吃降糖药呢，是打胰岛素呢，原来。
4: 达莱德诗，
3: 达莱德诗
4: 是那个若贺龙，
3: 嗯，
4: 拜仓厅。
3: 莱德诗你打多少个单位？
4: 我现在这个减了14个了。
3: 原来是打多少？
4: 原来打16。
3: 原来是6个单位。
4: 慢慢往下降的，我这个看着跟着我血糖那个走，我这个慢慢降的。
3: 哦，啊，原来打最多打18个单位的莱德诗。
4: 对。
3: 嗯，现在14个单位了。
4: 对。
3: 非常好。这血糖呢控制的非常好，原来13-14个血糖，现在6个左右的，6.1个左右血糖。
4: 对，我那个药我也掐了点儿了，我药我现在光吃一种药了，
3: 口服药也减了，
4: 哎，
3: 啊，口服药也减了，那个胰岛素呢也减了4个单位了。
4: 对，
3: 这是第一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4: 心脏那个也是不好，是嘛呢？我现在躺下这一觉啊，6个多小时醒了，后头就睡不着了。
3: 憋气啊，胸闷啊，心慌啊，这些症状有没有？
4: 一到阴天有时候胸闷，总喘大气，总是，总这样似的，喊出来好受。
3: 那你用黄氏膏方以后，感觉心脏方面有改善没有？
4: 有改善，好不少了，腰疼也好不少。
3: 腰疼，你原来腰疼是疼到什么程度呢？怎么个疼法？
4: 就往下坠的疼。
3: 感觉这个后腰呢下坠。
4: 哎，对。
3: 压的难受，你现在感觉轻快了这腰？
4: 哎，腰不那么疼了。我现在我想问问什么，还加点嘛药引子不加？我现在喝这8个多月，我嘛药引子也没加啊！我就想问问你，我适合不适合喝这药酒了？
3: 你这种情况综合来分析，非常适合用的。
4: 啊，
3: 你看你腰上有问题呢，这跟肾密切相关，因为腰为肾之宅地嘛。
4: 哦。
3: 而黄氏药酒呢，全称叫黄氏健脾壮腰药酒，通过呢，这跟黄氏膏方咱们一个厂子出的，这2天都给大家讲了。
4: 哦。
3: 通过它健脾壮腰、温水利湿生阳气，既能够口服还能够外用，配合起来它就好得快了。
4: 哦，
3: 赶紧申请吧，自己赶紧跟场外争取就行了。
4: 哎，谢谢您了，杨老师。
3: 好，再见。
4: 祝您身体健康。
3: 好，好，再见。
4: 谢谢。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0: 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杨教授您好。
1: 您好。
2: 我听说您那会儿又有那个药酒了，我要想问给您呢，我看看我们能喝，能适合我们喝，不能适合我们喝。
1: 自己申请了没有？
2: 申请了。
1: 申请了就行了。这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适合不适合用。
2: 哎，因为我家里头有两个那个，等于我那个还有个哥哥跟我，我先把我的病症先跟您说一下。
1: 哎，
2: 我是股骨头初期，去年的6月份呢发现的。发现的就是要来这个跟您讲课，我天天听您讲课，那个跟您讲的那个症状一样，完了之后有点疼，疼完之后走不了道了，我就开始用双拐呀，完了之后这个
1: 就这大胯带的这个大腿内侧呀，这个地方都疼啊。
2: 哎，对，大腿内侧跟外侧，
1: 嗯，
2: 还有臀部的这一块，完了就疼，完了之后我从开始这个喝完之后啊，喝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哎，这个疼痛感逐渐的减轻，喝到一个月以后吧，就基本上不用拐了，用这个拐棍儿，
1: 嗯，
2: 是吧？除了拐棍儿啊，就能行走了。
1: 嗯，
2: 完了之后，这个简单解说，到现在吧，到现在我是连棍儿都不足了，
1: 连那单杆的拐棍儿，原来是拄双拐，后来呢，用了一个月黄石膏方以后呢，这股骨头坏死呢，连拄个小拐棍就能走了。
2: 哎，对。
1: 现在已经是连那个小拐棍也不用拄，撒手就能走了。
2: 那现在我在那个打春过了打春节吧，打春节基本上我就不用拐棍了。
1: 哎呦，太好了！
2: 啊，行走就自如了。
1: 嗯，
2: 是吧？行走自如，而且越走啊，这俩腿啊，它越轻松。
1: 嗯，
2: 他们拽着我旅游去，我都跟他们去上海南都去，哦、没事。哎，
1: 太好了，
2: 一点事儿也没有。
1: 这要是不是你自己亲身体验，你要听别人说，你信都不信呐。
2: 一句话了，要是听别人说呀，就是等于就是，哎，得打个波澜看看。
1: 啊，你琢磨琢磨，说是股骨头坏死，这跑多大的医院都很难治的病症，结果呢，用黄石膏方吃一个月就不用拄双拐了，吃了几个月下来以后的话，那些单根拐棍也不用拄了，能出去旅游了。这很多人说这真的假的？你看你自己用完了以后，你切身有体会的。
2: 那我亲身体会，这是我亲身体会。
1: 早期股骨头坏死的话，这个病呢，基本上呢，我们没说100%都恢复，起码恢复一多半了。
2: 哎，一多半，我估计一多半还多。
1: 哎，太
2: 慢了。我现在站起来，现在就还有一个嘛症状呢，就是坐的时间长一点了。
1: 嗯，
2: 站那么半秒左右啊，站起来别马上一走，缓一会儿，哎，再走，
1: 嗯，
2: 就没问题了。
1: 经络这儿还有闭足不通的地方呢，因此你配合黄氏药酒，我建议你再照着半年左右，应该就调的差不多了。
2: 是吧？
1: 对，
2: 反正现在啊，这股骨头这一块啊，屁股蛋子股骨头这块不疼，嘛感觉都，
1: 哎、
2: 我睡觉压着都
1: 能出去旅游了。原来拄双拐，你现在能出去旅游了，就这个变化，那就基本上这个病就恢复的非常理想了。
2: 哎，我挺欣慰的。
1: 太好
2: 了，哎，我跟你说了，就是我通过喝完这个啊，我原先这个右眼呢，那个飞蚊症可相当严重。
1: 嗯，
2: 原先右眼，现在啊，逐步的这个飞蚊症啊。基本上看不见了，
1: 小黑纹小黑点没有了是吧？
2: 我这不原先是一个龙似的，是一个龙似的弯弯曲曲的，一看电视啊，一看阳光啊，他就往哪个走的心忙啊。现在基本看不见了，
1: 哈哈哈哈，太好了，哎、啊，这就是五脏同治五脏同样的好处，它不仅是把股骨头坏死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别的方面方方面面改善的地方也很多呀。
2: 没错，我觉得您讲的这个很有科学道理，我特别欣赏您讲的这个，挺好。哎，另外来讲呢，原先我要是上没喝的药之前呢啊，要是上到三楼，要是上到三楼啊，俩腿酸的，打颤，完了之后这个腹子喘，就得停会儿站会儿歇那么两三分钟。现在用不着了，现在我等直接咱喝完这个，到现在说话啊，咱喝完那个黄石膏方啊。我现在走到4楼，走到5楼都没事儿，
1: 这
2: 没有那种
1: 肝肾功能增强了，这为做强之官呢。肝肾功能如果说强的话呢，它就出现了骨蒸精柔的问题，气血自流嘛。
2: 对，
1: 非常好。
2: 还有一个啊，我的哥哥呀，
1: 嗯，
2: 是腰间盘突出，
1: 嗯，
2: 等于我买完这套药以后啊，我也劝他，我说你也喝，人家腰间盘突出，人家养。

杨老师讲的挺好，我说你喝一把试试，他喝了，喝完了之后原先呢他躺着躺不了，知道吗，天天坐着睡觉，在沙发上坐着睡觉，现在呢就是简单接受吧，跟我喝的时间差不多，他喝了。

0: 哎，有点发沉，知道吗？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腰上长时间的受压迫以后呢，这儿的经脉是不太通的，因此用黄石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恢复一多半了。但是呢，同样适合配合黄石药酒啊。
0: 哦，
1: 把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呢，作为引经药，把这儿闭阻的经络给它彻底打通了以后呢，无论是阴天下雨还是劳累呢，他这个腰就没感觉了。
0: 哦，
1: 非常适合，老哥哥也适合用黄石药酒。
0: 行，
1: 重要的是赶紧申请就行了。
0: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啊。
1: 好，
0: 那个我这个骨头是不让喝酒，我这个没问题哈。
1: 黄石药酒没问题，它不是白酒，这是药酒，这是治他那个毛病的。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太好了，感谢您，
1: 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您是杨老师吗？跟您打电话通话可是真难呐。
1: 患者太多了，患者太多了，每天都排着号往进接的。
3: 因为这个老百姓，特别是为这个老年人办了一件大好事啊。
1: 哎呦，您过奖
3: 了。谢谢您的。
1: 哎哎，
3: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哎呦，是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呀？
3: 是我已经喝9个月了。
1: 嗯，
3: 我心情有点激动，您原谅啊。
1: 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3: 哎，好嘞。
1: 嗯、
3: 那个我呢，每天听您的这个讲座。
1: 嗯。
3: 讲的太好了、
1: 嗯，
3: 就跟讲我的病情一样。
1: 嗯。
3: 我呢，血压高，糖尿病。
1: 嗯。嗯，
3: 并且还有10多年睡不着觉的这个习惯毛病。
1: 嗯，
3: 一睡不着觉啊，就是心脏间歇。
1: 嗯，
3: 第二天呢，血压都增高，血糖也高。
1: 嗯，
3: 浑身没有劲儿。
1: 嗯，
3: 得有10多年了。
1: 哎呦，
3: 所以呢，我听您的讲座以后呢，我讲的真好。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就买了一箱，我说我试试。
1: 嗯，
3: 买了一箱，我喝了2月多点儿，
1: 嗯，
3: 我就见效了。怎么见的效呢？我没要不往常啊，我要不吃睡觉药，我黑睡不着觉。
1: 嗯，
3: 黑白不睡觉。通过吃您这个药，我没吃药，结果躺那儿睡了一宿啊，睡了5-6个小时。
1: 嗯嗯，
3: 哎呀，我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是心情也好了，
1: 对，
3: 心脏也不间歇了，
1: 嗯，
3: 血压、血糖，
1: 嗯、
3: 基本的一点点的都基本正常了。
1: 哎，
3: 哎呀，特别是我这几年就这个黑睡不着觉，
1: 嗯、
3: 哎呀，生不如死，我告诉您，杨老师，
1: 对。人睡不着觉，在那干耗着是非常难熬的。再加上呢，他这种伤元气，他容易带出别的病来。
3: 是是。要不说您讲的这课呢，就跟好讲我的病情一样。
1: 嗯。
3: 所以我就试用了您这个药，
1: 嗯、
3: 结果一试，果真挺好。
1: 对。
3: 特别是这个连血压高带糖尿病，得有，15-16年了。
1: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3: 最可恨了。真是不死的癌症，
1: 不，而且那万病之源呢，有这个病，别的什么病都能够出来了。
3: 是，是是，
1: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每天那个吃3顿的降压药，
1: 嗯，
3: 吃
1: 降糖药，
3: 胃也疼了，
1: 嗯，
3: 大便长期不成形，
1: 嗯、
3: 不是稀就是拉不出来，
1: 嗯，
3: 就这种情况，
1: 嗯，
3: 所以我呀。哎呀，天天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真是我说，哎呀，这活得了吗？这还
1: 啊！
3: 紧跟着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我这个腿每天呢一嫩一大坑肿的，
1: 哎呦！
3: 结果我就上医院看去了，到这一看呢，他一给我验尿，尿那个尿常规啊，项项都有加号，那尿蛋白2个加号。
1: 那就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呢，导致是肾功能出现严重的问题了。

0: 翅，还有那微量蛋白呢，达到123。
1: 哎呦，
0: 那蛋白怎么都下不去。
1: 对，
0: 我很着急。那蛋白下不去，我浑身没有劲儿。
1: 对，蛋白下不去，等于呢从尿里面往出尿漏精华了，把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漏了，那你能有精神了？
0: 吃了2个多月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大有变化。
1: 嗯嗯，
0: 腿呢也不那么肿了，不好原来都冒亮瓜似俩腿。
1: 对，
0: 蛋白呢，我每个月上医院验一次尿常规。
1: 嗯嗯。
0: 连着最近连着6个月都没有那个蛋白了。
1: 蛋白没，蛋白加号完全消了。嗯嗯。
0: 哎。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通过就这个喝完以后呢，我大便正常了，一天一次。回来我老头呢，一看我吃的好，回来他也吃了。
1: 嗯。
0: 他呢，在2年前呢，他做了一个心脏支架手术。
1: 嗯。
0: 做完了以后呢，也觉着老是感觉自己疲倦累。
1: 嗯嗯。
0: 遛弯走会路呢，就浑身累，出大汗。
1: 对。
0: 我说你也吃点吧，结果他吃完了以后也大有好转。
1: 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0: 他呢，感觉浑身有劲儿了，再溜的弯儿啊，不那么那个累了。
1: 太好了。
0: 汗呢也出的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特别是他这个还有什么呢？腰疼。
1: 嗯。
0: 肩周炎。
1: 嗯。
0: 还每天晚上尿多。
1: 嗯。
0: 通过吃以后呢，都有所好转。
1: 他这样的情况啊，申请了黄氏药酒没有？
0: 没有呢，我这不听您讲课以后，我想问问您，我这个像我跟我老伴儿这种情况，喝了点这药酒是不是
1: 非常适合的？因为像老两口这种呢，尤其老伴儿这种情况呢，是属于的命门火衰的比较厉害，命门火不足啊，因此用黄氏药酒的话呢，专补命门之火，补他的先天之本肾，再补他的温他的后天之本脾，这样一来的话呢，对老伴儿这个情况呢，那一定会改善的更快。
0: 好好，谢谢您，那您给我申请一份吧。
1: 你跟场外老师找自己场外指导老师就行了。
0: 哎，好了好了，谢谢。
1: 好吧，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好，再会。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强强联合，双管齐下，大家想申请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我跟您说，我吃这个膏方，我和我老伴俩都吃，有我女儿有时候也吃。
1: 嗯，
3: 我哈还不那么严重，就是我老伴儿吧，他严重，他从去年吃的哈，8-9个月了哈，他是从那个他的心脑血管，反正原来有点毛病，反正不太严重吧，像心脑血管啊、前列腺呐、睡眠呐、便秘呀、都见好。他有一个嘛病挺严重的呢，他就是慢阻肺。他慢阻肺挺严重的，刚开始吃这个膏方时候哈。哎，挺见好。他说觉得喘气痛快了，挺好的。原来头几年吧，一般每年都得住回院去，就他喝的膏方，到时候还没住院。
1: 用黄氏膏方以后，首先第一个，他心脑血管系统原来是胸闷的、心慌的、头晕的、迷糊的，是有这些症状没有？
3: 他倒是有时候迷糊，不那么严重。他
1: 就是、
3: 就是
1: 心脑血管系统方面他改善表现在哪？
3: 他就是他改善了，他就是说话。有点不太，有点噜噜说的，有点不太清楚似的。
1: 嗯，
3: 喝完也现在呢就挺好的了。
1: 说话呢吐字清晰。
3: 嗯，清晰了。
1: 嗯。
3: 然后
1: 前列腺原来那个小便呢、
3: 那个、
1: 是夜尿多呢，还是小白天频？
3: 对，他不有前列腺增生是肥大的，现在也见好了，也
1: 夜尿不多了。
3: 原来一晚上得4-5次，现在就1-2次了，挺好的。
1: 嗯，睡眠原来是什么情况？
3: 睡眠啊，也是总睡不着觉啊，现在可好了，睡觉啊。
1: 一晚上能睡几个点呢？
3: 一宿也得睡个5-6个小时吧。
1: 啊，便秘也好了，现在那个大便干净也好了。
3: 大便也好，
1: 哎呀，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叫一体多病的患者。
3: 啊，是啊。
1: 啊，心脑血管病啊，泌尿系统的前列腺呐、啊，睡眠。

0: 那便秘呀、啊，呼吸系统的慢阻肺呀、啊。
1: 对呀、啊。
0: 这个按照常规治疗，就是一种药治一种病的话呢，治心脑血管病的，治前列腺的，治睡眠，治便秘的，治
1: 对呀、啊，
0: 肺
1: 他
0: 的，
1: 还有糖尿病呢。
0: 还有糖尿病。
1: 嗯嗯。
0: 那原来可能就一把一把的吃药了，现在用
1: 对，
0: 黄芪
1: 他。
0: 膏方的一个方子，整体是
1: 啊。
0: 治五脏通养，同时呢治了多种病症了。
1: 那几种病啊，哈，都特别见好。
0: 血糖
1: 他
0: 呢
1: 现
0: 现
1: 在，
0: 在怎么样？
1: 他现在血糖没，就是控制5点多、6点多，挺正常的了。
0: 用黄芪膏方之前血糖是多
1: 啊，
0: 少？
1: 以前呢都是8点多、7点、9点多的。
0: 非常好，现在五点多
1: 啊，
0: 的血糖，降糖药能减了啊。
1: 啊，血糖药能减了哈。
0: 慢慢的减，慢慢减，
1: 我就跟那个
0: 不要一下子停。
1: 跟杨老师说，就说现在我不听说有那个黄氏药酒嘛。
0: 嗯，
1: 我他适合用这个吗？那个，
0: 我问问他这慢阻肺痰多不多？
1: 痰呐，平时不太多，就是咳嗽，也就是那个白的，
0: 白沫子粘痰。
1: 有时候就吃那个怯懦呀，吃那个药，化痰的药，还有有时候就吐出几口大痰来。
0: 好，平常呢怕冷呢怕热呢？
1: 哎呀，也是怕冷，
0: 比较
1: 热倒
0: 怕
1: 不
0: 冷。
1: 怕，就怕冷。
0: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他用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
1: 适合哈，
0: 黄氏药酒呢是健脾温肾嘛，他这种白沫子粘痰是脾虚了。黄氏膏方本身有健脾的药材，但是呢，对于他这种阳气衰败、命门火衰的患者，如果加了黄氏药酒以后啊，那就等于呢补命门之火，扶丹田之气，他这种
1: 是
0: 粘痰
1: 吧？
0: 就生得更少了，慢慢就没有了。而且还有温肾的作用，肾主纳气嘛。啊，这喘着
1: 我
0: 伤
1: 现在
0: 肾嘛。
1: 它主要就是这个慢阻肺，它有
0: 对，
1: 这个
0: 所以
1: 好
0: 说呢，
1: 了，我
0: 通
1: 就
0: 过呢
1: 好
0: 黄氏
1: 多
0: 药
1: 了。
0: 酒以后，如果配合黄氏药酒呢，健脾让它痰湿少了，温肾以后呢，它就不喘了，喘的就减轻了，比单用黄氏膏方效果要来得快得多。
1: 是吧？
0: 所以，
1: 那个刘老师，他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老伴儿这个是病的事儿，我挺感谢他的。我也跟他说了，我跟他说，如果我听
0: 那
1: 那
0: 等于
1: 个
0: 呢，这个黄氏药酒给他申请了没有？
1: 申请了，我告刘老师了啊，
0: 咱们申
1: 就
0: 请
1: 是
0: 好了以后的话呢，听当地的来安排就行了。
1: 好，
0: 也祝他
1: 你看
0: 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杨老师啊，
0: 好，
1: 哎呀，太
0: 好，
1: 感
0: 再
1: 谢
0: 见。
1: 了，还感谢这个刘老师，哎呀，
0: 别
1: 太
0: 客
1: 感
0: 气，别
1: 谢
0: 客
1: 您的
0: 气。
1: 特关心，
0: 祝你
1: 好
0: 们
1: 嘞，
0: 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杨老师。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你好，黄老。
0: 哎。
5: 那个，我你就是问那个黄氏膏方，也问7、8个月了。那个我听说那个有那一种药酒，我都问问能不，我也能不能用。
0: 听到黄氏药酒的消息了，问问能不能用。我先听一听，这症候适合不适合？这个黄氏药酒更是必须要症候适合才能配合用，症候不适合不能乱用的。
5: 他就是腰疼。 他的腰老是疼，老是。

0: 坑就是有时候那个大便就是上一段时间都是几一个礼拜都是接不下来，就是这一段时间还挺好，吃了这一段时间我感觉挺好，他跟我说的，他说挺好。
1: 那不是你本人用，是谁在用啊？
0: 哦，我对象。
1: 啊，你对象今年多大岁数？
0: 40多岁。
1: 40多岁，他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啊？一个礼拜不上厕所
0: 啊？啊，对对对，他就是有时候就是拉大便接不下来，好几天接不下来，就是这个腰，他就是主要是这个腰，就是干活太重累的。
1: 啊，我先问他那个大便那个毛病得了有多少年了？
0: 也没多少年，也就是这一两年。
1: 那他这个大便干结这个问题啊，现在用黄石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大便的不干了？
0: 啊，不干，哎、这一段时间挺好。
1: 啊，这个恢复了。
0: 啊，对对，这恢复了。他的腰就是、现在这个腰你感觉都挺好。
1: 就是用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啊，他现在这个腰呢开始也有变化了，是吧？
0: 啊，有，他就是反正现在怎么说的，我们干活太重，
1: 哎，
0: 还是
1: 因为这个干活太重，有的时候呢对付不好了，所以说这个腰还是不舒服。
0: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觉得吧，能写过来，就是能写过来放了现在。
1: 好，那就好办了。
0: 啊。
1: 别的方面感觉吃饭呢、睡眠呢、干活期间的精气神呢，跟用黄石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0: 感觉都挺好。
1: 精气神。
0: 他用一段时间，现在我也在用，我感觉我吃了才能挺好。
1: 你也开始用了？
0: 啊，我也开始用了。
1: 啊，你是什么情况呢？
0: 我以前在家盖房的时候，从那个砖上掉下来，这个腰也就是甩了一下，但我拍了片子，也没什么，有时候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是胆重东西，它有点疼，有点疼，我也吃了以后，哎，感觉也挺好。听说是有时候我那回去上医院查，好像就是我胆有点问题，就是胆囊炎，不就胆囊炎？
1: 有点胆囊炎是吧？
0: 一干重活，有一干重活它就疼。不过吃我也吃好几个月了，我吃了之后，在那时间干重活，不过也挺好，它不疼了。
1: 这个胆不疼了，原来动不动就胆疼，现在胆囊不疼了。
0: 对对对对对，这点我感觉挺好。
1: 哎，非常好啊，这就两口子都受益了，等于是干的是体力活，干的比较劳累的活，但是呢，通过黄石膏方，无论是精气神呀、爱人的那个便秘的问题呀、腰的问题啊，还是你胆的问题呢，都大见成效了。
0: 是，挺好。
1: 好。像这个他的这个腰的问题呀、单用黄石膏方效果这么好，他将来如果说配合上这个黄石药酒，那当然是效果更好。
0: 好，
1: 因为这个黄石药酒呢有温肾健脾的作用，腰椎上有毛病的患者，这个大家都知道，腰椎呢跟这个肾呢是密切相关的，啊，其实呢它跟脾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此呢我们用黄石膏方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以这个黄石药酒做引经药呢，引药归经啊，温通经络了以后呢，对于这种腰疼啊、腰背板结呀、腰发硬啊，它加了这个药酒以后呢，好得更快啊，很多人呢。甚至于用上3-5天以后，原来那个腰背板结呢，慢慢腰背就没有那么板结了，没有那么硬了，就感觉软和一些了。
0: 是他现在就是要是不干重活倒挺好，一干重活就是会床上一躺，哎呀，起来的时候都感觉僵硬的很。
1: 哎，感觉那腰呢就跟一块铁板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腰背板结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这是来的特别快的，药行久势啊，久住药危啊。他让那个黄石膏方那几十味的药材呢往经络里面走的时候就更加的顺畅了，直接瞬间就到达了病灶的部位了，很快就能起效了。适合用，没有问题，他那个腰椎上的毛病呢完全适合用的。
0: 行，
1: 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这是一次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盛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非常感谢您，您给我们主讲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老年人的健康知识和很多的帮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哎呦，过奖了。

0: 们也想申请黄氏药酒，
1: 听到黄氏药酒这个事情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是，我跟您讲，我主要一个原因要为什么要申请这黄氏膏方的药酒呢？这个我一听完之后啊，正对我因为是一个老兵，75年的时候我们在水里头待了将近45天左右，后来我坐边条线，坐直升飞机又运回广州。
1: 啊，
0: 通过这个呢，我在水里泡，海水有一股子凉，一股子热。一般的，它到齐腰深，它又撑不了船，只能在水里泡着。
1: 哎呦，
0: 所以造成了下肢的特别，好像腿受寒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我们是特别明显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我爱人的这个脑栓塞，头一次住院的时候没吃黄氏膏方呢，70多天才等于见效。
1: 嗯，
0: 等第二次脑栓塞的时候呢，13天吃的黄氏膏方，配着咱那黄氏膏方的时候呢，13天就可以下地走路、说话，嘴也不干了。
1: 哎呦，
0: 我非常非常感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本人是12年哈，植了两个架，身上堵的80%-90%。通过这次吃黄氏膏方呢，我又做了一次那个多普勒的检查。他说我的心肌啊恢复的还挺不错。
1: 嗯，
0: 原来心肌梗死那个部位它不面积不还挺大嘛，最后它恢复了很好。
1: 嗯，
0: 我因为一听到这我非常高兴，也得感谢黄氏膏方的功效给我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健康
1: 啊。
0: 哎呀，
1: 给你们带来了身体上的健康，其实健康的是有限的人，你们保家卫国，当年把你们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国家，奉献给这个民族了，你们是最可爱的人了。
0: 对对对，
1: 哎，到了老年以后呢，虽然说不能上前线打仗了，现在也是和平的年代，但是呢，岁数大了以后啊，跟疾病的斗争呢，也是一场无形的战争。
0: 对对对对，
1: 对吧？年轻时候在吃苦了、遭罪了，为了小家、为了大家呢，奉献出去了。到老了以后呢，应该有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健康知识的传播，这种好药方子，就是希望帮助到这些人了。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嗯。那些大面积心肌梗死的患者，现在呢做相关的检查，心肌细胞的功能啊，包括侧支循环呢、啊，包括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恢复得非常好。那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0: 对对对，因为我现在已经把那个玻利维啊，还有阿司匹林、啊、基本就停了，
1: 吃的很少了。
0: 现在没有什么胸啊、胸口泛憋呀、啊、后胸疼、前胸疼了、啊，没有了，基本就是。
1: 太好了。
0: 太好太好了，我特别感谢这个黄氏膏方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和健康。
1: 黄氏药酒啊，确实呢，对于老两口这种情况的来讲是非常适合的。
0: 对对对，
1: 赶紧联系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哎，好嘞好嘞，
1: 好吧，
0: 好嘞，
1: 保重身体，老爷子，祝你健康吧。
0: 好嘞好嘞，感谢您，感谢您。
1: 好，保重身体，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我们的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赶紧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杨老师。
1: 哎。
3: 很高兴又那个跟您那通话了，我是第二次跟您通话了。
1: 啊，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了，我想给我爱人申请这个药酒。
1: 听到黄氏药酒了是吧？
3: 膏方啊，对
1: 啊，
3: 我天天听广播，盯着您这个药酒呢。
1: 啊，我先听一听，他是现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3: 他用了5个多月了，5个月过了，现在。
1: 啊，5个多月是什么情况呢？
3: 他那个用的效果挺好的。
1: 嗯。
3: 第一就是说改善的地方就是那个，这个头，改善了。以前就这个头啊，脑袋就是。迷迷糊糊的一天，你知道不清楚，这个脑袋总是昏昏沉沉的，尤其是午饭后，哎呀，就是特别想睡觉那样。现在脑子特别清醒，就说，第二个呢，就是他就这个血糖高吧，就是还没到糖尿病，但是说呢，已经出现异常了，你知道吗？
1: 就是属于糖耐量异常了，已经是属于。
3: 对。
1: 嗯。
3: 餐前就8点多，10点多，现在呢，您看他用这个药用的挺好的，现在。就是空腹啊下来了，他也没用药，咱也没用那糖尿病的药，就说
1: 一点降糖药没吃。那原来空腹8个左右，现在用黄氏膏方这空腹能到多少？
3: 现在6点多了。
1: 哎呦，非常好。
3: 餐后呢是7.9%。
1: 那这种血糖水平啊，早期的糖耐量异常和达不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我们确实。

0: 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就调整过来了，使他不至于发展成糖尿病了。
1: 哎，你看多好，效果。
0: 嗯，
1: 还有他心率也好了，他以前心率就是有点那个心缓，现在这个心率能达到60多下了。以前
0: 原来心率低到多少？
1: 54-55下吧，这意思。
0: 那不行啊，那心动过缓得装起搏器呢。那个时候，
1: 对，他现在心率上来了也。
0: 心率64及格了，起码呢不用装起搏器了。
1: 下对是。
0: 嗯。
1: 他现在是大，我为啥盯您这个酒呢？他不有这个风湿嘛，就是骨关节嘛，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说，哎，盯您的药酒，您说就像他这种病人特别适合用。
0: 骨关节它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哪一种啊？
1: 是就是脚踝和手踝手腕，就是早晨啊晨僵啊，就是行动啊不这么那个灵活，你知道吗？疼。嗯。
0: 这个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踝关节呀。手腕关节呀，这些地方包括手指脚趾关节出了问题，早晨起来僵皱，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体内湿气太盛的一种表现，湿性黏滞，而且呢湿性重浊，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这个。因此呢你看那体内湿气盛的人就是沉僵，早晨起来那关节呢就跟糊上胶水一样。而去湿气的话呢，要健脾，要温肾，而且要通经络扶阳。黄氏药酒呢不用讲了啊，扶阳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阳气升起来了，化体内的湿气，而且通过健脾温肾呢，让水液代谢恢复正常，把这种体内的湿气化开了。那么他呢以他做药引子，配合黄氏膏方，当然说像他这种呢骨关节上有毛病的患者，一定是好得更快，将来好得更利索的。赶紧联系常外老师，整个这个名额也不多。
1: 好的，谢谢您，您辛苦了，真是啊。
0: 别客气，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您。
0: 好，好，再见。
1: 嗯，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倾力巨献，老慢病患者健康盛宴。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全面接受报名，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同时呢，能够免费再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希望大家抓住机会，莫失良机。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够再接通大家的电话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八八七，享受简单，聆。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换句话说， 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血压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血压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虽然高血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确实有些人群的风险更高，需要特别警惕。首先是有家族史的朋友，如果您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高血压，您患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其次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弹性下降，血压也容易升高。另外，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喜欢高盐饮食的人，比如爱吃咸

0: 菜、酱油、加工食品等，还有缺乏运动、经常熬夜、精神压力大或者吸烟酗酒的人群，都是高血压的重点目标。还有两类人容易被忽视，一是患有糖尿病或者高血脂的慢性病患者，二是晚上打鼾严重、白天总犯困的人。这类人可能是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会显著升高血压。如果您属于以上任何一类，建议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测1到2次血压，并积极调整生活方式，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发病风险。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预防高血压，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抗菌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

0: 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它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无声威胁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约为27.5%，患病人数约2.7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1.6%。
5: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6: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7: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6: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8: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6: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9: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1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我是一滴水，
19: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0: 其所。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书

0: 不是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2: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千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您请教问题了
4: 啊。是吗？
3: 这事还真得问问您。
4: 嗯，
3: 我说了
4: 啊。说吧，这个咱们不就是给大家伙解决问题的吗？但是有一点，
3: 嗯，
4: 只是咱们养生啊、健康啊、疾病方面的，别的问题我解决不了。
3: 对，但我这个朋友真挺着急的
4: 啊。你说。
3: 他跟我说他父亲啊最近好似中了邪。
4: 哦，
3: 哎，他用这个词儿
4: 啊，
3: 我就觉得挺吃惊。
4: 嗯，
3: 他跟我讲啊，基本上是把半个城的医院都看了。
4: 哦，
3: 但是根本检查不出来病根
4: 儿，找不出病根来。
3: 对呀、啊嗯，但这么一听，真的是挺邪门的呀。
4: 你看看，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吧，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难受，
3: 难受，
4: 难受。但是吧，你说每个医院家家去查，查来查去，
3: 查不出来，
4: 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你这样。你这个朋友的父亲这个情况你跟我仔细的说一说，然后看看我能不能帮助分析分析，好不好？
3: 还真是，就是叔叔吧，他先头说胸疼，
4: 胸疼啊、哦、
3: 跟着呢胸骨后就像架了一个小火炉似的，
4: 就是胸骨后面呗，是吧？
3: 嗯，就烤得慌。
4: 嗯，
3: 跟着嗓子也疼了。
4: 嗯，
3: 咳嗽啊没完。

0: 梗儿吧，
1: 啊，
0: 赶紧去心内科，
1: 嗯，
0: 做了心脏的 CT 造影，
1: 嗯，
0: 结果报告出来了，说大血管没啥毛病啊，
1: 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是吧？
0: 对，也就是说是可疑性的心肌缺血，
1: 嗯，
0: 开了和扩血管的药，说你回家吃吧，
1: 啊，
0: 吃药吃了半个月，老爷子半夜呀，那就咳嗽啊，咳嗽没完，然后呢，给咳醒了，
1: 嗯，
0: 这喉咙啊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就是在医院。大夫觉得可疑性的是这个心肌缺血造成的，
0: 开点
1: 啊，
0: 药，
1: 但是吃完了以后半个月了，一点改善都没
0: 那
1: 有，
0: 不是心脏的事儿啊。
1: 应该不是心脏的问题，总咳嗽还容易憋醒，喉咙也疼，是吧？听你的描述，应该是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
0: 他去了，
1: 啊，
0: 呼吸科说哮喘，
1: 哮喘，
0: 天天给做雾化，
1: 啊，
0: 但他喉咙还是疼啊，
1: 还是疼，
0: 耳鼻喉科也看了。
1: 啊。
0: 看嗓子眼儿，大夫说做个喉镜吧，
1: 嗯，
0: 说的是喉炎，开了含片了。
1: 啊，
0: 那耳朵不也得看一看吗？神经性耳鸣，
1: 啊，
0: 配了营养神经的药物。
1: 啊，
0: 那老爷子还说胃口不好，
1: 哦，
0: 天天烧心。那这都查了，那最后再查查胃吧。
1: 啊，
0: 消化科一看，做了个胃镜，
1: 嗯，
0: 查说反流性食管炎、
1: 啊，
0: 慢性胃炎、胃溃疡。
1: 哎呦，
0: 哎呦！
1: 就是心内科、耳鼻喉科。这个呼吸科还有消化科全都去了一趟，基本上把医院都逛遍了，然后一圈下来应该是开了不少药吧？
0: 太多了，
1: 那怎么样啊？吃完了效果就是有好转没有啊？
0: 你可别提了，
1: 嗯，
0: 就这些药这么多，症状跟走马灯似的，今儿个疼，明儿个难受，没有一样吃药能吃好的。老爷子现在一看见药盒就扔，就发脾气，拍着桌子呀，就问我朋友：“
1: 嗯，嗯，嗯。
0: 你说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哈哈，开始胡思乱想了，
0: 哎呦，这我朋友跟我说完，我也不放心呢。我合计也去看看，正好撞见爷俩吵架呢。这闺女说吧，你说咱都查了一圈了，没啥毛病，你真没事儿啊，
1: 放
0: 爸？
1: 心吧，对呀，
0: 那老爷子说了，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药，你开了你也白开，我不吃，就说自己得绝症了。你就说这事儿咋整啊？该查的都查了，他都不严重啊，那他就是治不好啊。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静石，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没治到根儿上。我告诉你，还真就不在他心脏上，也不在他的这个肺子上。我告诉你啊，我要给他建议的话，别的都放一放，先调他的胃。
0: 喂，
1: 哎，
0: 他这胸口疼、嗓子疼、咳嗽、耳鸣，都能跟胃挂上钩，这感觉也八竿子打不着啊。
1: 你是不是觉得八竿子打不着？实际上，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话，他就会有这个胸口啊，像火烧火燎的，嗓子眼疼、咳嗽、耳鸣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啊？因为当我们的胃呀，如果说有问题了，我们的胃酸会反流。这个胃酸一反流啊，它会顺着我们的食管往上来，然后会呛到我们的嗓子。导致我们的这个嗓子，也就是发生这个炎症啊，临床上叫喉炎。它还会刺激哪儿呢？因为我们这个食管和气管它是挨着的，它还会刺激我们的气管。然后呢，呼吸科会这个误诊为叫什么呢？叫哮喘。甚至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咽鼓管影响到我们的耳朵，然后有的人会有一些耳鸣的情况啊。你至于说这个胸口这个火烧火燎的心慌，我告诉你。只要胃酸反流的话，它刺激我们的食管，尤其是下段的神经，就会让我们的心脏有这种火烧火燎啊、心慌的情况，就跟这个心脏病出现了一个症状。然后呢，很多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不知道，他会误诊为叫心肌缺血的假象。
0: 老师，您真是个全科医生啊！
1: 就见得多呗，那。
0: 要不说咱真不知道，他查了那么一大圈，多折腾啊！
1: 对。
0: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胃病，能把人折腾成这样。
1: 对呀，胃酸反流造成的，你看看，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这个自古以来就跟大家伙讲是什么呢？脾胃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如果我们的脾胃出问题了，就像是我们家里这个灶台它漏烟了，这个烟不顺着这个烟道排出这个屋子，它最后怎么样呢？都返回来了，整个屋子里熏得乌烟瘴
0: 多
1: 气。
0: 呛得慌哈！
1: 对，嗯。
0: 那这么说，好多老年人的毛病，那都得从胃上来找了。
1: 如果你毛病多的话，恰巧你胃也有很大的问题的话，先调胃，别的都可以放一放。 你看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总喊。

0: 着，哎呀，我总是头晕，
1: 嗯，
0: 浑身没劲儿。啊，这西医大夫一砸砸不出来。
1: 哦，
0: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想不到我头晕，他不会检查他的脾胃去。
1: 嗯，
0: 其实我们中医上就发现了很多头晕浑身没劲的患者，其实都是脾胃运化能力太差了。
1: 嗯，
0: 啊，当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了的时候，我们的气血就运化不出来。
1: 嗯，
0: 气血运化不出来呢，它就供不上我们的脑袋，所以说你就头晕。
1: 嗯，
0: 还有人什么呢？手脚发凉。夜里都爱冒虚汗，
1: 嗯，
0: 这根源是什么？也有可能在我们脾胃上，这叫脾胃虚寒之症，啊，就是脾胃虚寒了，运化能力差了，气血这个生发不出来了，就不能够生出足够的这个阳气来暖我们的身子了，
1: 嗯，
0: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劲儿，气血供应不上，身子骨当然就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一提到养生，一提到养生，其实养生是啥呀？我告诉你，养生最关键的就是养好我们的脾胃，就像盖房子一样，盖房子，你这房子结实，是不是得地基牢啊？
1: 嗯，
0: 这个地基就是我们人的脾胃。
1: 嗯
0: 啊，养脾胃，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词儿，但是我告诉你，静石啊，这里头背后有大的讲究，大的学问。对，
1: 其实咱们经常听养生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啊，脾胃为后天之本嘛，
0: 养脾胃啊，
1: 老生常谈了。
0: 嗯，
1: 那这养脾胃它有什么新的研究吗？
0: 哎，你看看啊，我告诉你，这问到点上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借着这个话题啊，今天咱们能学点这个非常宝贵的知识。我们都知道，脾胃好了，我们人的身子骨就棒。
1: 嗯，
0: 气血生发，它就足，它就旺，是吧？但是，很多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嗯，
0: 养脾胃，养脾胃，别看脾胃，脾胃，脾在前，胃在后。
1: 嗯，
0: 但是从我们临床的经验上，在调理的效果来说，应该倒过来。
1: 嗯，
0: 养脾胃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先养胃，再调脾。能不能听明白？
1: 那都说脾胃一起说，不得一块调吗？
0: 你看很多人就说一块调，调你没有调好的。
1: 嗯，
0: 而且很多人脾胃脾胃脾在前，应该先调脾呀、啊。不对，从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和这个效果来讲，正好倒过来，先调理好你的胃，才能够调理你的脾。
1: 哦，
0: 啊，所以说静石你说的脾胃脾胃应该一块调理，我告诉你说错了。调理脾胃的前提，我刚才说了是什么？先把你的胃养好。
1: 嗯，
0: 啊，如果你胃有毛病的话，或者说你说我脾胃同时调理的话，我告诉你，静食没个调好，因为我们脾的运化功能你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1: 嗯，
0: 啊，这个胃是什么呀？胃是我们人的消化的先行官，吃进的药啊、食物啊，先跑到哪儿去？先跑到我们胃里吧。
1: 对。
0: 我们胃负责把这些药物啊包括食物啊要给它磨成什么呢？磨成乳糜状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这些乳糜状的东西才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1: 嗯，
0: 我们的脾是后续部队，你第一道程序不好的话，第二道程序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脾它是负责把这个乳糜状的食物当中营养东西有用的东西吸收的。而你想过没有，前头这个胃如果先行官它不起作用的话，没把这个食物和药物给你这个乳糜好的话，你这个脾就算有天大的本事，它也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的东西萃取出来。
1: 哦，这之前呢咱们也都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1: 以为呢脾胃是一块的，得一块调。
0: 对，
1: 或者认为呢脾更重要，
0: 恰恰相反，
1: 其实不是，我们都弄反了。
0: 对，你弄反了，所以说你怎么调理，这一点不赖大家伙啊。其实很多的这个、
1: 哦、
0: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甚至很多中医大夫也有这个误区。
1: 嗯
0: 啊，所以说很多人说调脾胃，调脾胃怎么有的大夫水平就高，有的人水平就不行呢？
1: 嗯，
0: 他认识上有误区，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说，哎呦脾虚，马上用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药膳，还得搭一点什么补脾的一些中药，是吧？你看很多中医大夫就这样吗？
1: 嗯，
0: 结果你看很多患者用完了之后，肚子胀得跟皮球似的，
1: 是
0: 啊，腹胀、反酸、便秘，一系列的症状，反而更加厉害了。你知道为啥吗？
1: 还真是呢。就我不是说我去看我朋友的父亲了吗？
0: 啊，
1: 在他的桌子上就有好多的健脾和胃的药，还有抑酸的奥美拉唑嘛。
0: 嗯，
1: 那因为医生也给他开了呀，说他是什么脾虚，你得补补。
0: 嗯，
1: 还得抑制一下他的反流性食管炎。
0: 没有改善，对吧？
1: 没有。
0: 你看，按道理说，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对症的？我们都认为对症的吧？
1: 对呀。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它就是起到灭火的作用，啊，比如你不是反酸吗？压制你这个反酸的症状啊，但是你的根源还没解决啊，根源在哪儿？
1: 喂。
0: 在胃上呢。胃这口锅你都露着缝呢，你再往里头添再多的健脾的药，它也都漏掉了，
1: 对，
0: 你也吸收不了了。全白费了不说，还加重了我们胃的负担，你的病情还会更加的加重。
1: 那到底该咋调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你记住了，还是按那句话，先救火，再修锅的法子。奥美拉唑可以用不？可以用，救火，就压住这个反酸，要不然反酸的话，它灼烧你的食管啊，把胃酸反流这个症状你给它压制下去。但是平时要做修锅的工作，就是调理它的胃，把它的胃黏膜一定要养好了。胃黏膜养好了，它会增强我们胃部的动力，就能够正常的腐熟我们的食物，包括我们的药物。这个。才能够第二步输送给我们的脾，才能完成这个药物啊和食物的吸收。
1: 哎，所以说养脾胃最关键的第一步呢，养好胃。
0: 对，应该倒过来啊。
1: 对，把这个胃给它巩固牢固好了，
0: 哎，
1: 补脾它才有可能。
0: 才有作用，是吧？你胃不好的话，你吃再多的补脾的药，我告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哎呀，脾胃，脾胃，这话说的都特别习惯了，把脾放在前面了。而且脾胃大家伙都知道是消化系统，而恰恰。在前面的是胃，后面的才是脾。
1: 对，先进到胃，先给它搅碎了。
0: 胃是负责消的，脾是负责化的。
1: 运化水谷精微。
0: 所以说，消化消化，你先得消得好，你化才有作用。
1: 是。
0: 啊，你只有胃消得好，后续的脾才能够接住往后的活，才能够把水谷精微，哎，这个吸收了，输布到全身各处去，
1: 是呢，
0: 是不
1: 养
0: 是？
1: 生先养脾胃。其实呢，养脾胃是先养胃，
0: 哎，
1: 顺序不能错。
0: 对你错了的话，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效果非常差，或者根本就没效果，是吧？就像就是很多人把这个脾胃都当成双胞胎一块养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是脾胃不分家，一起调吧。结果我看啊，你说越调理越难受，为啥呀？没错，脾和胃虽然是黄金搭档，互为表里，但是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喜好不一样，你用的药能一样吗？
1: 对，
0: 比如说脾喜燥恶湿，就是我们的脾呀，它是喜欢干燥的，不喜欢这种阴暗潮湿啊、湿气过重的药物。而我们的胃呢，正好相反，它喜润恶燥，是不是矛盾的？脾是需要干爽的，但是胃呢需要滋润的。结果你这药你就同时调理，怎么可能呢？
1: 不可能，俩方向。
0: 弄错方向了。所以说，你这么治下去的话，为什么呢？这个脾胃自然而然就不和了。
1: 对呀，你说他俩喜好完全不一样，养胃的同时会不会把脾伤到呀？
0: 所以说，咱们在调理脾胃的时候要分步骤啊，
1: 哦，
0: 先调胃，后调脾，然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啊。所以说，咱们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嘛，对
1: 对。
0: 吧？我们跟大家伙说，养胃它不是说用单纯的滋阴润燥的药物去养。而是要对症的去调养我们的胃，调养我们的胃黏膜。因为我们胃里有这个炎症的话，咱们是不是得消炎？比如说胃黏膜要是损伤了，我们是不是得修复？
1: 对，
0: 比如说你胃的动力要是不足的话，我们是得用一点促进胃蠕动的一些药物，
1: 对，
0: 对吧？你看这个都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但是脾胃一定要先调胃，后调脾才有效果。这跟咱们家里的水管子漏了。你得先把这个阀门关上，要不然不是满屋子跑水吗？然后再把这个裂缝哪儿漏给它补上嘛，是不是？家里都短路了，是不是先把电闸拉上？
1: 对，
0: 你不能带电去工作呀，是不是？哎，所以说，要是我们不管胃里这个病灶的话，你光是盲目的用一些补脾的药膳或者是药物，你在这瞎补的话，你就相当于你在给什么漏了气儿的这个车胎打气儿一样，你打得再多。它也鼓不起来，它都漏出去了，
1: 是呢，
0: 是
1: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养胃首先要解决的是胃它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吧？哎，对，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们说胃胀，反酸，很多人认为胃胀反酸 很正常啊。
1: 嗯。

0: 但是如果频繁出现的话，这个胃胀啊、反酸呢、啊，它慢慢的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这个胃炎的形成。
1: 嗯，
0: 啊，这都是没有把我们的胃它的硬件问题给它解决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如果感觉我们胃疼啊、不舒服啊、胃胀啊、消化不良啊，包括反酸、烧心呢、啊，记住了，这是胃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胃，后想脾的事儿。
1: 嗯，
0: 你拖着不治，或者是盲目的脾胃同调，我告诉你耽误事儿，早晚会累的。是吧，你这个胃也没调理好，脾也没办法干活了，甚至你看就像你说你那朋友他父亲一样，
1: 是、
0: 啊、全身的症状都来了，
1: 心肝脾肺全都被牵连了，
0: 对啊，症状不都出来了吗？是吧，
1: 您说这个胃的问题啊，我们真不能小视它，
0: 对，
1: 一不小心伤及全身啊，
0: 当然了，所以说你看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是铁饭是钢，
1: 嗯，
0: 是吧，一顿不吃饿得慌，
1: 嗯，
0: 这饭能不能变成钢全靠我们这个胃头道工序把它处理好，
1: 是
0: 如果说你头道程序你这个胃它没把这个活干好的话，它要是垮了的话，你吃进的这个饭就不是享受了，
1: 嗯，
0: 就成为什么，成为毒素垃圾了，你人就开始遭罪了，
1: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肝心脾肺肾更重要，
0: 嗯，
1: 没想到胃它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胃啊，它是属于我们身体当中的后勤部长，
0: 对
1: 对吧，
0: 就一提到大病全是肝心脾肺肾上，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想到哈，它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嗯，
0: 往往第一步都是表现在胃的这个门槛这儿，
1: 是
0: 是吧，胃呢就像我们这个部队里这个炊事班一样，你看打仗很多的时候，哎呀，炊事班有啥作用啊，但咱们大家伙不知道背后炊事班作用可大了，
1: 嗯，
0: 炊事班饭菜做的香不香，直接取决于战士有没有战斗力，
1: 对
0: 对不对，你全得看炊事班的手艺嘛，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胃干的活，
1: 嗯，
0: 而且你看啊，就是竟是咱们全国各地都有一些所谓的长寿村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会遇见一些长寿老人，
1: 嗯，
0: 你看问这些长寿老人吧，他的这个生活习惯全国各地都不相同，
1: 嗯，真的
0: 对吧，有的人爱抽烟呢，有的人爱喝酒呢，你看我告诉你人就长寿，
1: 嗯，
0: 但是我们总结了全国所有地区的长寿老人哈，别的都不一样，唯独一样是非常统一的，
1: 嗯，
0: 就是啥呀，胃口好，
1: 能吃是福、啊、
0: 哎，吃慢慢香，你不管是抽烟喝酒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讲，他只要长寿的话，你看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胃口肯定是好，能吃、是吧，
1: 你发现没，现在很多年轻人反而没有胃口了，
0: 哎，年轻人挑食嘛
1: 是
0: 吧，这不吃那不吃的、然后就挑自己喜欢吃的，小小年纪我告诉你他伤的是哪儿，就是我们的胃，
1: 嗯，
0: 啊，胃先伤了，紧接着你看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全身上下肝心脾肺肾所有的毛病慢慢就露头了，
1: 还真是养胃就是养寿命，
0: 对，
1: 一点也不假，但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多老人的胃病好似是扎堆来的，
0: 嗯，
1: 一检查胃镜又是胃炎又是胃溃疡的，
0: 哎，
1: 吃了药刚见好，转头胃胀反酸了，
0: 嗯，
1: 他就像打地鼠似的反反复复，那这咋回事呢，
0: 其实这一点啊，就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你不管是胃炎呢、胃溃疡啊、胃反酸呢、它都是我们胃部的黏膜的问题，这是西医的认识、但是我们中医上认为就是非常好解释，我们说胃炎又胃溃疡这些不同的胃病就全一起来了，
1: 嗯，
0: 怎么解释的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老了，我们胃的功能的衰退是必然的，
1: 嗯，
0: 你看刚才说的长寿老人为什么说是他这个胃口好呢，说明他的胃没有老，所以说他的寿命就长，
1: 嗯，
0: 但年纪轻轻的你的胃这个器官老了，那你寿命就短了，所以说记住了啊，我们中医上认为人到了一定岁数，我们的胃的功能衰退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1: 嗯，
0: 包括竟时你今天说的你朋友他父亲是吧，反流性食管炎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所以说你当你的胃它老化了的话，胃黏膜的功能是不是就老化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扎根的就都出现了，
1: 嗯，
0: 这个就跟什么呢，老灶台年久失修，又漏烟又粘锅又打不着火，全来了、
1: 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嘛、
0: 对，事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胃要是这个养不好的话，你所有的毛病像雨后春笋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一个症状抑制不住，哎，全都长出来，
1: 嗯，
0: 是吧，老年人的胃啊，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刚才讲到了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本身我们人的胃黏膜是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的， 你比如说年轻人吃一顿火锅，吃完是不是胃里难受？
1: 对，
0: 但睡一觉好了。
1: 嗯，
0: 你会发现年轻人，比如说喝点牛奶呀、啊，喝点凉啤酒啊，他没事儿。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啊，很多人都是40多岁、50多岁的时候，说我年轻的时候吃啥都没事儿，现在稍微吃点凉的，吃点辣的，哎呦，跑肚拉稀的。
1: 是，
0: 为啥？
1: 不那么抗造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胃黏膜老化了。而年轻的时候我们胃黏膜是有自我的修复能力的，可是随着我们这个胃的老化，胃黏膜功能的老化，我们胃黏膜修复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胃一旦受刺激了，它恢复的特别慢，一慢了是不是让一些外界的因素容易趁虚而入了？
1: 对呀，
0: 炎症是不是就容易出现了？
1: 嗯，
0: 更严重的啊，有的人就是胃燥的呀，到最后一点修复能力都没有了。
1: 嗯，
0: 炎症反复出现，就会出现穿孔。
1: 嗯，
0: 就会出现溃疡，最后出现胃出血的情况。
1: 哎，
0: 啊，这是一个胃黏膜的问题。再有一个是我们胃酸分泌的问题。
1: 嗯，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胃部的老化，胃酸分泌系统也会乱套。
1: 对呀，它是一个强腐蚀性的呀。
0: 本应该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但是你的胃功能老化了，分泌胃酸它就没有那么有系统性的分泌了，
1: 嗯，
0: 它就瞎在那儿分泌啊，乱套了，饿的时候它也分泌，
1: 嗯，
0: 那不就烧心吗？
1: 对呀，灼烧啊。
0: 然后吃点东西明明够用了，它也得不停的分泌，是不是就胃胀了？
1: 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养护好你的胃，等老了之后呢，胃它就会闹脾气，
0: 对，
1: 像小孩似的，你就很无奈。
0: 对啊，所以说记住了哈，第一方面是胃黏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胃酸的问题，最后一个是什么？胃的蠕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岁数大了，我们的胃用的年头长了，或者你把它糟蹋的哈，千疮百孔了，是吧？明明是30岁的年龄，结果是60岁的胃，它就会怎么样呢？蠕动能力变得特别慢。
1: 嗯，
0: 我们胃的蠕动能力慢的话，就像老黄牛拉车一样，年轻那会儿吃饱了撑的，走两圈消化了。食物在胃里面，它很快就可以给它转化成乳糜状的食物了，
1: 嗯
0: 啊，然后送到下一个加工厂去了，比如到肠道当中。但是我们岁数大了，别说你走两圈了，走3个小时或者睡一觉了，头一天晚上那食物还在那儿存着呢，
1: 嗯，
0: 是吧？在胃里面半天不动，那这个时候往上反就叫胃酸反流，
1: 嗯，
0: 往下堵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1: 对，
0: 便秘。
1: 出不去了，
0: 你看看
1: 这个胃的问题很愁人，
0: 嗯，
1: 不好治，还特别容易复发。
0: 对，
1: 好多反酸啊、烧心的朋友吃奥美拉唑，一停药肯定马上就会反酸。
0: 它就是个救火药，是吧？那不是说解决病根的药。
1: 但你也不敢长期吃啊，
0: 当然
1: 是你副作用还挺大呢。
0: 对呀，它就是起到救火作用的嘛。
1: 嗯，
0: 它根本不治你的病根啊，奥美拉唑只是压制我们分泌胃酸，它能够把火暂时的灭掉。但是你反复吃的话，我们就慢慢失去我们自身的分泌胃酸的能力了，
1: 嗯，
0: 是不是加速了我们胃部的老化？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找不到这个起火的根源，你不把这个起火的根源解决了，那你不就是瞎治吗？所以说真正的想养好我们的胃的话，第一步还是刚才说什么胃黏膜的问题。
1: 嗯，
0: 哎，这个解决掉我们胃黏膜当中的一些炎症的隐患。
1: 嗯，
0: 你看，
1: 但你说现在我们常规上治疗胃黏膜的问题，也就是用抑酸药呗，
0: 嗯，
1: 奥美拉唑啊，还有雷贝拉唑，
0: 嗯，
1: 但是也就是只能够当时的减少了胃酸的分泌，它谈不上修复。
0: 没错呀，
1: 对，它没有一个长远的意义。
0: 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把这个抑制胃酸的药当成一个万能药匙。
1: 它不是，
0: 是这种药吧，它只能管住我们胃酸的分泌，是吧？
1: 嗯，
0: 没办法调理我们的胃黏膜，
1: 嗯，
0: 修复我们的胃黏膜，治标不治本呗。
1: 那你说病根在哪儿呢？怎么才能够修复好这个病根呢？
0: 根源就在于我们人的这个胃气。
1: 嗯，
0: 你看这个西医上没有这个叫法，只有我们中医上有这个叫法。
1: 嗯，
0: 胃气才是我们胃的根本，也是我们人的生命之本。
1: 嗯，
0: 是我们胃的生命力。我们中医上有这么一句话，人呢，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1: 是，
0: 你的胃黏膜修复能力差，胃酸分泌的紊乱，胃的蠕动的能力不足，本质上来讲就是我们人的胃气的亏虚。
1: 嗯，
0: 你看那些我举的那些长寿老人是吧，为啥的人吃饭香啊，是吧？你看有的老年人就是小半碗都吃不了，他一顿吃2碗
1: 还能吃肉呢，
0: 为啥呀？胃气足的表现。
1: 胃气和寿命它直接相关。
0: 我告诉你，何止是和我们的这个寿命相关，胃气还和我们人的生活质量 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胃气足，吃饭就香啊，有滋味儿。还有呢，胃气足的人睡觉就沉，
1: 嗯，
0: 甚至连感冒都少。反过来，胃气一衰了，是吧？胃气不足了，生活质量全都打折扣了，是吧？有些老年人吃点东西就胃胀，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拉肚子，慢性的胃炎总是反复发作。我告诉你，这就是胃气不足。我告诉你，甚至啊，一个人胃气不足的话，比如说骨折，知道吧？
1: 嗯，
0: 骨折了的话，胃气足的人要比这个胃气不足的人恢复都要快很多。
1: 哇，真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的胃气要是不足了，要是亏了的话，记住了，我们人的底子就不好，叫底气就不足。
1: 骨折恢复跟胃气都有关系？
0: 那可不，何止骨折？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上所有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疾病，你恢复的快与慢，都得靠我们这个胃气。
1: 胃气
0: 啊，你就像打仗似的，你有粮草啊，
1: 嗯，
0: 你身体才能扛得住啊。
1: 对，
0: 那靠谁呀？就是靠我们胃的这个胃气的运化，比如说我们吃的食物的营养，还有什么？还有药物。
1: 嗯，
0: 那很多人大把大把吃药没作用，为啥呀？你根本没吸收，怎么吃怎么排出去了，那有啥用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弹药，都靠胃呢。你看术后的人，只要他能喝下去小米粥，你看他这个伤口长得就怪。
1: 嗯，
0: 就怕一个人的胃气垮了，胃气一旦垮了，我告诉你，再好的灵丹妙药，再好的方法，我告诉你，对他都无济于事。
1: 嗯，
0: 你等于说给这个枯树浇开水，白费功夫。
1: 是呢，这养胃气就是养命啊，
0: 对，
1: 可得注意了。
0: 那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明白啊，调理脾胃，大家伙知道，但是先调哪儿？先调胃气，胃气是人体的重中之重。
1: 嗯，这自打何老师您做了节目之后，我这也是天天在关注养生啊。
0: 当然了，嗯，
1: 我跟您说说我知道的养胃气的黄金搭档。
0: 啊，你还知道呢？
1: 我学了
0: 啊。什么？
1: 黄芪和人参啊，补气的。
0: 黄芪和人参呢，确实它是一个补气的好药。
1: 好药，
0: 咱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字的方子叫补中益气汤。
1: 嗯，
0: 听过吧？
1: 知道啊。
0: 里面主要的药材就是黄芪。
1: 黄芪。
0: 黄土高原的黄芪最好。
1: 嗯，
0: 在山西北面叫浑源县啊出的这个黄芪叫北芪，也叫剑芪，那儿产的这个黄芪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黄芪呢，它有补脾胃的作用，还有升我们的血压的作用，甚至可以调理我们比如说胃下垂，或者是比如说子宫脱垂，
1: 嗯，
0: 是吧，脏腑器官脱垂效果都特别好。
1: 但你刚才说黄芪升血压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它升血压，嗯。
1: 之前我记得我有个同事，他气虚，
0: 嗯，
1: 他天天喝黄芪泡水，但他就有高血压呀，他也没说他血压高啊。
0: 哎呀，他怎么说呢？就现在他喝那个黄芪呀，就不是说这个我们临床用药的黄芪了，就当然了，就是现在临床用药的黄芪都不一定从哪儿搞的。反正我给大家伙开的一些黄芪，我一般都选哪儿的？山西北面的浑源县的那个。北芪或者剑芪，
1: 对，您找的都必须到底。
0: 对呀，啊，它直接就是决定我们这个调理的效果呀。
1: 嗯，
0: 就像你说，你同事，你这现在提高产量了，有的人搞一些速生的、人工种植的黄芪，一年都成材的。真正的黄芪，我告诉你，三年以上的才能用。那你同事喝那种补气虚的那个黄芪，喝完了连血压都上不来，
1: 上不来。
0: 那你补气虚，那你能有效果吗？
1: 现在快速出来的东西还真是不行。
0: 对，
1: 现在的鸡肉和以前的鸡肉也不一样。
0: 可不嘛，
1: 鸡肉现在几十天就出来了。
0: 那你能好吃吗？那肉
1: 不是那个味儿。
0: 所以说，之前我们医书上记载的那种黄芪啊，12到30克的，就是比如说在药方里，30克就到天了。我见的所有的老方子里就没有超过30克的黄芪。不能更高了，是吧？因为你再高了的话，人的血压就受不了了，就控制不住了，而且这个气提的也太强了，容易出现这个血管出血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哎呀，反正也都习惯了，就很多这个我们中医大夫也无奈，你给患者开30克的这个黄芪入药，一点作用都没有。
1: 对呀，现在都得一把一把的往
0: 里抓，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加点量，加60克还没反应，最后都100多克，才有那么一丁点的效果。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法说，那你这药材质量在那儿摆着呢，是吧？嗯，
1: 还真是，现在的中药啊，都说它效果差了。
0: 嗯，
1: 其实真的就是原料不行。
0: 是，你像静时你说的另外一种是人参吧？
1: 嗯，
0: 人参呢，我告诉你，还真不是所有的人参呢，你得是党参补我们胃的这个效果才好，不是人参啊，一定要这个记对了啊，静时可千万别记错了，人参和党参完全两回事儿。
1: 哦。
0: 啊，
1: 这党参和人参有啥区别呀？
0: 党参黄色的，人参是白的。
1: 嗯，
0: 然后党参哈，它你咬一口是发甜的。
1: 嗯，
0: 人参咬一口是发苦的，这是完全两回事儿啊。能够起到补脾胃的一定是党参啊。
1: 为什么是党参呢？
0: 之所以叫党参，因为它长在哪儿？山西长治上党地区的这个参，所以说叫党参。
1: 嗯，
0: 明白了吧？和长白山那个人参是完全两回事儿啊，它调理的方向包括它作用的机理是完全不一样，用错了能出大问题的。
1: 嗯，
0: 你像《伤寒论》里经常会提到人参吗？其实我告诉你，《伤寒论》里头当中的那个人参，据我考究啊，它里面指的就是党参。
1: 嗯，
0: 它一定不是现在所说的东北的或者是朝鲜的韩国的那个人参。记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时期辽东和中原本身就来往特别少。
1: 嗯，
0: 张仲景用的药材，他根本就不知道东北的有这个辽参和人参这么一说，
1: 他可能都没来过。
0: 对，他当时就是这个中原地区，所以说呢，他里面写的人参一定是党参。所以说，你看他有很多的方子，比如说附子理中丸、桂枝人参汤，
1: 嗯，
0: 你看都写的是人参吧。但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地理环境和这个政治环境来讲的话，我告诉你，他一定用上党的这个党参啊，因为他写的里面这个味道是甘甜的，然后是补脾胃的，而辽参它味苦，它不是补脾胃，它是补心的
1: 啊。就好多时候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就大家以为的说现在一开药方写的是东北人参啊、高丽参啊，其实全错了，
0: 全错了，那补不了你的脾胃，反而会有这个副作用，
1: 嗯、
0: 是吧？好多人就是人家怎么用的你就怎么用，是吧？
1: 嗯。
0: 但你不知道古代的时候它的地理位置，
1: 对
0: 对不对？它根本就不是辽参嘛。现在中医大夫，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抄这个药方的，有不少出事的呢。
1: 嗯嗯。
0: 那照着古书当中，人参15克、20克、30克，人家患者不知道啊。
1: 嗯。
0: 结果抓的是东北参，那不越治越严重吗？我记得有个电视剧叫《刘老根》吧？
1: 嗯。
0: 里头演过这个笑话，就那个药匣子。他就背那个台词儿，说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是吧？当时刘老根尝完了就直摇头，说不对呀、啊，人参味甘，你说那意思不应该是甜的吗？
1: 嗯，
0: 我尝了一口怎么是苦的呢？你看看，我告诉你，看电视剧里面都有学问。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刘老根他吃的那个人参是辽参，所以说味苦入心，你看看、
1: 哎、
0: 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嘛，是吧？真正的东北的人参是味苦的，是吧？入心经入肾经的，救急的时候用来堵漏用的，而真正补脾补我们元气的一定是味道发甜的那种党参。
1: 你看诵读经典的时候也得去多加思考。
0: 当然了，
1: 伤寒论里边说的大补元气的参，它是党参，
0: 对，
1: 所以它的味道是甜的，
0: 对，
1: 不是现在说的东北人参。
0: 嗯，
1: 这俩不是一个东西，不能混淆了。
0: 当然了，你要是混为一谈的话，我告诉你，对，那就这个方子肯定是制错了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混为一谈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现在的药材的质量也非常的堪忧。
1: 嗯，
0: 啊，你看现在咱说速生的党参和黄芪，长得快，这一年就可以用药了，长得像小孩胳膊那么长，是吧？那里面的作用都差太多了。
1: 对
0: 啊，就跟嚼这个木头渣子似的。以前我们抓药讲究是啥呀？道地的药材，上党的党参，浑源县的这个黄芪。但是现在你就到当地，你要是不认人的话，我告诉你也都是速成货。所以说现在你看很多中医大夫也学尖了，开这个方子剂量从30克加到100克了，结果效果呢还不如人家古时候用的那个零头那个效果。
1: 是
0: 啊，就是拿萝卜当补药了，是吧？白费功夫。
1: 哎呀，我记得小学课本里都写着药材好，药材好。
0: 对，
1: 就现在啊，连正经的药材都难找了，那养胃气这可咋办呀？
0: 嗯，
1: 我还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呢，就现在在网上大家对茶，
0: 嗯，
1: 它都是褒贬不一的。
0: 对，
1: 有人说茶养胃，有人说茶它伤胃呀。
0: 啊，
1: 那您说茶到底是养胃还是伤胃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特别有意思。古人讲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呀、啊，生活日常啊，
0: 是不是？咱们中国人说话呀，他是讲究顺序的。
1: 嗯，
0: 为啥把茶放在最后一位呢？
1: 嗯，
0: 言外之意，茶它是奢侈品。
1: 嗯，附庸风雅的文人以前才是品茶论道。
0: 对，在古时候那是奢侈品。而柴米油盐这都是
1: 必需品，
0: 必需品，柴米放在第一位是什么呀？ 就是相对便宜一方面，再一个呢，老百姓先解决温饱的问题，
1: 对，
0: 然后是油盐酱醋，哎，有点味道，
1: 嗯，
0: 然后解决温饱了，再增添点什么意境，就这个茶了，是不是？
1: 你得先吃饱，再吃好。
0: 对你这些都解决完了，哎，喝杯茶。为啥柴米油盐这是解决吃的问题？
1: 嗯，
0: 然后紧接着要来一杯好茶呢？
1: 嗯，
0: 因为真正的好茶是能够化油的。古人用茶都是招待客人的，
1: 嗯，
0: 啊，不是说大早上起来是空肚子呢，咕嘟咕嘟来这么一大缸子茶，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它首先它是奢侈品，
1: 嗯，
0: 而且这个茶都长在什么地方呢？
1: 南方啊，
0: 南方，
1: 云南什么的比较多。
0: 对，茶者，南方之佳木也，
1: 嗯，
0: 是吧？黄河以北基本上没有产茶的地方，
1: 对，茶区没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茶就不是让北方人喝的东西，明白吧？
1: 茶就是给南方的朋友喝的。
0: 对，你看看，如果北方人能喝茶的话，北方地区就应该长茶，
1: 大自然就应该赋予你。
0: 当然了，为啥黄河以北的地方它长不出茶叶来？
1: 嗯，
0: 所以说北方人就不适合喝茶，茶天生的就是给南方人喝的。为什么？南方气候是一种湿热的这种气候。
1: 嗯，
0: 这个茶呀能够解热又能解湿。
1: 嗯，
0: 尤其是绿茶，清明前的这个龙井茶，这个喝的就是跟这个露水似的，哎呦，就能够解南方的这种暑湿之气，
1: 还真是。
0: 你看，
1: 就广东的朋友不就爱喝凉茶吗？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知道吗？茶的属性是啥呀？是寒凉的，味道是辛香的。
1: 嗯，
0: 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我告诉你，它都有一种香味在里面。
1: 嗯，
0: 这种香味它为啥有香味你知道吗？香味儿就是去湿气的，
1: 哎，
0: 啊，一方面你看很多人，你看喝热水喝这个不一定出汗，喝茶一定是大汗淋漓的，
1: 嗯，
0: 因为喝完茶他发汗，啊，另外一个还利尿，是吧？你喝一大缸子水不一定去厕所，但是喝那么几杯茶马上上厕所，但是唯独它是寒性的，啊，很多人说我烧开了，我泡的茶不挺热的吗？不对，它的属性就是寒性的，
1: 嗯，
0: 针对南方的那种热、那种暑、那种湿，效果特别好。
1: 那咱北方的朋友就不能喝茶了吗？
0: 北方人其实从体质来讲，最好是不喝茶。
1: 哦、啊，
0: 如果要喜欢喝的话吧，你喝点红茶吧。
1: 嗯，红茶怎么了、
0: 啊？红茶是一种全发酵的茶，它这个茶性呢是温的。这样的红茶吧，喝完之后吧，可能就是符合北方的地域和体质的匹配。
1: 就红茶是全发酵茶，更温。
0: 对。它属于温性的，
1: 嗯，
0: 是吧？不是全发酵的茶，那一定是寒的，
1: 嗯、
0: 啊。咱们知道北京香山红叶吗？为啥一到秋天红的漫山遍野的吧？
1: 嗯，
0: 你知道之所以它变红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那个树叶里头吧，它本身有一种酶，
1: 嗯，
0: 气温一变化了之后，颜色就随着改变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红茶，它为什么全发酵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呢？因为这个红茶里面也有这种酶，然后一发酵，哎，它就出来了，然后变成温性了、
1: 嗯。
0: 但是黑茶一般都不是。
1: 哦，黑茶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个黑茶呀，它是后发酵的茶，
1: 嗯，
0: 和红茶不一样，它是靠外界的微生物帮忙的，啊，就像我们做酸奶，你不得用这个菌粉吗？
1: 嗯，
0: 黑茶的制作呢，一般要渥堆发酵，
1: 嗯，
0: 晒这个青毛茶堆成小山，然后盖上湿布。让外界的天然的微生物在里面繁殖，然后茶叶呢要在这种湿热的环境当中慢慢的黑化。啊、
1: 哇，老师你什么都懂，
0: 我就爱喝茶啊。
1: 但茶我们之前不知道它有这么多说法，
0: 是
1: 红茶、绿茶、黑茶。
0: 嗯，
1: 南北方人喝茶它有不一样的讲究，
0: 完全不一样，其实都是调理我们的胃气的。
1: 嗯、
0: 啊，之前你看我有个朋友，他就不知道什么绿茶和红茶的区别，
1: 嗯、
0: 是吧？有一次到香港吃饭。喝那个铁观音，
1: 嗯，
0: 还吃那个海鲜，那不就拉肚子吗？好几天都缓不过来。之后跟我说了，说老梁啊，我算是知道了红茶和绿茶的区别了，亲身体验。
1: 对，这醉也糟了，他的印象是深刻的呀。
0: 所以说，不同的人为什么喝茶不一样？其实都是针对不同的我们身体当中胃气的表现。
1: 嗯，
0: 当我们人的胃气被削弱之后，他拉肚子，有好几天起不来炕，他就明白了。这茶不是轻易喝的。
1: 嗯，
0: 我这朋友原来自己觉得是铁胃呢，说吃个铁疙瘩都能拉出个斧子来。
1: 那吹牛
0: 是吧？自从那一次上吐下泻之后，深刻理解了。 不是什么茶都敢喝的。
1: 嗯，
0: 红茶相对性温一点，绿茶就性情就特别寒啊，他就明白了。
1: 这是以身试法。

0: 是
1: 不服老不行。
0: 所以说这其实什么呢，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用人体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是吧，你非要说的我拧着劲儿来，你想接受这个理论，那你就试呗，试完你就遭罪，
1: 对，
0: 何必呢，老祖宗就这么说的，大家伙按部就班的就这么做就不出错，
1: 对，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别犟。
0: 是，再有一个，之所以说茶这个东西它是奢侈品呢，就是因为喝茶确实，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它是个败家的事儿。
1: 茶挺贵呢，然后一泡茶就能泡那么几次。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喝完好的了，喝不了坏的，
1: 那也是，
0: 明白了吧，
1: 下不来了，
0: 哎，花在这个茶上的这个钱它无底洞，越喝它这个嘴越刁，越喝钱越多。
1: 对呀，茶叶越买越贵，你得不断的升级。
0: 是，而且我得说一点，就是尤其是北方人吧，少喝茶是有益的，
1: 嗯，
0: 喝多了反而我告诉你，它会带走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的。
1: 喝茶流失钙？
0: 对，当然了，是吧？
1: 哦，
0: 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喝了一辈子茶了啊，退休之后天天泡在茶馆里，啊，从早到晚这个茶不离手，
1: 嗯，
0: 啊，有一次擦玻璃不小心一下子就胳膊撞墙上了，疼得直冒汗，上一检查，好家伙，胳膊骨折了，肋骨也骨折了。
1: 不能吧，那骨头得多脆呀。
0: 是，就是老茶客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当然我不能说是他这个骨折一定是喝茶造成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了，凡是喝茶重的人，尤其喝那种艳茶，什么叫艳茶，
1: 嗯，
0: 就泡的时间长特别浓的那种茶的，骨质疏松越严重，特别常见，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喝茶当成一个招待客人呢，是吧，或者是真是可以当成一个奢侈的事儿去做，偶尔为之就行，别天天喝，尤其是北方人。而且喝茶我告诉你，针对北方人来讲它不养胃，反而伤胃，对北方人来讲。
1: 哎呦，刚才我们聊这一段其实挺有知识量的，
0: 啊，
1: 喝茶不养胃反而容易伤胃。
0: 当然了，
1: 西药治标不治本，中药里呢真正好用的党参啊和黄芪它也少见，
0: 嗯，
1: 还有啥其他的办法能帮助我们补胃气呢？
0: 其实我们中医说的黄芪和党参补我们人的胃气啊，它是一种中规中矩的方法。
1: 嗯
0: 啊，它的效果呀，它其实远远不如另外一味大家伙不知道的一味药。
1: 嗯，
0: 另外一味药呢，它是咱们国家药典明确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黏膜破损的、胃溃疡出血的、还有慢性胃炎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国家药典当中。
1: 国家药典
0: 啊，
1: 那肯定好啊。
0: 啊，
1: 他说什么药？
0: 匪莲。
1: 匪莲
0: 啊，
1: 这个词儿挺生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其实匪莲呢，它的历史已经是非常悠久的了。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
1: 嗯，
0: 明确就记载了：匪莲者，主血瘀、症坚、寒热、破积聚、疗喉咽痹症。
1: 哦。
0: 啊，甚至到清代的时候，清代有一本书是特别有名的啊，在我们医学界叫《分类草药庆》，这本书当中明确记载了匪莲能治一切无名的，比如说肿毒啊、
1: 哦、
0: 恶疮啊这样的症状。
1: 这么厉害？
0: 对，被誉为是去腐生肌的天然良药。
1: 嗯，
0: 用咱们现代化翻译就是啥呢？能够快速的去腐生肌。你知道去腐生肌可不是说我们胳膊破个口它去腐生肌。你知道这去腐生肌去的哪个腐生的哪个肌吗？
1: 嗯，
0: 胃的。
1: 哦，看不见的地方的。
0: 胃黏膜一旦破损了，它能够快速的把胃黏膜的腐肉给你去掉了，让你长出好的胃黏膜来。
1: 嗯，
0: 那你看看，就针对我们胃黏膜的炎症的问题、胃溃疡的问题、浅表性胃炎的问题、萎缩性胃炎的问题，是不是正对症？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缓解这个胃痛啊、胃胀啊，修复受损的胃黏膜特别的快速，抵御包括外界的这个有害的病毒细菌的侵袭，预防这个感染，效果特别明显。最主要它能够加速我们新黏膜组织的生长，
1: 嗯，
0: 去腐生肌嘛，生的可不是我们肌肉啊，是胃黏膜，促进溃疡的愈合，对什么胃溃疡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这个肠道的疾病疗效特别的显著。很多老中医大夫，他不用刚才说的党参和那个黄芪，专门用匪莲。
1: 哦，
0: 啊，是我们胃肠道这个治疗领域的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药材。
1: 这修复、营养、防护、抗炎，
0: 哎，
1: 这确实挺全能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匪莲的应用啊，其实特别广泛啊。你比如说现在。

0: 咱们临床上啊，应用最广泛的就是，比如说治疗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这个治疗胃溃疡的一个药叫康复新液。
1: 这我还用过呢。
0: 还用过呢。
1: 啊，
0: 我告诉你，康复新液当中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肺联提取物。
1: 哦，
0: 就是有经验的老师傅哈，他会把那种干燥的肺联研成细粉。
1: 嗯，
0: 然后给那什么呢？比如说胃出血的患者，马上给他冲服，立竿见影。
1: 嗯，
0: 止血生肌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在中医上啊，就是凡是很难缠的一些胃部疾病，我们很多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用到什么这个
1: 肺联。
0: 具体怎么用哈，咱们明天这个我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啊。今天时间一看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您此刻呢正在被胃胀反酸折磨着，或者是胃镜查出来了有胃炎、胃溃疡，别再吃抑酸药来压症状了。咱们还真不妨试试这位呢被药典认证为全能药的肺联。我们细听明天的节目。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今天终于有机会能跟您通通话，真的是太高兴了。
0: 好啊。
5: 首先吧，我特别感谢您，因为之前从您这订那个血管再生因子，我家我老头吃了，他吃完效果特别好。
0: 是吗？哎呦，好啊。
5: 高血压呀，高血脂指标都下来。
0: 现在下来了啊，不错，不错啊，
5: 动脉粥样硬化的情况改善的也特别好呢。
0: 哎呦，那就好。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这个血管的问题啊，你得从根儿上来养，坚持住，把我们这个血管的底子给它夯实了，坚持住，把这个血管因子给它用好了，长期的服用，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大血管也好，小血管也好，慢慢的给它修复好了，你的血管壁就光滑了，尤其是血管壁的弹性慢慢恢复了，它的血压、血脂、动脉硬化这些指标自然而然就能够改善啊。
5: 哎，好好好，
0: 嗯，
5: 我一定让他天天跟着吃。
0: 好，
5: 这次吧，我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我身上的毛病，麻烦你帮我看看呗。
0: 没问题啊，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
5: 嗯，好，
0: 嗯，
5: 梁老师，我吧主要就是胃病，哎呀，我这胃闹了得有个5-6年了。
0: 胃病哈，
5: 最开始就是咋的，我吃点东西它就不爱消化。
0: 嗯。
5: 一天吃点东西，老觉着这胃胀。
0: 胃胀，
5: 但是你说，我就想，可能这年纪也大了，身体消化功能也差，也就没往心里去。
0: 哎呀，
5: 谁知道你说去年冬天突然我上腹疼的，哎呀妈，就受不了，都直不起腰来了。
0: 哦。
5: 完了，这家人赶紧给我送医院，到那医生要做胃镜。做胃镜，医生说我那胃里都烂了一大片，就跟像虫子啃过似的呀。
0: 哎呦，那这种应该是糜烂性胃炎呢。正常来讲啊，我们的胃黏膜如果破损了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自愈的能力的。那你后来再复查过没有？你这个胃黏膜自己愈合的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吃什么药了？你跟我说说。
5: 哎呀，别提了，当时我就住院了，住院输了半个月的液，完了吃了3个月的奥美拉唑和泰卫美。复查时候说看着好像长上了。可是你说我回家停药没2月，又开始反酸烧心。这不就前几天吃几口我姐家的辣酱，我也是馋的。哎呀，半夜又开始胃疼，给我疼都冒汗了。 我一疼我一寻思，这指定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哦，
5: 你说这胃溃疡咋跟那狗皮膏药似的呢？
0: 嗯，
5: 哎呀，就不离身，好了还犯，好了还犯，老那么反反复复的。
0: 你这个除了胃溃疡之外，还有糜烂性的胃炎啊，你这个是大面积的。
5: 哦，
0: 而且你在临床上给你开的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味美啊，对不对症呢？确实也是对症的，但是这俩药吧，我跟你讲啊，它是抑制我们分泌胃酸的。你这个胃酸不分泌了，你这溃疡面包括糜烂的这个我们的胃黏膜，好像是我们这个胃酸不刺激它了，你没有感受了，你不疼了，那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你没有从根儿上让我们的胃黏膜彻底的修复好喽。又开始反复的发作了，明白了吧？
5: 嗯，可是梁老师，就是复查胃镜那个时候吧，
0: 嗯，
5: 医生说我那溃疡面都长着呢，那你说咋还能复发呢？
0: 嗯，
5: 是这个药没治到病根上，还是怎么回事？为啥我一听药就犯病呢？
0: 你在复查的时候说你个胃黏膜愈合上了啊，
5: 嗯，
0: 这种愈合呢是靠的是我们胃黏膜自己的这种修复的能力。它不是靠这个你刚才说的奥美拉唑起的作用，奥美拉唑和这个泰味美呢，就是不让你分泌胃酸了，不刺激它了。那你停药之后，我说了，你这个胃酸是不是就开始分泌了？
5: 嗯，
0: 因为你这个胃黏膜啊，只是表面上长好了，其实深层的这个肌肉层还是破损的。就像我们这个皮肤伤口啊，只是长这个结痂了，里面肉还没长上呢。所以说你这个胃酸一旦分泌了，是不是又刺激它了？你是不是一下又破口了？
5: 哎呀妈呀，那药那不白吃了吗？咋没把里面给我治好呢？
0: 你这个奥美拉唑啊，泰味美啊，我告诉你，都是我刚才说了嘛，就是不让我们分泌胃酸的药嘛。那这种方式吧，就是缓解症状，就相当于给你伤口上盖块纱布一样，不让这个胃酸腐蚀你这个表面。而且就这种药，它也管不了我们这个深层的一个愈合呀，明白吧？
5: 嗯，
0: 你这个胃溃疡包括糜烂性的胃炎，我告诉你，你至少都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了。你这个黏膜层啊，肌肉层啊，我告诉你，甚至都已经可能有这个纤维化的程度了，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衣服啊，被磨的都已经糟了，你光靠自身的这个黏膜的修复的就特别慢，而且不彻底啊。
5: 那你说我这情况到底该咋整呢？总不能犯病就吃药，停药就犯病，这么反反复复循环吧？
0: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特别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专门调理我们胃部疾病溃疡啊，这个大面积的糜烂性的胃炎呢，特别有效的一个散剂。普通的药物啊，它最多是修复我们这个胃的黏膜层，可这个美洲大蠊，我告诉你，它能够直接除了修复我们的黏膜层之外，能够深入到我们的肌层去，达到一个修复的作用。
5: 嗯嗯，那我就盼着它可别再老复发了。
0: 嗯，
5: 吃口东西溃疡就复发，胃就疼了，哎呀，受不了，真是不想遭罪了呀。
0: 你放心吧，就这个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着治疗我们这个胃溃疡和糜烂性的这个胃炎效果特别好。普通的胃药啊，只是作用于我们黏膜层还有这个最表面的一层上皮细胞，连中间的固有层它都进不去，你更别说深层的这个肌肉层了。所以说你吃那些药吧，缓解症状可以，但你靠它修复的话可能作用就小。
5: 嗯，
0: 平时呢把这个美洲大蠊散剂你可以给它用好了，然后它直接深入到中层啊下层啊，直接起到一个深层修复的作用，我告诉你，你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好吧？
5: 只要不复发就行了。
0: 哎呀，你放心吧，我跟你讲啊，这个美洲大蠊啊，它的这个性价比啊是非常高的。这个药典当中记载，美洲大蠊叫四效合一，既能够深入到深层次去修复我们这个胃黏膜，又能够帮助我们的胃输送这个营养成分，还能够形成这个保护膜，阻挡住胃酸对我们的胃黏膜的这个灼烧。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的炎症、病毒、细菌给你消灭掉了。你等于说，这个美洲大蠊这一个产品你用好了的话，它能给你办四件事儿。
5: 那这可太好了。那老师，那啥时候能有这个美洲大蠊呢？
0: 你听我节目吧，啊，你就等消息就行，我会第一时间这个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5: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
6: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越大，审美视野才可能越宽。于是作者把一次次差旅和难得的游历变成了扩大审美视野必不可少的途径，心有万人，甚至八荒。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散文《脚下的远方》，刘兆麟散文选，作者刘兆麟。人生得追求境界，境界取决于理想，理想之光照耀着痛苦之肥养育的美丽，没有理想之光和痛苦之肥，就不可能有美丽，有的顶多是漂亮。漂亮在不太高的境界之中就常常可以找到，最美的永远在理想之中。如果不说理想，人类也就没有了美，也没有了希望呢。应该是生活过就是爱过，生活着就是爱着。爱是一种特别重要的素质，特别重要的能力，也是特别重要的境界。才华不光在高智商和聪明绝顶，而包括真诚的

缺不得爱心。作者刘兆麟，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汉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一级作家，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主要有长篇小说《不悔路》《绿色青春期》，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高窗听雪》《父亲记》《在西藏想你》等等，作品曾经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冰心散文奖等等多种重要的文学奖项。以下节选到的是序言《沉媚游心》。

再次匆匆看过脚下的远方个稿，不由得又想到自己曾用过的那只玻璃水杯，杯盖上有个蓝色同心圆，平时那圆就蓝着，一加了开水，蓝色的圆就微妙地变化起来，渐渐变为朦胧，再慢慢地变得清晰，一朵彩色荷花活鲜鲜地显现出来。等杯子里面的水温逐渐冷落下去，那荷花就又慢慢地蜕变为蓝圆了。设计者的意图是用这个提示水温，防止喝水烫了嘴的。我却由此想到另外的道理，热度是产生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有了充分的热，兰园可以变为荷花，凉了，荷花就消逝。还有那坚硬的钢铁，冷时它就是死硬呆板的，躺在那里什么光彩也没有。一旦给它以高温，它竟然变成了红彤彤、见着灿烂星花、可以千姿百态的野柳了。同是一块地皮，春天时就自动长出草来；同是一棵果树，冬天不但无花，连叶子都不见一片；夏天却是花繁叶茂。一个女人热爱着的时候可能是美丽非凡，冷酷的时候就丑陋而可怕了。神奇吗？神奇。简单吗？十分简单。就因为一个热度。这是我想到了人生，热可以产生美的奇迹，热情可以创造美，主要是指爱，爱是热源，也是美的不息的火种。热爱产生了激情，激情是爱的最高的形式。所谓有爱才能有才华，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人若有了热情，他的生命就会产生美丽的花朵，没有热情，花朵便不会出现。无爱的生活，那不能叫生活，只能叫活尸运动。因而，无大爱，也就没有了灿烂的生活。

高质量的生活应该充满了诗意，因为诗意中富含自然之美。一个人的生活空间越大，审美视野才可能越宽。于是我把一次次差旅和难得的游历变成了扩大审美视野必不可少的途径，而美是高贵的飞船，乘它而游，方能心游万人，神驰八荒。先贤范仲淹

关，洞庭湖，岳阳楼，心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情。苏东坡面对皓月逝水，叹出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之际，他们都是以陈大美以游心者。我虽心无大美，却也乐于做一个陈美游心者。力争美趋自远方，都要尽可能的用心领略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自然风光和生活起见的人，并把人间烟火中的爱与美好变成几页纪念性的文字。有了这本《脚下的远方》，冰心先生有言给世界爱和美，今后我会深思先生的这句话。由于每每驮着差务的包袱，不少次出远门都很累，许多美就被很可惜的浪费了，没浪费的也没能写得很美，因而很是遗憾。审视自己这本游历集，那些普通的像嚼蜡的篇幅，都是因为爱意和爱的境界不够所致了。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刚买的新车，暴晒后甲醛释放快，上车先开窗通风，再开空调。有一键升降的，提前把4个车窗降下来散气味。孕妇小孩少坐新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现代生活的不断发展，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游记散文也随之越来越繁荣，读者对游记散文也要求越来越高。作者写游记散文比较重视是见自己，见精神。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游记散文《脚下的远方》，刘兆麟散文选，作者刘兆麟。沉寐游心，神与物游，不拘一格，既写现实，也写自己。自己和精神是怎么样在千古不变的风光当中生活的？那些成功的人，不幸的人，普通的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给予同情和关注，并诗意地描写出来。实际就是对时代的记录，为后人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了资料。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故乡行营之巴彦雪》。一提巴彦，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从巴彦去哈尔滨必须经过的呼兰。巴彦、呼兰、哈尔滨都是由满语音译简缩而来。呼兰现在属于哈尔滨市一个区，巴彦是哈尔滨的郊区县。开句玩笑，哈尔滨地球人都知道，呼兰呢，文学圈里差不多也都知道吧。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是她深受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推崇的小说名著《呼兰河传》提高知名度的。而巴彦则在我的心中知名度最高，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满语复述的意思。如果用时下之以前多少论穷富的话，巴彦算不上富庶了，因为它虽然黑土流油，盛产质量和产量都非常好，但不值大钱，只能填肚子的大豆高粱及瓜果蔬菜等等。再就是漫长的冬天，漫野的大雪。我19岁的时候离开巴彦，至今已经40年了，起见只回去4次。古黑龙江省志有言，

江苏文风，东方伟盛，八叶有注。我就想，祖先把八叶看成是富庶的地方落脚安家，看中的不就是肥的流油，撒种便丰收的黑土地吗？巴彦在松花江边上，到处是流油的可耕黑土地，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年年高产，绿色无污，就因了年年的瑞雪滋雨。我又想，终会有那么一天的，粮食重于黄金，瑞雪贵于白银，民以食为天，这是我的信仰。我还信仰，文学就是精神的瑞雪，越来越重的物质富裕病会越来越需要文学的精神血疗。以这种眼光来看，年年撒种就能丰收的巴彦该算是富庶地方的，何况它还文风有著，盛产精神粮食呢。说来太巧，十六七年没回故乡了，几经协商定下的日子，却突来一场暴雪。因为雪太大，高科技的动车组都不灵了，后半夜我们才在松花江边的哈尔滨下了火车。元宵节前五颜六色的灯光把茫茫白雪照耀成迷彩色，我们的眼睛则被彩雪撩拨成了如炬明灯，不停地扫射路旁的迷彩雪。很快过了松花江，跨上了呼兰河大桥。在清朝，呼兰和巴彦同属一个县，后来才一分为二的。我这个巴彦人对呼兰感情也不浅，一是因为呼巴曾同为一县，二是因为萧红。萧红如果还在，肯定会怀疑是不是他客居过的香港浅水湾或日本的一座什么桥吧。那么雄伟，呼兰河上的大雪却让我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的夏夜无数河灯。没有萧红撒下紧密的文学种子，呼兰的河灯怎么会在雪夜成群结队地流过我的心头。20年前，回故乡的路又窄又颠，也没能挡住我拐往萧红故居的脚步。这次太匆忙了，只好在夜色当中远望了几眼，就已经成为旅游名胜的萧红纪念馆。

车飞快地越过呼兰和巴彦界河上的少林河桥。记得还是初中生的时候，我在河边打柴歇凉，听当教师的父亲说起呼兰河传，于是萧红这颗饱满的文学种子才落入我的心田。那年秋天，我用废了的作业本背面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少林河之歌》。一个女作家能为她家乡的河写传，我一个男子汉就该为自己家乡的河写歌吧。尽管是冰封雪锁的后半夜，灯雪相映的巴彦城，街宽路阔，灯亮楼新，却给归来的游子年轻了许多许多的感觉。元宵节到了，家家户户都要上山为故去的亲人送灯，所以特开出了一条生蚝沟似的雪路。父亲的坟在大雪埋住的山上，周围的山谷间添了几栋别墅式的民房，山脚的村子红墙绿顶，鲜亮耀眼的房子多了，而远处的一座神庙没了，一座道观也没了，却在更远的另一山脚之下建起了一座很大的灵隐寺。不管这寺是否有灵，壮观地建在那里，增加了故乡的人脉气息已是事实。那么就愿这新建的灵隐寺之灵护佑父母在家乡安息，保佑家乡年年瑞雪兆丰年，护佑家乡的文风更著，待我白发如雪时再回巴彦看雪，净化心灵的同时见证巴彦日盛的文风。

0: 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北京

0: 驰 C260L 运动经典版正式上市，官方指导售价29.98万元。新车搭载第三代智能交互系统和高通8295旗舰车机芯片，动力搭载了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 48V 轻混动力组合。日前，比亚迪正式官宣了第三代元 Plus 定于5月21号迎来全新上市。新车同步推出了6款全新的专属车身配色，颜值风格全面换新。与此同时，海豹08车型也正式推出了旗舰高定专属车身阿卡珊瑚红，车内配备了前排双零重力舒适座椅，全车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全套功能。日前，奥迪全新 E7X 正式对外公布了预售价格，起售价格28.98万元。新车定位是豪华中大型纯电 SUV， 基于奥迪全新专属纯电平台倾力打造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了600公里。全系标配 Coro 电动四驱系统和自适应空气悬架，行驶稳定性和通过性大幅提升。新车预计会在6月正式开启交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媛，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49集，从两位并立到北周灭齐。和南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一样，此间北方的北魏政权也并不安稳。先是因为政治腐败而激生了士兵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彰，统治混乱，接着是权臣和军阀势力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尔朱荣、高欢和宇文泰。特别是后两人，他们各自掌控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政权，北魏因而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但没有持续多久，东西魏两个政权便被实权掌控者高氏和宇文氏所取代，分别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最后结局是北周灭了北齐。孝文帝的改革与迁都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逐渐成为北方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但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普通百姓获益，而是养肥了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他们贪腐成风，卖官鬻爵，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常常一顿饭吃掉数万钱，家中蓄养的奴婢成千上万，社会矛盾也因此空前激化。到孝文帝的孙子北魏孝明帝在位时，北魏各族多次发生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公元523年，北方6镇的下层士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下起义，北魏朝廷多次镇压失败，最后只能邀请草原上的柔然部落助战，才将6镇起义镇压下去。公元526年，鲜卑人葛荣发动了河北农民起义，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百万之众，最后还是地方军阀尔朱荣率军镇压，才击败了葛荣起义军。在频繁的起义打击下，北魏的皇权名存实亡， 朝廷大权落到了权臣尔朱荣的手中。公元528年，尔朱荣趁着孝明帝与其母胡太后发生权力争斗的机会，率领军队进驻洛阳，大肆屠杀北魏大臣2000余人，将胡太后乃幼主沉入黄河淹死，史称河津之变。然而尔朱荣大权独揽，微服自用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他拥立的傀儡皇帝孝庄帝设计杀死。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率领大军攻入洛阳，杀死了孝庄帝，立献文帝之孙广陵王恭视为节敏帝王，北魏的政治局势陷入了大混乱之中。乱世往往给了野心勃勃的枭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北魏的乱局也成就了尔朱荣的两个部下高欢和宇文泰。高欢字贺六浑，渤海条县今河北景县人，曾参加过葛荣的起义军，后来投靠了尔朱荣，受封为晋州刺史。尔朱荣被杀之后，高欢骗取了尔朱兆的信任，出任冀州刺史，收编了葛荣起义军余部20余万人，实力飞速扩张。公元532年，高欢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以30000步兵击溃了尔朱氏的20万联军，尔朱兆被迫上吊自杀，高欢开始掌握北魏政权。他另立宗室元修为帝，视为孝武帝。然而元修忍受不了高欢的飞扬跋扈，于公元534年逃离洛阳，投奔了镇守关中的实力派军阀宇文泰。宇文泰代郡武川人，宇文泰出身于北魏一个下级武官家庭，曾跟随父亲参加了北方六镇士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宇文泰被尔朱荣收编，后来因为战功卓越，被封为关西大邢台贺拔岳的左丞，成为贺拔岳的左右手。高欢控制北魏政权后，收买了贺拔岳手下的将领，将其杀害。宇文泰继承了贺拔岳部下的军队，占据关中地区，和高欢隐隐对峙。北魏永熙3年，公元534年，孝武帝逃出了洛阳，投奔了宇文泰，并封宇文泰为大将军兼尚书令。元修出逃后，高欢另立元善为帝，是为魏孝静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河南安阳市北郊），史称东魏。公元535年，宇文泰杀死了投奔他的元修，立元宝炬为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就这样，原本统一的北方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政权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政权，整个北方又进入分裂时期。两魏并立之初，东魏的高欢集团在军事、经济、人口方面处于绝对优势，高欢就打算以泰山压顶之势消灭宇文泰，率先发动了进攻。西魏大统2年，公元536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人相食，死者17-8。高欢趁着灾荒的机会，兵分三路，主力由将军窦泰率领攻取潼关（今陕西渭南潼关县北），其他两路为偏师策应。征战多年的宇文泰看穿了高欢的战术，他集中兵力突袭小关、潼关之左，用伏击的战术重创了窦泰率领的主力，窦泰兵败自杀。无奈的高欢只得下令撤军，这场小关之战以西魏胜利而结束。同年，宇文泰率领西魏军队进攻东魏的盘窦、桓农两郡，高欢率东魏大军迎战，两军在沙卷（今陕西大荔）展开会战。当时双方兵力相差悬殊，东魏军队号称20万，而宇文泰的西魏军队不过10000余人。但宇文泰采纳了部将李泌的建议，在离沙卷10里的魏渠沼泽地设伏，大败轻敌深入的东魏军队，斩杀东魏精锐士卒8万，缴获盔甲18万件，西魏再次获得全胜。公元538年， 西魏出动大军攻占了洛阳的金庸城，东魏大将侯景率部反击，双方在河桥（今河南孟津市西南）至邙山（今河南洛阳北一带）展开了激战，互有胜负。不久，高欢亲自率领大军增援。这次史称河桥之战的战役，东魏再次损失数万将士，东魏第一勇将高敖曹也战死沙场，西魏也损失不小。宇文泰因此主动脱离了战场，双方算是打成平手。公元543年，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关投降西魏，东魏与西魏又发生了惨烈的邙山之战。高仲密投诚后，宇文泰和高欢都急忙调集人马向黄河进发，两军在邙山展开了激战。一开始，东魏军出其不意冲乱了西魏军的军阵，高欢部下的悍将彭乐差点活捉宇文泰，只是贪图西魏军扔下的金银，才让宇文泰逃出升天。可缓过气来的宇文泰又发动反攻，高欢又被打得狼狈逃窜，差点被宇文泰的部将贺拔胜抓获。邙山之战再次以东魏的失败而告终。公元546年，高欢率领大军对西魏的玉璧城（今山西稷山西南）发起了进攻。这场经典的古代攻防战让高欢吃尽了苦头，不管他使用挖地道、堆土山，还是不计伤亡的以赴攻城，都被西魏守将韦孝宽一一化解。最后，东魏军苦苦攻打了玉璧城50多天，战死和病死的士卒达到70000余人，高欢实在是心力交瘁，只好撤军。玉璧之战再次以西魏的胜利而告终。东西魏之间的连年战争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原本兵力、土地、人口占优的东魏，因为战场上连续失败，国家实力逐渐下降，原本相对弱小的西魏开始上升，双方的实力对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东西魏并立后，高欢集团和宇文泰集团实际上掌握了军政大权，代魏自立只是时间问题。公元547年，高欢病死，其长子高澄继承了父亲的权力和地位。两年后，高澄被厨子蓝鲸杀死，其弟高阳迅速平定叛乱，继承兄职。公元550年，高阳做了高欢、高澄没来得及做的事，让东魏孝敬帝元善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在西魏方面，公元556年，宇文泰病死，他临死前效仿周武王托孤周公旦的故事，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自己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好好辅佐其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12月，宇文护逼迫西魏恭帝元朗禅位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是为北周。尽管北周、北齐各自立国不久，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异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其文宣帝高阳死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废掉了高阳的儿子高音，高演即位称帝。后来高演病重，高湛也准备武力夺权，但因为高演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而作罢。高湛的儿子后主高伟即位后，大肆杀戮功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胡律光相继被他杀害。北周政权这边，宇文护以周公自居，野心逐渐不可遏制。宇文护先后毒杀了周敏帝宇文觉、周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宇文泰昔日的部将赵贵、独孤信不满宇文护独揽大权，也被宇文护杀死。直到公元572年，周武帝宇文邕经过12年的韬光养晦，才发动政变，处死了宇文护，重掌朝政大权。齐周两国都经历了残酷的内部斗争， 但因为统治者执政水平和治国政策的不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北齐的高欢集团是依靠鲜卑军事贵族的支持起家的，所以一直奉行鲜卑贵族利益第一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百姓和官员饱受欺辱，甚至被鲜卑人称为一钱汉，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因此国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此外，北齐政权暴君迭出，腐败成风，比如高阳就以嗜酒嗜血而著称，后主高伟宠信乳母陆令萱、奸臣何世开等人公开卖官拒绝。这种情况下，原本国力强大的北齐日渐衰落，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反观北周政权，虽然同样有政治斗争，但几代统治者较好地执行了均田制和府兵制。均田制始行于北魏太和年间，该制规定由国家将部分国有土地、户爵田、罪末田及无主土地按人口与耕牛数分给农民耕作，有售有还，同时将土地所有者原有土地纳入均田制范围，进行统一登记，确认其权属关系，转让受到一定的限制。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府兵平时务农，农闲时操练，服役期内其租税劳役则一律免除。均田制促进了北周经济的发展，府兵制则打破了胡汉的界限，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再加上北周在民族吏治问题上处理得更为灵活有力，北周的经济军事实力逐渐超过了北齐，整个北方的统一已经为期不远了。公元572年，在北周都城长安的文安殿中，周武帝宇文邕亲手杀死了权臣宇文护，然后将宇文护朝廷内外的党羽一网打尽，北周政权再次回到了宇文泰嫡系子孙的手中。作为南北朝时期少有的英明君主，周武帝即位后实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比如释放奴婢、大规模灭佛等。北周政权也是依靠鲜卑贵族的军事力量建立的，保留着大量奴隶社会的陋习，其中就有将战俘作为豪强们的奴婢使用。周武帝掌权后，下令将历次同北齐、南梁作战时俘获的奴隶放免为自由民，这一举动加速了北周政权的封建化，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加强了君主的权威。北周武帝掌权之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灭佛。南北朝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大批人口遁入空门，寺院也掌握了大量的耕地，集中了大批的财富，朝廷则失去了土地、征税的对象和稳定的兵源。周武帝强令僧众还俗，将寺庙产业收归国有，大大增加了国家的纳税人口，使国力逐渐增强，为日后灭北齐奠定了基础。此外，周武帝还大力打击士族势力，改革军事制度，密切君主和军队的关系等。通过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改革，周武帝做好了消灭北齐的准备。公元575年，周武帝下诏大举进攻北齐，尽管周军出战告捷，但在金庸城下遭到了齐军的顽强抵抗，周武帝也在作战中身患重病，不得不下令退兵回国。第二年，锲而不舍的周武帝再次率军进攻北齐。当年十月，周军攻克北齐重镇晋州，俘获北齐士兵8000人。十一月，北齐后主高伟率军反击，围攻北周平阳城，今山西临汾。经过数天围攻，齐军本已占据主动，即将破城，但后主高伟为了让正在梳妆打扮的冯淑妃目睹破城的景象，命令军队暂缓进攻，让齐军士气大跌，未能一鼓作气攻破平阳城。 不久，周武帝率80,000大军为平阳解围，大败齐军。公元577年，周军攻破北齐都城邺城，高纬在逃亡中被俘，第二年被杀，北齐灭亡。北周灭齐，结束了北方近50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统一了整个北方，为日后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5: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当一切消逝，愿我们依然能被光、风、记忆与万物温柔记起，仍有某种力量将我们带回原处。豆豆，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0: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7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转小雨，19到31度；临沧多云转晴，15到27度；芒市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3到19度；泸水小雨，19到32度。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7 音乐广播、FM887经济广播以及 FM91.8 交通之声三个频率啊，都可以听到咱们的节目，特别是在云南的朋友都可以听得到。然后呢，咱们这档节目呢，同时呢也通过抖音啊同步直播。那么大家呢，如果在节目当中遇到情感生活方面的一些困惑，可以通过抖音呢再进入到我的直播间，在里边呢用文字直接的跟我互动啊。抖音呢是实现了视频的直播，那么也大家呢可以看到何宇在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节目的整个全貌。在上面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好了，那么咱们的这档节目呢，希望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能够和朋友们一路同行，生活情感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呢，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首先呢，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空心》，送给大家啊。

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呢，通过互联网直播呢，也是我们的新的一种尝试，希望用这种方式呢，也把我们的距离拉近啊。

欢迎梅西，欢迎怕蜘蛛的姑娘，还有我们的梁博，还有水一，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的话，你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

0: 首先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空心》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带给大家，希望咱们在这个时间段啊，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呢，也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开心的事儿也分享一下，让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都能够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成为彼此的朋友啊。在这儿呢，欢迎咖啡，谢谢咖啡的灯牌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木子李呢说，我收音机怎么就搜不到啊？现在只能在这儿听，那你就在这儿听呗，这样的方式不是就更好一点啊？没必要，如果说你的这个听不到，收音机听不到，那么你就用这个抖音的方式在上面呢跟我互动交流，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可以在上面呢有交流啊。好了，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节目呢会依然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讲一讲。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希望明天呢快快下雨吧，初夏就这样的热，好可怕，感觉一个月呢就从棉衣到半袖了，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非常快的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永不言败说楚雄吗？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楚雄，欢迎日记的关注啊，谢谢日记。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呢把你们想说的话呢告诉我，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到，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这个图像啊，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其实呢昆明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快的，前两天呢还有一点阴雨，而且呢天气有一点凉啊，气温呢有一点低，但是呢今天就发现好像炎热了很多，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在昆明的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呢觉得好像这个外套已经可以放着了，可以放到衣柜里边啊，但是不知道进入了雨季之后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是怎样的。所以呢我还是提醒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就是出门之前呢或者是头一天啊，及时的了解第二天的天气情况，这样的话呢有备无患的。那么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多变的天气情况下都能够保有健康的身体啊，一定不要就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呢然后呢被凉到了，然后呢出门呢如果有雨的话呢带把雨伞，希望朋友们呢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其实今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到了人如何快快乐乐的生活，什么才是幸福，就是你少想一些事情，不是让大家没有理想啊，就是到了一定年龄的话你少想一些事情，多考虑一下自我的生活状态，你满不满意，然后呢让自己呢在内心当中呢及时的疏导负面的情绪，也许人的快乐就能够找回来一些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你不要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快乐，让我健康，让我身边的人因着我的快乐而感受到这种美好，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人生应该去追寻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不要为了不必要的人不必要的事儿，让自己呢整天的郁郁寡欢。你说情绪不好，那肯定每一个人每一天的情绪都会发生着不一样的变化，工作上的摩擦，或者说人际方面的一些小毛病啊、小矛盾，那么亲戚朋友家人之间的一些隔阂等等，都会让我们的情绪呢产生一些变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及时的调整，然后呢记住了，人在这个世界当中，你是自己的主体，一定要学会及时的调控，这样的话呢生活起来呢也就轻松了很多。谢谢五点亮了粉丝团啊，谢谢五点亮了粉丝团。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1:1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今天呢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啊，觉得有一点很愤慨，应该不是说有一点啊，就是非常的愤慨。虽然这个事儿呢是和小动物有关啊，就是有一个大学的大学生，大概呢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他发布了自己虐猫的视频，然后呢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呢还叫嚣着你们举报我啊，你们告我啊，然后呢你们去报警啊。就是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大学生既然进入了高等学府，怎么他内心会如此的黑暗？关键呢是以此呢作为炫耀，甚至呢向周围的人呢来叫嚣，就是你们来告我啊，你们怎么怎么着啊。所以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垃圾人。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你们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垃圾人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整个人散发的都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然后呢内心呢是非常的扭曲，你根本就想象不到人性会有如此的可恶。就是我们说人性的恶与善啊，善与恶，每个人都有恶的地方，也有善的地方，但是你在那种人的身上，你看到的是人性极大的恶。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们身边啊有这样的人的话，需要你们远离，知道吧？需要你们远离，不要被他的身上所散发的这些东西而影响了。我也希望通过我们收音机前呢，收音机的电波呢，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及时调整你的内心，及时调整你的整个人的思想状态，否则的话，你散发出来的一些东西会让别人觉得非常非常的讨厌。那么就包括在互联网上啊，现在你们去到互联网，比如说看到一条视频，你们看下面的评论，总有那么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是现在有一部分人叫什么呢？恨人富，嫌人穷。具体是怎么说呢？他就是看到比他过得好，或者说有钱的人，他就是满脑子或者满心的那种嫉妒和恨。如果说看到比他过得不好的人，都是满脸的嘲笑。这部分人，我觉得普遍的生活在我们的周遭。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大家呢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态？你们在一个互联网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激发这些人讨论的视频？比如说我现在观察到有一些就是这样的，有些视频的标题都是标题党，曾经的什么明星现在呢很落魄，但凡有这样的标题的文字或者是文章下

评论一定是非常多的，阅读量也非常多。哎，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看别人的这个痛苦，或者说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呢去汲取自己生活的动力。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心态。那么现在很多互联网的流量博主，他不断的就是玩这些文字上的东西来吸引大家。你们看到了谁谁谁千万富翁，然后呢最后呢落魄到大街上沿街乞讨，谁谁谁曾经有多风光，现在又怎么怎么怎么着。这种对比性的文字文章往往流量点击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其中保不准也有我们。所以呢，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定想一想，为什么我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是不是我自己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叫什么呢，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去获得生活的慰藉，这样的一种非常不正常的一种心理啊。所以呢，我希望很多朋友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不断地检讨自己，然后呢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坦荡一点，阳光一点。少了这些杂质之后的话，你会发现人活着轻松了很多。谢谢水意啊。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2，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然后呢来看一下，怕蜘蛛的姑娘说，他们自己过得不好，也没能力影响到其他人，只有在那些弱势的小生命面前彰显威力，在网上挖苦别人来显摆自己。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啊，从他的文字当中，从他的言语当中，都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厌弃。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互联网上的言论，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言行，都不要去丢人现眼。记住我说的丢人现眼，现在很多人不说他脸皮厚，就是怎么着呢，他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言论受不受别人待见。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呢，不是特别是我背包心情的所有听过节目的朋友啊，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也呼吁一下，为人稍微的善良一点。好了，现在是21:2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FM887 和 FM97 三个频率啊，通过收音机传播。然后呢，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抖音上，可以进入我的直播间，然后在里边能跟我互动啊。那么也就是说，以后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你只要关注了我的抖音号，然后呢你去到哪儿都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自信姐都说以前没有特别喜欢，以前特别喜欢听何宇老师的节目，但是现在呢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啊。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呢都把自己生活当中的事儿给他做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家人。那么咱们听节目呢只是闲暇的时候啊，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听一听的。我觉得不管怎么着吧，总有机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遇见，对不对？好了，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巴草。土坡上的狗尾草，因为今天呢看到那条新闻的话呢，心里边一直很不舒服，就是我特别看不惯，就是特别看不惯那些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虐待小动物，虐待这些弱势生命的人群。我不知道你们看了之后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啊。
自信姐呢说，前几天晚上听到你的节目，可以在抖音上听，立马呢就关注了，是吧？欢迎你啊，谢谢空谷的关注。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土坡上的狗尾草》。这首歌的话呢，也顺一顺我的心情啊，因为看到这些新闻的话，心里边真的是憋得慌，想骂这种人。如果被我逮到的话，我真想揍他，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个多余的人，或者说多余的生物啊！我希望大家呢，就是善良一点，对弱势生命、对弱势群体多一点点，不需要你去为别人做什么，你不要伤害，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谢谢建军啊，谢谢建军的关注和入团，谢谢你啊！空武说十几年前呢就听背包心情了，非常感谢你。玉。谢谢你的入团啊！谢谢大家把粉丝团灯牌的点亮。进入直播间的话，那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在这儿呢，特别感谢建军，谢谢空谷啊，感谢你们对贺宇的支持，非常感谢啊！听听这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

0: 好了，刚才呢聊到了这个虐杀小动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真的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愤慨，越说越气愤。也希望通过咱们的广播呢呼吁一下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不喜欢，请你不要去伤害他们。每一个人吧，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做，永远的记住一点，永远的记住一点，多做善事，对自己对家人都是有福报的。那么希望大家呢有一点，稍稍有一点，叫什么呢，对于善和美的认知啊，不要做那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这个世界没有用的废物。 OK， 我说话可能直接一点，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啊。好了，21:31，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这个节目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刚才呢我看到苏志冲呢，他是用语音啊发了一些文字，但是呢你的语音的话呢可能普通话不标准，有些文字的话呢我念不通顺啊，念不通顺。其实呢我希望你，如果是不是特殊人群，如果不是眼睛不方便啊，视力不好的话呢，你用文字写出来可能便于我跟你更好的沟通啊。然后在这儿呢我也特别谢谢建军对何宇的支持，感谢你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以前也听过咱们的这档节目啊。背包心情呢是从2005年1月1号开播，到现在呢已经整整的过去了21年，陪伴着很多朋友呢一路走来。我也希望如果有幸在抖音当中啊刷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进来，大家呢聊聊天儿，叙叙旧啊。那么现在生活状态究竟怎样，有没有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何宇在节目里边说一下。你们用文字写出来的信息呢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啊，第一时间都能看得到。刚刚呢阿潮呢也把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跟朋友们说了，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然后呢自信他说，我感觉到好像是以前用小灵通的时候呢就听着何宇老师的节目了。咱们这档节目呢2005年那个时候呢手机，我想一下啊，手机已经有了，但是呢也有小灵通啊，也有小灵通。手机是哪一年有的，我记得好像是1999年，就是普及以前是大哥大，你们还记得吗？九七年九六年的时候是大哥大哦，那个是有钱人的象征。然后完了之后呢到了后面呢慢慢的有了第一代手机，就是那个我记得我第一台手机是1999年，好像是99年还是2000年，我想一下应该是1999年的下半年买了第一台手机，是诺基亚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对于你第一台手机的记忆还有吗，就是你第一台手机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啊？我当时第一台手机是诺基亚的3210还是什么，反正当时呢有一个小天线，但是不可以拔出来，就是有那么一个。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手机呢是墨绿色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墨绿色的，上面还有按键啊，就是手机的按键。现在想一想，那部手机早已经消失在了自己茫茫的时光当中了。然后杰瑞呢说，我爸买的 我来看一下啊。然后呢，岁月如漫的说，天哪，好熟悉的声音啊，欢迎你进入直播间，回头一笑，欢迎你们。然后呢，杰瑞呢说，我爸爸买的诺基亚砖头一样的，是吧？你爸爸的诺基亚手机砖头一样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能够有一台诺基亚手机已经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我第一部手机是小灵通啊。空无说，我是2013年用键盘手机收听的，那个时候，德宏晚丁，我在德宏晚丁的混版小学时期，晚上基本上是在村里边，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活动啊，就天天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

欢迎你啊，欢迎你。水一呢，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了哈、啊。自信的说，听那么多年，没想到何玉老师这么年轻，谢谢谢谢啊。然后呢，欢迎大家呢进入直播间，有什么想跟何玉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啊。第一时间呢，我会及时的回复大家。这档节目呢，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一路同行。

0: 其实有一部分啊，现在可能有一部分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应该是以前上高三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住校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类朋友啊，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当时呢住校，然后呢学校里边呢熄了灯之后啊，然后呢就用MP3 或者是自带收音机的手机啊，然后呢插着耳塞呢听着咱们的节目。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别好玩，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在各个中学啊就打来热线，然后呢祝某某寝室的同学生日快乐，哪个同学生日快乐，然后呢还可以听到一整个宿舍啊欢声笑语的声音。想一想那是多么多么值得怀念的青春啊。可能这一波朋友现在呢经过了十多年之后，也进入了而立之年，也或者背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这么一路走过来了。星星呢说，我第一部手机呢是三星的按键机啊、三星的按键机。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说，当年感觉最好用的就是诺基亚和三星，当年三星的各种款式的手机真的非常时尚又漂亮，是吧。空舞呢说，都会你经常放的一首歌叫爱琴海，好听，但是不知道名字，盯着微博问了你好几次，是吗？如果说有一些歌你们如果我放了之后你们一定要立马来问我，而时间一长的话我真记不住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了。小人小二人二小呢说，八零后的回忆，是吧，你也是个八零后。八零后的很多朋友在当年少年时光青春时代的时候呢喜欢听收音机，然后呢咱们的电波呢也陪伴着这一代人走过了很多很多轻松的岁月啊，用轻松的岁月来说。谢谢元宵的分享，感谢元宵啊。这档节目呢依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面对面的聊聊天啊，我觉得聊天的感觉挺好的。怕蜘蛛的姑娘呢说，那个时候女生呢有一款 KT 猫手机，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啊。 Hello Kitty 的手机是哪一款？我怎么突然感兴趣了、哦、然后呢谢谢怕蜘蛛的姑娘，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台手机你就觉得啊整个跟这个世界当中的很多人有了联系啊、哦。但是现在你看手机发展越来越快，已经变成了智能机，而且手机 APP 非常多，上面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软件，似乎呢已经让我们在各种软件当中呢寻找到了自己兴趣的归属啊。可能现在呢就是听广播的人群在慢慢的减少，大家呢也可能通过短视频，比如说抖音啊，刷视频啊，进直播间啊，然后呢慢慢的占据了自己的业余时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抖音直播也是一种尝试吧，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找回到一些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在这儿呢跟大家呢再续前缘哦。好了，21:40，背包心情呢继续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

0: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然后呢，姑娘的说，三星的 KT 猫手机，白色的，还有手写笔在侧面，还有收音机功能。哇，那个还是比较强大的哦。布丁的说，我从初中的就开始听你的节目，特别怀念你给别人解答情感问题的环节啊。没关系啊，你们遇到情感的困惑依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告诉我啊。虽然呢现在我们不用连，没有连麦这个环节了，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用文字在上面呢跟我说一说，同样我们也可以很好的交流啊。那么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好吧。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把赞点一点，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可以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如果一直还喜欢着或者曾经喜欢过背包心情的朋友，我不知道布丁初中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那是哪一年啊？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应该是好早了啊。至少有十几年了吧。经常呢有一些朋友呢跟我说，就是当年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是高三，现在呢已经一晃眼已经变成了三高了哦。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类似的一种情况，从高三听到了现在三高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然后呢想起了53169965316299，那是以前我们在香格里拉之声，因为这个节目开播就是在 FM99 香格里拉之声，但是呢今年三月份呢香格里拉之声这个频率呢关停了，然后我们这档节目呢现在带到了交通广之声啊，从香格里拉之声呢带到了云南交通广播这一边来。雪落无痕的说，青春时喜欢的人现在又遇到，我已经和他离异。何老师骂骂我吧，我已经为他离异是吧，为他离婚了。你们现在遇到，你们又粘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因此的话你和现任离异了是吧，是这样吗？我已婚哦，是这样的。青春时喜欢的人现在又遇到，你觉得那个时候不爱，现在呢他会爱你吗？咱们先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他都没有爱你，或者说都没有跟你在一块儿，也没喜欢你，你觉得现在他会喜欢吗？那么如果说他现在突然发现了你的好，喜欢上你了，你不觉得这个里边也充斥着寂寞孤独而寻找一个慰藉的这种成分在里边吗？对不对？然后呢或者说希望给自己平淡如水的生活增加一些激情，我不希望大家成为彼此的激情的一个发泄口，好吧，懂的都懂，成年人都懂，对吧？这个话我不用说得很清楚啊。GM 呢说，时隔多年又听到熟悉的声音了，欢迎你啊，欢迎你。人二小说什么呢？坤二十四中996班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吗？你在发布寻人启事是吧？然后布丁的说，你只是爱你自己的幻想中的他而已。对，每个人都是在爱着自己脑海当中的那个人，并非是现在的他。我骂你没用啊，如果我骂你你依然义无反顾地扑过去，那也没用啊。因为现在人到中年，或者说进入了婚姻，很多人可能面对到婚姻的平淡，都会在外面寻找一些激情。我不说是绝对啊， 大部分人是能够很好的忠诚于自己的婚姻，而一部分人吧，吃着碗里边看着锅里边的，总想在外面呢寻找点快活。我希望吧，男人女人要多自重一点。如果说你觉得你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度日如年，对对方对生活已经提不起什么激情，没关系，可以散，可以把这段婚姻解除了。但是解除了之后你是单身，你可以去寻找你的激情，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对不对？但如果说大家还有婚姻绑在自己的身上，希望大家呢都不要违背自己的道德，好吧，我们就用道德这个词儿来说，不要做一个无德的人，明白吗？无德的人，或者说不去考虑任何人的感受，只想寻自己的快活，然后呢做着伤害他人的事儿，这样的人我觉得跟发情的小猫有什么区别，发情的公狗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做这样的，我们是高等级动物，我们有智商，我们有情商，我们有自我的约束力，对不对？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生活，但是一定不要去做伤害别人的事儿。这个世界我已经说了，你不去伤害他人，不违法乱纪，你做什么我觉得我都支持你，这是你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做到的事情伤害到了他人，那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一个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的人，因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伤害他人，对吧？好了，谢谢 Jerry 升到了我的粉丝团八级啊，感谢你。现在是21: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布丁说的不错，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懂得克制，对。然后呢，云间蜜白呢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然后呢，圆呢说，对，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是要有的，对。现在有一些人吧，他就觉得我要这个婚姻，这个婚姻呢对我来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又舍不得放下，然后呢于是呢我又想在外面呢找一个人来缓解自己的寂寞，于是呢背叛出轨这种事儿呢就出现了，明白吗？背叛出轨往往怎么出现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什么都要，我还想要，你明白吗？就是什么都想得到，这种人的贪婪心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不想放掉婚姻，又做着背叛这个婚姻的事情，那我告诉你，最后你会得到你该有的惩罚，生活于你该有的惩罚。希望大家呢都有一点自制力，好吧，都有一点思考的能力，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能力。DXG 说，我10年就开始听你的收音机了，没想到会在抖音上遇到你，太激动了。你有没有关注我啊？你有没有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这个兔子关注我一下，不然下一次你又找不到我了。我希望呢就是每周一三五咱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候都能够和收音机前我们的好朋友啊在抖音直播间的聊聊天，明白吗？四月的光说，何老师，对方一不高兴就冷暴力，每一次呢都是我给退对方台阶，有时候呢觉得好累，你是不是还觉得好委屈？我想问你，是不是还觉得好委屈？那是因为你太爱了，爱的你已经把自己放得很低了，知道吧？甚至是那种奉献型人格，付出型人格。感情里边我觉得能够把一段关系维持下去一定是势均力敌的。这个势均力敌是什么？不是互相的较劲儿，而是你们的爱，你们的感情的付出是均等的，或者是等同于均等的。圆的说，我就是在婚姻当中什么都可以包容，唯独底线不能够碰触。那是啊，是啊，对吧？底线的事儿永远不要去碰触。如果说以前经常做节目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女性，就是老公背叛了自己，然后呢自己呢就把自己逼成了一个神经病， 每天呢就抑郁发疯，然后呢逢人就抱怨啊，那个狐狸精把自己老公给勾走了，怎么怎么。但是呢，你让他离婚吧，他又把孩子带出，拿出来当挡箭牌，说：“哎呀，我孩子怎么办？那我离婚了，是不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其实她从来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她不知道，怎么付出爱。她被老公背弃，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她的不幸，但是也有她性格铸就的一些因果。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你自己都不懂得调整自己，婚姻当中面对到一个背弃你的人， 你果断的和他分手，不要受他的影响，让自己呢产生过度的负面情绪，那你的 心情会调整的好一些，那你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现在很多人很愚蠢，怎么说呢，他就是想着给孩子一个所谓的夫妻婚姻还维持着的家，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错了，错了，你有没有用心的去疼爱孩子，在于你有没有把你的快乐和阳光自信传染给你的孩子。如果你都做不到这一点，你都是一个怎么说，精神崩溃的人，你根本没有能力去爱你的孩子。所以现在有一些小孩啊，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愚蠢的女人，愚蠢的男人，这些男人女人是他的父母，我觉得这些小孩是非常不幸的，你们知道吗？不离婚又不稳定的家庭，孩子受到的伤害是更大的。对呀，对呀，就是这么回事啊，对不对？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觉得哎呀，很多女人，我觉得为什么以前我做节目脾气很暴啊，就爱骂人，就是何老师，我老公怎么怎么伤害我，说的说的真的是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禽兽，这就是一个废物，这就是一个畜生，所有人听的都非常气愤。那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怎么做呢，你应该跟他离婚。他说我考虑过，但是呢因为我孩子还小，我离了婚之后，我对不起孩子。什么叫对不起？对不对？什么叫对不起？你自己已经是抑郁症了，自己已经精神崩溃了，在这段糟糕的婚姻关系当中，继续的把自己跌入谷底，成为一个黑暗当中的人，伸手不见五指的，你如何去保护你的孩子呢？对不对？你如何去面带笑容，发自内心的用你的积极的思想去引导孩子，你整个人都是消极的，一滩烂泥。差不多先生说，我媳妇儿看不起我妈妈，她有时候呢和我妈妈讲话就是像一个佣人一样，怎么办？让她滚，知道吧？差不多先生，如果说她不滚的话，就是你滚。如果你没有魄力面对一个不尊重你母亲的人，你还要给他好脸色的话，还不知道怎么办的话，要么就是你滚。明白我的意思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54，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因为婆媳关系是几千年来永远难以调和的，或者说很复杂的一个关系。但如果说你的母亲为这个家已经奉献了很多，她并没有就是说为难你的媳妇儿，但是你的媳妇儿要看不起你妈妈，使唤你妈妈就像一个佣人一样的，那你还问我该怎么办，那我真想扇你一耳光，明白吗？希望你永远的记住啊，希望你永远的记住，永远有人不尊重你的母亲，不尊重你的母亲，不管她是谁，如果你还算作是一个你妈妈的儿子，请你做出你自己的态度来，不要没有态度。哎呀，我只是好气啊，我跟她讲了，教她不要这样的对待我母亲，依然她我行我素。那还有一个解决办法，离婚呢，对吧？为什么你就怂了呢？请你告诉我你怂什么呢？站出来，那个刚才差不多先生，请你回答我，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啊。 现在在新疆的天山都听到了你的广播，刷到你了是吧？感谢啊，谢谢你们。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把关注点上，然后粉丝团呢送出来，好吧？粉丝团加一个。谢谢肖土，谢谢肖土的支持，感谢啊。问刚那位朋友，差不多先生怎么不说话了啊？我希望你明白啊，作为男人最重要的是骨气，你不能说丢你妈的脸，对吧？好吧。当然了，如果说你妈妈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就一直看不顺你媳妇儿，可能经常为难她，然后呢，这种情况你也得理性的分析，就是说他们之间是不是有着不可调和的问题，然后呢产生了很多分歧，有口角上的一些争执，这个不能够一刀切。但是如果说你妈妈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一心的为这个家庭，为你们的生活在帮衬着，但是你媳妇儿呢却用使唤佣人的这种口气面对你的母亲，希望你拿出一个男人该有的做派来，不要做一只怂。哎呀，我又想说脏话了，不好意思。不要怂，好吧。然后呢，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谢谢水意，谢谢念念啊，你们的支持。背包心情呢，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肖图。然后故事与我呢说，我们是农村家庭，孩子现在上高二，他想学播音主持，但是文化分不太好，以后好就业嘛。文化分不太好，首先呢，就是播音主持呢，我想跟你说，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也是在大学里边担任过很长时间的专业老师，就是播音主持专业的老师。我想跟你说一句肺腑之言，每一年艺考有很多的孩子来参加考试，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进入这样的院校学习这个专业的。你要看孩子他真正的热不热爱这个专业啊，然后呢，他的普通话基础如何？首先你要看，首先第一点，考艺术类院校，第一是他的形象怎么样，对吧？形象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他的普通话基础和声音状态怎么样，声音好不好？然后呢，咱们进入了学校之后呢，才能想往后的就业。其实你现在上大学哪一个专业？除了学医学啊，就是很多技术性的专业性很强的这些专业，那么你能够学得进去，往这个平台不断的提升。比如说学医的朋友啊，读完本科读研究生，然后呢又读博士，又考医师资格证，哎，以后呢当一名医生，那我觉得是很顺当的这条路啊，也不说顺，要付出了一些努力之后，他是能够实现他的就业方向，就业的理想的。但是你要说播音主持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比如说声乐啊、音乐啊、戏曲啊、导演啊、表演啊这些，那我就要告诉你，那个是在所有的学生当中，已经进入大学的学生当中，学习播音主持100个学生，可能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够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它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我们作为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入行的这个门槛，它放的又比较高，首先的普通话也要求比较高，这个呢你要得考虑，知道吧，你要得考虑。而且呢，我给你一个建议，故事与我，就是你们现在的孩子学校里边经常会有一些老师和现在的社会上的培训机构，所谓的艺考机构联合去招生，然后呢，希望你的女儿呢，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专业，不要贸贸然的进入一些没有资质的这些培训机构，付出了钱之后呢，又学不到什么东西，明白吗？一定不要去那个很茫然的，或者说很没有目的性的去做选择，这样的话呢，到时候给你们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然后你要说就业， 这个好就业好吗？你学得好，你的专业好，你拿到的资质，比如说普通话等级证书、主持人资格证，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都拿到了，你可以参加很多电视台、电台的考试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大学四年就这么过来了，混过来了，那你依然

0: 是没有工作的，对不对？好吧。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多云，14到28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晴，14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14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普尔思茅机场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小雨，14到26度；宝山机场晴，15到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转小雨，17到29度；昭通机场小雨，14到26度；临沧机场多云转晴，15到26度；大理机场晴，14到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3到19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小雨，10到28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在这个单元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啊，在这儿呢也特别的感谢新手一抹暖阳，欢迎你们的到来。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记着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一三五记住了吗？周一、周三、周五晚上的9点到11点。节目呢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然后呢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是我上面的这个名字啊，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找到了之后呢，点个关注，然后呢每周一三五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我们都会通过抖音直播啊。通过抖音直播，大家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的用文字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当然如果你要跟我留言的话，你也可以发私信给我啊。那么我有时间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及时的回复所有的朋友啊。那么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小玫瑰说10年前的背包心情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进入我们的节目当中。

肉会有记忆。我们听一段文字，好吧？我也出去喝口水，休息一下，喝口水我就回来。然后呢，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是有记忆的》。在情感的世界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说非你不娶的人后来娶了别家的姑娘。以前我不明白爱情是讲先后顺序，后来懂了，你遇见一个人早一分晚一分，他都不是你的。分手前，男友质问王姑娘，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为什么不愿意等我？王姑娘说，等什么？等你飞黄腾达，还是等我死心？我真的不想再舔着脸问你，我们结婚好不好？花了6年的时间没有绑到一起，不如算了吧，我累了，等不起了。可你至今不懂吧，有些姑娘你给她一个橘子她就很开心，可是你觉得她要的是999朵玫瑰。有些姑娘你娶她她就很开心，可你却觉得她要的是一个大大的房子。很多时候你就亲手地弄丢了那个陪你吃苦的姑娘，枉费了她心甘情愿跟你在一起6年。男友说，那你想过我为我们的感情付出过多少努力吗？如果有一天我成功了，你真的会后悔的。王姑娘说，祝你成功。你说喜欢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信，可是不喜欢那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的决定。当你知道他不会娶你，你的梦就醒了，游乐场没有了，旋转木马没有了，彩色气球没有了。你努力回想起这个梦，像是一个被马戏团落掉的小丑，努力挥舞着手里的魔术帽，假装这一场戏还没有落幕。有一天你挥舞累了，你跑去问医生，怎么样才能开心一点，轻松一点呢？医生说，你去看看马戏团的那个小丑，他表演得好好笑。你说，我就是那个小丑。想娶你的人随时能准备花轿，不会让你等了又等。但凡拖了又拖的感情，其实只是他没那么爱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给这么些年的感情一个交代，所以拖到了最后，是那个忍不了的先开口说了分手而已。一段感情过了很多年，委屈远大于开心，你心里还没数吗？他还会娶我吗？算了，管他呢，爱娶不娶，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分开后过了一段时间，王姑娘的前男友又谈了一场恋爱，好像那个姑娘有一个异地恋的男友，总之谈得鸡飞狗跳。然后王姑娘的前男友找回来想复合，他说，吃了一点苦头，才知道还是你对我好。王姑娘问，如果你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你还会回来找我吗？前男友沉默了。王姑娘说，我们都放下执念吧，算了吧，你看，我是曾陪你吃泡面的姑娘，可是你嫌泡面没有营养，你把面倒进了垃圾桶，然后满心欢喜地加了一碗炸酱面。
那小佩才多

水灵，一碟又一碟。可是你说炸酱太咸了，我呢，吃了面，喝了汤，刷了碗，想要重新生活，你却跑过来抹着嘴上的炸酱说，要借我的碗泡一碗方便面。你说方便吗？我们都记得，只有一碗泡面，你喝一口汤，我喝一口汤，都舍不得吃面，留给了对方。有多温暖？是啊，我多想陪你再泡一碗面，可是烧一壶热水太麻烦了。算了，你也未必是真想吃一碗泡面，也许你只是没有碰到一大碗牛肉面。我呢，是真的戒了，泡面吃多了伤胃。你知道恋爱之后的分手有多痛吗？钝刀子割肉，一刀一刀的磨叽，割完了还问你做糖醋里脊还是锅包肉。是的，有些歌这辈子碰到就切，有些城市一辈子不想路过，舍不得换手机只好换了输入法。可是密码呢？修改完了吗？有些习惯的惯性远远会超过你的想象。你知道的，你笑过，脸上的肌肉都会有记忆。感情谈那么久干嘛呢？原地结婚不好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他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你。他还说，为了你我可以孤独终老。他唯独没说，嫁给我好不好。你说奇不奇怪，两个人谈恋爱一年又一年，真的忙到没时间坐下来谈婚论嫁吗？喜欢就约好了结婚日期，努力奋斗，不喜欢就好聚好散，没必要一直拖着。感情的事儿最怕耗心，一个在计划着未来，一个在计划着分手。压垮感情的多数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时间也不过是熄了他们的煽风点火。其实你本可以阻止一场分离，可惜我们都忘了，谈恋爱是要结婚的。总是谈谈谈那谈，没个头，也挺闹心的。

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你笑过脸上的肌肉会有回忆，会有记忆，送给大家啊。背包心情呢，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呢，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本身呢，作为一档广播的夜谈节目，情感的夜谈节目，也希望呢，在抖音这个平台呢，能够跟更多的朋友见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好了，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散了吧。

0: 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1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和大家呢一路同行。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深夜的时候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自己呢静静地想一想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遇到的人。我们在这儿呢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释放一下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以一个好的状态呢去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啊。谢谢天书宝贝，谢谢 YL， 谢谢你们的粉丝团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可以加入粉丝团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片头曲很棒，然后呢好喜欢这个插曲，是吧？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用了20多年的一个片花啊，可能呢很多朋友呢听到这个片花这个片头的时候呢，就想起了曾经用收音机听节目的点点滴滴。时间呢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是呢还好我们在时代的发展当中还没有断了彼此的联系，就是大家呢有幸呢从抖音当中呢还能刷得到我，那么也关注了，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在后面的时光当中呢和何雨一路同行。我们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

0: 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的和大家一路同行。开心不开心的朋友呢，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聊一聊啊，聊一聊自己的生活情感。我们节目呢还有22分钟的时间会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突然想分手，送给大家啊。
0: 是什么让你突然对恋爱失望？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测试，当你跟别人玩石头剪刀布之前，问他一个超级复杂的问题，他会思考，然后你们再比赛。通常情况下，他伸出相对复杂的剪刀，你伸拳头赢的几率是99%。其实原因就是他脑海里那个未完成的思考，影响了他当下的判断。你之所以对恋爱失望，是因为你心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失望事件。这个失望事件在你后来的生活中成了一层滤镜，它让你总是消极负面地去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这个失望事件不结束，你就会不停地攒，一个接一个，直到有一天你们一起吃饭，他笑嘻嘻地从你碗里夹走了一块红烧肉，那可是你最喜欢吃的红烧肉，然后你们分手了。他说，不就是一块红烧肉吗？至于分手吗？你怎么总是上纲上线？你怎么总是会无理取闹？你总是不可理喻。其实只有你知道，那块红烧肉只是一系列失望事件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人跟人的思维差异化太大了，他在说重新给你买一份新的红烧肉，而你想起的是第一次吵架他转身就走，把你扔在大雨里。原来从那一刻，你们就在不同的频道上。崩溃不是此时崩溃，而是让你想起彼时一个一个你曾忍住的崩溃。当下你没吃到那一块最喜欢的红烧肉，然后所有委屈都奔涌而来，想讨一个说法。渐渐的，我似乎明白那些情侣为什么分手。他们在谈一场减法恋爱，就是相逢即是巅峰。我超喜欢你，你是我的100分。然后有一天你迟到，你忘记给我买礼物，你没有回我的微信，说好一起看电影，你临时爽约。我生气你没有哄我，吃小龙虾你没替我包。这些小细节啊，在我的恋爱笔记本上，有时候扣1分，有时候扣3分，扣着扣着分就不够了。所以大多数人分手的那一天是一个无比寻常的一天，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争吵，可就是那一天，爱情

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总是觉得对方不会改，改了也改不好，每一次都以负面的情绪来回应对方，我们亲手把对方推进了黑暗里，然后质问他，你为什么看不见满天星星？你为什么满身都是刺？忘了吗？那些刺是你曾亲手扎上去的，一根又一根。你看，你爱他的每一天，他是小白兔；你不爱他的时候，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根刺，他成了一只小刺猬。其实你也讨厌那种一而再、再而三被否定的恋爱吧？我们都期待有一刻被鼓励，听到一句没关系，你可以再试一次，来，我帮你。那些小失望本可以解释明白，可是我们偏偏赌气不听解释，然后偷偷地在恋爱笔记本上画上一笔，直到有一天你翻开笔记，会怀疑他有没有爱过你，他怎么浑身上下各种小毛病。那一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爱过他吗？明明两个人都是答题选手，你却悄悄地成了阅卷老师。谁的恋爱里没有失望呢？攒下来有什么用呢？如果当初我们一起干掉他，我们的未来就多了一点期望。你可以生气，你可以抱怨，但是你不可以不告诉我，你怎么了？我害怕那种让我猜猜你有几颗糖的恋爱，一次一次猜不对的时候，我也会慌张。如果有一刻我猜得有点靠近，我希望你能看见我的努力，给我一点提示。人和人的默契不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吗？我能想起的过去，你能补充的过去，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时光。我突然想到，那些我们以为过不去的失望，其实都是在给我们看不清楚的未来放生了一只萤火虫，点了一只火把，挂了一个月亮。就是在某个很黑的夜晚，我们都在叹气。人呢，好奇怪，明明爱着，关心着，在乎着，嘴里却抱怨着，指责着，失望着。那一刻，我们不是该相依相偎的在一起吗？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些把对方推开的话。黑夜太黑，一推开就不见了。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00到10:00。

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刚刚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突然想分手》，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这些文章呢，都收录在我的公众号里，大家呢可以搜索，搜索“我是何雨”四个字啊，可以搜索“我是何雨”四个字，然后里边呢有300多篇吧，三百多篇，类似的情感文章，大家呢可以在里边收听啊。但是关注了之后呢，以后我有更新的话，你们就可以听啊。

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正符合我现在的心情，是吧？谢谢浅夏初雨的关注。突然想分手，可能是很多恋人和夫妻之间经常冒在脑子里边的字眼儿啊，就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遇到一些情感的事情的时候呢，麻烦的时候呢，矛盾的时候啊，就都想分手。但是睡一觉醒过来呢，又想一想，哎，自我调整一下吧。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威尔，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节目呢不能点歌，不好意思，我的歌单很有限啊，不能点歌。

林的说，不是我想分，是对方冷淡了。如果说对方冷淡了，你在这段感情当中已经没有什么了，那我个人觉得那就 OK 吧，对吧？没必要去强求。或者说当你已经在努力的维持一段关系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离你就越来越远了。

0: 分与不分都那一号。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或者说不说故事吧，就是举个例子，你现在有一双鞋子，有一只鞋不慎弄丢了，你是会留着那一只，还是索性的把剩下的这只也扔了？你自己的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设想这个问题啊，找到答案呢，你也就知道怎么解决了。然后呢，现在是22: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谢谢小光的关注啊。然后呢，林呢说，当然剩下一只也扔了。那我就告诉你的感，这段感情也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人的心已经在你这儿少了，以前打个比方，他对你是100%，现在只有50%了，你觉得留着干嘛呢？对不对？只会让自己看到这只。

看到这50%，想着丢掉的那50%，你不觉得你的情感跟这双鞋一样吗？初雨呢说，放过自己吧，有些人有些事儿，只有放下才能够更好的向前走。对呀对呀。好了，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儿的话呢，我们可以聊聊天，说说话吧，大家的心情怎样，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说一说。念念的说，那不如全丢了，自己轻松一点。对呀，就是啊。所以就是说，当你们以后在面对抉择的时候，特别是情感啊，就比如说你一双鞋子弄丢了一只，找不回来了，你是把剩下的这只也留着，还是扔掉？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也知道答案了。那么这位朋友说，20年前交通之声有一个叫陆畅的，你认识吗？那就是我啊，当时我的播音名就叫陆畅，知道吧？然后呢，到2005年香格里拉之声成立了，我才改了一个名字，之前呢就是陆畅。然后呢，现在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啊，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么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这个兔子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其他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咱们这档节目呢马上要告一段落了，还有6分钟啊，咱们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给大家呢听一首歌吧，播放一首歌给你们听一听。这首歌呢叫余年。

墨兔呢说最近的哦，韩素说，韩素呢说最近的就是听着节目呢能够安静一点，也希望这个

节目呢能够伴着你们啊，能够度过那么两个小时稍稍安静的时光。夜深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跟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大家呢放松下来，把你的面具摘下来，用来自于内心的真实面对彼此，说一说这些开心不开心的事儿。讲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好受一点啊。好了，我们听一下这首《余年》。

好了，现在你又到了下班喝酒奔跑的兔子说下班喝酒男人喝多了可以倾诉。好了，那谢谢2234的关注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何宇呢在昆明，祝所有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好吧。没有关注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一会儿我就要关播了，晚安朋友们。

0: 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

0: 七八九，四零零六九四九七八九。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这今天呢又有人托我向你请教问题了
2: 啊。是
3: 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告别川渝的热辣。今天我们漫步小桥流水的江南，解锁八大菜系里的雅致担当苏菜。苏菜也就是江苏菜，由淮扬、金陵、苏锡、徐海四大风味组成，地处鱼米之乡，河湖密布，物产丰饶，自古江南富俗风雅，文人墨客偏爱精致吃食，也让苏菜成了中餐里独一份的文人菜，更是国宴的首选菜系。苏菜主打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极少用重味调味，全靠食材本身提鲜，刀工和火候堪称一绝，每一道菜都像一幅江南水墨画，精致又讲究。淮扬狮子头是苏菜的

头牌。相传唐代百姓为犒劳治水官兵，手工剁制肉团炖煮，代代改良成如今的经典。正宗狮子头只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手工摔打上劲，不加多余淀粉，搭配马蹄碎增脆，文火慢炖两小时，出锅后圆润蓬松，形似狮子头。咬一口，肉质软嫩化开，汤汁儿清甜回甘，肥而不腻，鲜得温润绵长。还有松鼠桂鱼，姑苏经典名菜，鱼肉改刀炸至金黄，形似松鼠，淋上酸甜果香的芡汁儿，外皮酥脆，内里细嫩，颜值口感双在线。南京盐水鸭皮白肉嫩，咸香入味，清鲜适口，尽显江南本味。一桌酥菜藏着江南的烟雨与温柔，清鲜雅致，越品越有韵味。下期我们南下岭南，尝尝清鲜本真的粤菜。感谢收听美味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

0: 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

0: 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

0: 周末的闲暇时光该怎样度过？聚会、shopping、社交、游玩、酌情选曲、音乐、资讯、话题、颐养身心都不可少。锁定 FM 八八七，王牌节目金边，引爆听觉革命，贴心养生资讯，带来愉悦身心。轻松调频 ECFM， 激活中英双语动力。FM 八八七，别样周末，丢掉平庸，丢掉压力，丢掉烦恼。接下来进入夏日养生环节。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咱们在前一段时间呢也教会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给我们的健康来打基础。那今天呢既然说这个基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咱们呢就进入了正式的课题。咱们呢开始来解决我们身上的慢性病。那大家说呀，年龄一大就像机器老化是一样的。身上的这些零部件啊，咱们平时呢也不拆也不修，哎，这机器老化出毛病，我们人身上这些内脏啊就跟这个大零件是一样的，年纪大了也会出现老化呀、松动啊，那慢慢的呢就不如年轻的时候好使了，哎，功能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了。这年轻人心脏啊咚咚咚那跳得多好啊，可是呢你发现没有，人一过60啊，你不服老不行的。实际上啊，有句话说得好，谁难受谁自己最清楚。你心慌胸闷的时候别人是感受不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身边呢这孩子呀前期还关注关注你，时间久了他一听你不说了，他就感觉是不是没啥事了。实际上啊，孟飞老师理解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还在坚持啊，我们咬着牙在挺着呀，我们不想给儿女添麻烦，我们知道儿女很累，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家，又要照顾自己的妻儿，他没那么多时间陪伴你，你也不想耽误他太多的事儿。哎，在这种情况下呀，那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自己买点药吃，要不然呢找个地方随便看一看，不出大问题咱们就坚持着咬着牙将就着，日子呀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时间久了，小病成大病，大病啊又难治又遭罪。这很多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个例啊，我感觉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中国至少有一大半到70%以上的老人家是有这种心理。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了一辈子，舍不得花这个钱，甚至说呀很多人都反对到医院去检查。他为什么呢？就说了，我不去医院我一查一身病。你看看那是到医院一查一身病吗？你没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去查他都没有病，你有病的情况下你到哪儿查都有病。那不是说因为你查了才有病，而是说你不敢面对那个结果。你认为一查出来这些病，你说不治吧心里烦，治吧耽误时间浪费钱，哎，所以啊就感觉啊存在着很强的侥幸心理，认为没事儿。你看，所以很多身边的人原本都感觉没事儿，突然之间心梗了，做支架做搭桥了，突然之间脑梗了，半身不遂，拄着拐杖甚至卧床不起了，到那个时候啊悔之晚矣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苗头啊？是不是任何事情之前都有先兆啊？是不是在没有病之前咱们就想办法把这些问题抑制在萌芽当中？你感觉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负责任呢？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办一个好事。什么好事呢？今天呢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宣布，哎，那就是我们又到了该发第二次福利的时候了。你看咱们第一个月给大家发了个福利物资，就是这个刺梨果干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组啊精心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物资。 那这个刺梨干啊，长在哪里呢？哎，它长在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密，海拔比较高，气候宜人，土地呀、气候啊、温度啊、湿度啊、自然环境啊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就孕育出了刺梨这么个好东西。又以贵州的毕节的刺梨长得好，你看，咱们呢就把这个刺梨干啊，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就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忠实听众，每个人发了一份，作为我们听节目领到的福利物资。同时啊，最近这些天，我们接到了很多热线电话，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啊，也打回来电话反馈，说用了这个刺梨干啊，就像孟非老师说的那个样子，哎，喉咙不干不痒了，消炎镇痛了。大便小便舒畅了，你看这是不是咱们也办了一件好事啊？就是在给您的健康啊添砖加瓦。你可不要小瞧每一次身体当中小小的改变，可能说我们每一次小的改变都能够迎来大的健康。你看后来呀，我们又参与了身体当中的解毒排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软化血管的一个过程。这种情况下呀，实际上都是在给我们未来治病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孟非老师说了，房子要想盖得高，地基一定要打牢，地基越牢固，我们这个房子呀，抗震能力就越好。你看，一样的地基，别人打了1米，你打了5米，别人那个房子呀，有个轻微的地震，房倒屋塌。那咱们呢，这解毒也做了，血管也软化了。身体的基础啊打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来个7级8级的地震，对我们来讲都能扛得住，那这就是区别。那今天呢，就到了我们发第二个福利物资的时候了。今天开始发我们的第二个福利物资。那这个第二个福利物资啊是什么？哎，它有什么用？孟非老师啊，详细的给你介绍一下。你看。昨天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在藏区啊有很多特殊的药材，那其中啊有什么冬虫夏草啊、藏红花呀、藏天麻呀、雪莲呐、等等等等，非常有名的、非常有效的、非常神奇的好药材。那其中啊有两样东西在我们内地地区啊用的就少一点，可是呢。在整个青藏高原上用量就很多，哎，哪两个东西呢？它跟我们身边的动物有关。那在青藏高原上面啊，这个地域比较大，25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区域内啊，好东西多得很。那这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叫羊胎盘，第二个叫牦牛血。那今天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就讲讲这两个东西，哎，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个当成福利物资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那个事儿啊，您到时候呢，过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了。咱们今天呢就报名，报名就可以领这个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是个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要说清楚啊，这个羊胎盘呢是一小只一小只的。咱们是不是有见过那种？注射用的青霉素的那种小瓶子啊，哎，跟这个类似，这个比青霉素的小瓶子呀，略微还小一点，就跟两个小指节这么大，哎，就跟小指头这么粗。这里面呢是粉末装的，这是用羊胎盘做出来的冻干粉。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这个东西有啥用啊？那我给大家说一说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名贵的药材。那这类的药材啊，可以说对我们身体能够起到一个最大的作用，就叫补正气。我跟大家讲啊，人体当中有阴有阳，人体当中呢还有气还有血。那你看看啊，阴阳气血是四大基石啊。而无论是中医、蒙医、瑶医、藏医当中，对我们的阴阳，对我们的气血呀。都有明显的阐述，那怎么说的呢？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气血要循环，要运行，要滋养全身各处五脏六腑， 人才是健康的。而一旦这个气和血任何一个出现了问题，那我告诉大家，随之而来的就是大事儿。你看有这样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说的，叫人之所生，气之所聚，气生则人长，气壮则人康，气虚则人病，气亡则人亡。那你听，那你说说这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是不是我们人之所以生长，就是因为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强壮，也是有这股气。我们人呢之所以有劲儿，还是这股气。我们人身体当中能够活动，还是这个气的支撑。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运行，还是这股气。所以啊，这个气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基础。你看我们经常说发脾气，哪里啊？跟脾有关，是不是？我们经常说肝气不舒，这跟肝脏里的气有关。我们说肾气不足，这是跟肾气有关。我们说心气亏损，这是跟心气有关。但是呢，大家不要忘了，这些气啊，它都针对一个地方，针对一个脏器。可是呢，我们人身体当中还有一个气，那这个气啊就不得了，这叫什么气？这叫正气。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呀，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也就是说，只要有这股正气在，所有的内邪也好，外邪也好，就进不来你的身体了。那医学当中啊，尤其是中医里面说人生病啊，一个是六淫，这就是风寒暑湿热火，这是外面来的毒，哎，邪气。还有内生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这个六淫七情啊进入身体当中，那要有东西抵御，哎，外邪内邪进来了之后，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这个东西是谁啊？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生命存在的这股正气。只要正气足够，我们所有的外邪都来不了，哎，所有的外邪都侵害不了你。那你告诉我，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呢？那这股正气啊，又跟我们先天的一口纯阳之气有直接的关系。那怎么说叫先天之气啊？也就是说，人在母体当中孕育生化之时，就有先天母体的这股元气所在。那这股气存在的强，你先天体质就好；这股气存在的弱，你后天体质就差。这也就是解释得出为什么说一个妈生的，一个爹孕育的，生出来的孩子有的体质好，有的体质差，有的茁壮成长，有的病病歪歪。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跟你先天带来的这股气它有关。而这股气啊，出生之后支撑着你，你这股气如果要少，那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呀长得小，哎，发育不良，病病歪歪的，别人不感冒他感冒了，别人长高了他长不高，哎，别人长壮了他瘦瘦的，就是干巴瘦蔫蔫的，就这种情况。那你说这股正气重要还是不重要啊？那同样啊，这股正气要足，他青春期的孩子长得就高，这种正气要足啊，20多岁的小姑娘小伙子他就风华正茂，哎，他就孕育能力强，生出来的孩子他就聪明健康伶俐茁壮。那到了30多岁年富力最强的时候，这股正气也是最足的时候。可是呢，你发现没有，有的人30多岁那看着呀一点精神都没有，瘦瘦弱弱的，无精打采的，正气消耗快没了。哎，有的人一到了40多岁一看看那身体弱的呀，腰也弯着，背也驼着，走路没劲儿，两眼无神，这是什么？正气亏损的差不多了。我就告诉大家，如果这股正气要不足，一，衰老的快，二，病多，第三，死得早。你看看，你说这股气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若有三寸气在，就是这股气。而这股正气啊，在身体当中的作用可多了。那首先第一个，正气在，邪气不来。第二个，很多人关节不好，骨头不好的，一般来说呀，这腰也不直溜了，腿也不顺溜了，走路也抬不起脚了，那你说补哪儿吗？你说怎么解决吗？我告诉大家，正气，它有这样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哎，这个骨头里面呢是有气的， 那你只要这个气是足的，你的骨头自然就正了，也不偏，也不歪，也不斜，也不绕。这个时候骨刺它都不长。所以说，骨刺、增生啊、风湿关节炎都跟这个正气弱有直接的关系。那你说，只要把正气补足，对我们关节好还是不好呢？那效果是非常非常好。你包括有些人气特别虚的，小个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大个便到了马桶上一坐，那里坐了20多分钟，哎呀，就是感觉肚子里面可拉可不拉，可便可不便。什么原因？气虚呀，你这气推不动。有人说那这跟什么气有关？你看你大肠推出来的，跟哪里有关呢？我们的心和肺对应的就是大肠小肠，那就是你心肺气虚，大肠小肠气就不足。可是如果要再深究，那就变了。如果你大肠小肠开始气不足，那你就补心气补肺气就行了。可是你永远这样，一直这样，常年这样，那就不是脏器的器了，那就是你正气受损了。哎，在你身体生长发育或者成长衰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你这个正气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男人啊，男同志这一块，是不是夫妻生活过多呀，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耗正气。那女同志啊，就是什么潮湿、不保暖、月经不调、月子病，然后生育过多，这都会损伤正气。我告诉大家，正气一旦损耗了，这个人的体质是快速变差，而一旦体质快速变差了，就极难补回来。因为正气这个东西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那你说后天的东西还好一点，先天的东西可怎么补啊？你先天的东西只能母体里面补啊，你不是母体里的东西，你是补不了这股先天气的。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听说人参能补气，对，人参能补气。有人说了，孟非老师啊，我听说黄芪也能补气，对，黄芪也能补气。还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你讲过山药，哎，这山药是好东西，淮山呢，是不是也补气啊？对，淮山也补气。可是啊，你只听其一，没听其二，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些类的东西能不能补气？能，都能补气。可是他们补的都是后天气。要说人参还能多少给你补点先天气，可是，人参补先天气的功能稍微差了一些，并且绝大多数的人受不了。为什么？不信咱们就可以试一试。你别说你吃一根野人参呢。你现在你就到菜市场去买一根东北长的，哪里呢？就是东北菜地里面的人参，你吃了你都受不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医书上早就记载了，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看这两味药吧，都是好药，人参补气一绝呀，大黄救人有功啊。可是呢，一般人受不了人参的这种猛，也就是说人参能要人命，一旦吃不好，或者吃多了，或者吃超量了，或者药劲儿太足了，那是能杀人的，所以才有了这句“人参杀人无过”。那大黄呢，救人无功。咱们就说人参，你看，别说是野人参了，咱们刚刚又说了，就说菜园子里种的那种人参，它和我们野生的人参来对比啊，那药劲儿差了是10万8千里。可是我告诉大家，就这样的菜园子里种出来的人参，你要是说在采参的时候，你拿过来洗干净，跟萝卜一样，你放嘴里嚼两口。你要身体正常的人，你吃上两口，跟萝卜一样嘎嘣脆，哎，嚼到嘴里甜丝丝，咽下去之后没5分钟，可能你鼻血就出来了。为什么？你的气机乱了，它补气，但是一下子给你气补乱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呀？你听好，就是你身上莫名其妙的后背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腿疼一下，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一下，也说不上哪儿疼，这股气串着疼，这叫什么？这气出问题了。哎，这就是气机乱了，你的气乱走。我们的气在哪儿？我们的气应该在经脉当中。那这个气归谁管？为什么要在经脉当中？这就归正气来管。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引气归经。那正气还有这个作用，也就是说气在哪儿走，通过哪个通道，走过哪个经脉， 到达哪个脏腑，这是有定数的，这是人身早就设定好的程序，人身体里面必须这么走，你才健康。一旦走错了，那我告诉你，问题出来了。什么叫走错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突然之间生气，气得你脑袋疼？那你告诉我，生气是脑袋的事吗？生气是肝火户上来了。那为啥生气肝火上来了，你脑袋疼？这就叫肝阳上行，逆行入头了。哎，肝风上逆了。那你告诉我，这个时候你头不疼才怪，什么原因？气机乱了。所以必须要干什么？引气归经。那谁来办？正气来办。人参做不了。按黄芪补气达不到，然后山药补气补脾胃，那你说哪个能达到吗？刚才不说了吗？这股正气是一半先天，一半后天。你即使解决了后天气，你也不行啊，你很难起到特别有效的治病的作用啊。咱们就说一味我们平时最熟悉的药物吧，就是黄芪啊。那黄芪是用在补气当中最好的，换句话来讲，最容易、最方便、最好找的一个药材。也就是说，一般来说补气用黄芪，补血用当归。哎，气血合效，这样的话，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满街都有。可是你见过有几个人喝了这个黄芪、当归、口服液之后，他气血不好的？为啥？药效不够。年轻人喝着有效，喝了几天不喝了。年纪大的喝了90%的人没有效，为什么？没补到点儿上，没补到根儿上。你不补到点儿上，不补到根儿上，效果它就出不来。这回就明白，这个正气不好补啊。这个正气要想补上来，它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后天气它要能补；第二个，先天气它要能补。而这股先天气不可能把一个大活人塞回娘肚子里面再去补气啊，那怎么办呢？那既然这个气补不来了，先天气补不过来了，那就只能补后天气，补后天气效果又弱。所以啊，咱们要有一个真正的顶级的好东西，它是又能补这半口先天气，又能补这一半的后天气。只有这样补，才叫真正的三个字儿，叫什么？叫补正气。而这个正气一定是跟先天有关。你要是没有先天这个必要条件，这股正气你就补不上。所以说，在这里，你别说是种植的人参，你即使能挖到那种300-500年的野生人参，只能把人吃坏了，只能把人吃死了，这股气你也上不来。那人参的这个东西啊，药效很足啊，药劲儿很强啊，药的作用力也很猛啊。它最适合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家里真有这种人参，你呀，给它熬个汤啊，你给它炖个肉啊，你平时少少的补一点，多了你还受不了。有些人可能喝一口人参汤，他那个口干舌燥，上火，眼睛都红了。就是人参的药劲儿，它不温和，太猛了。哎，年纪大的人受不了这个东西。你发现现在搞人参的这一类的药材，一般都做成小粒粒，就是控制好剂量再给用。哎，为什么说人参是好药？它最适合做的一个药就叫独参汤。什么叫独参汤啊？就是把这个人参呢，一味药材熬成汤，越老的人参越好。干什么的？这都是中国古代这有钱人呢，吊着最后一口气来看看亲人，解决自己的临终之前的遗憾，多活一会儿，吊命之用。所以说，人参呢，它只能沾上一丝丝的这种先天气，吊着命，因为它毕竟不是胎里孕育的。哎，人参是土地里的，所以说跟先天气的关系有没有？有，天地之精，但是呢，它达不到人体的这股先天之气。所以啊，那怎么办？人参不合适。哎，那人参不合适，用什么合适？那今天孟非老师告诉你，要补这股正气，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在我们现在的医学当中用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羊胎盘。
0: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为什么说这次第二次福利物资要给大家准备发这个羊胎盘呢？就是因为羊胎盘在所有的治病的药材当中啊，它补正气的这个功能是其他的药材比拟不了的。哎，为什么用羊胎盘呢？我给大家说啊，首先它这个里面呢就含有这半口的先天之气，这个呀是其他的土里长的这种东西啊，水里生的这种东西不具备的，因为它是胎生的。哎，跟胎盘有关的，那你告诉我它是不是就跟这个先天有直接的关系啊？只有跟先天有直接的关系的，然后它才能够跟这个半口先天之气有关系，同时啊它又能够补后天这半口之气。那这样的情况下，羊胎盘就是一味为之不多的药效甚好的能够真正补到正气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那换句话来讲啊，羊胎盘就应该算是羊的紫河车。咱们在这里说一说这个紫河车呀，可能呢年轻人不太懂，老人家呢绝大多数都听说过。什么是紫河车呀？我们认为紫河车是大补之物。那咱们都知道补，实际上紫河车补的是什么？我跟你说，紫河车补的就是这股正气，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根本。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的生命之根本的这股正气要足，那你就不生病，甚至你的正气足起来补上了，你的病都变好。如果说这股正气补不上来，病只会越来越重，人只会越来越老，寿命只会越来越短。你说这股正气重要不重要？那为啥说以前这个紫河车被为追捧啊？就是因为紫河车就能补这股正气。什么是紫河车呀？据说把这个妇女生产的胎盘拿出来，哎，那这个胎盘是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年龄20岁以内，只要年轻啊，最好呢是16、17岁、18、19岁的青春少女，然后她们怀孕产子了，也就是说年龄要小，她们同时啊体内还带着一股先天气。那这个胎盘还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必须是第一胎，同时啊第一胎还是正常生产的男孩，这个胎儿啊还要健康，那这样的胎盘才能够拿出来用，它还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好了，那这个胎盘拿过来之后，怎么才叫紫河车呢？听清楚啊，把这个胎盘刚刚生产之后，要赶到天明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好是在午时，也就是中午太阳地儿最足的时候，把这个胎盘呢拿到活水边，也就像小河呀这类的活水，水要清澈，哎，在正中午的太阳地儿底下，把这个出生的第一胎是男孩的健康的胎盘放在河水里，把他的血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胎盘呢展开铺平拉直了，然后对着这个太阳光，你就会在这张胎盘上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紫色的影子带着轮廓，就好像一个马车上面有个盖子一样，由此而得名紫河车。由来是这样的，当然了，现代人呢，这个对紫河车来说啊，听说的多，但是呢，实际上用到的少。为什么呢？如果说放在中国古代啊，这个紫河车一直是医家都要的一个好药材，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气，引气归精，它都能做。尤其是对一些年老体衰呀、瘦弱多病啊、久病不愈、大病初愈啊，甚至一些重症啊，可能都会用到这个紫河车为药来治这个病，效果显著，功效确切。可是到了近现代呀，这个紫河车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国家甚至已经规定不允许私人流通这个紫河车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呀，跟血液有关的疾病越来越多了。你看现在咱们是不是听说过一个病叫乙肝啊？是不是也听说过一个病叫梅毒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叫艾滋病啊？那我就是说了， 说乙肝也好，甲肝也好，梅毒也好，艾滋病也好，这些类的跟血液有关的疾病，或者是通过血液和母婴传染的疾病的这些病毒，就会存在这个胎盘当中。你即使高温消毒了，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为了预防这类疾病的传播，也就是说，民间是不允许这个胎盘呢在市面上流通。从此啊，这紫河车也就快销声匿迹了。那前几年呢，甚至还有人胎盘的这个事儿，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基本上人胎盘的这个事儿就没了。可能说以前小医院里面生了孩子之后，你说要把这个胎盘带走啊，哎，可能你说说好话或者怎么样，这胎盘还给你。可是你到今天你再去看看，你即使说给你家里面接生的这个大夫，或者说给你女儿儿媳妇做手术的这个大夫是你家亲属，那医院里有规定，这个东西是不允许带走。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实际上，紫河车人胎盘这味药基本上快在现在的中医当中绝迹。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又说羊胎盘好呢？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啊，那你说人胎盘这个紫河车不正气，大不虚损，大不正气，引气归经，好东西，那跟阳的有啥关系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阳的这个胎盘呢，比人的这个胎盘几乎不差。为什么这么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好东西，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听说过。现在在国际上啊，流行这样一个东西，叫羊胎素针剂。这个东西干什么的？你听好了啊，这个羊胎素针剂呀，就是从羊胎盘当中提取的羊胎素。哎，那这个羊胎素做成了水状的，注射用的，一支一支的。这一针呢，以前啊，那个时候这经济条件跟现在比有区别，但是这个价格没变，一针几乎在折合人民币60万一针。你想想，这是不是普通家庭能承担得起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县城也好，或者是地级小城市也好，这60万能买套房。可是呢，在人家那里就是买一针，那这针打下去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保持年轻，容颜不老，这就是羊胎盘能达到的作用。那你看看，让一个人打了这一针，能保持一年之内啊青春永驻、容颜不老，你说厉害不厉害？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含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哎，那这个东西啊就被这个羊胎盘萃取了之后，就进到这个针里面了，就能让人细胞不老化，让人不衰老。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居多，有些人呢50岁就跟孟非老师一样操劳熬夜的，那头发就开始白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尤其是越到农村，这人呢就越显老；越在城市啊，这人就越显年轻。可是你无论怎么样，你70多、80多了，你看看这人呢，皱纹也出来了，也深了，皮肤呢也干了啊，也没光泽了，头发也枯黄了，或者是

工资的。可是你让我花10块钱买根雪糕，我也舍得。人家这60万就相当于这样，你说人家打得起打不起啊？这一年打一针，一针60万。所以你发现那些有名的影视明星啊，哎，10年过后你再看人家还那个样子，一点都没变老，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打了羊胎素的这个针有关。你看，我们以前有一个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这里面有个人叫赵雅芝啊。你看人家现在也小70岁了，你说人家年轻不年轻？还有那个老人家比较熟悉的，演过小花那个叫刘晓庆，你说说人家又整容啊，又保养，她可能也打这个针。哎，你看看人家年轻不年轻？那咱们再看看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这一下子呀？谁老谁不老，一下就出来了。包括有一个演电视那叫陈小春，那60多岁了。你要是不认识的，你一看，那跟50一样，跟40多还像呢。这就跟这个羊胎素的这个针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这个羊胎盘的记载。它干什么呢？它补气、补血、补肾、填精、壮骨、益髓、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功能，也就是说补正气，哎，补正气，去邪气，引气归经，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是羊胎盘能做到的。所以啊，在中医当中就有用羊胎盘的历史，可是呢，在藏医当中也有用到羊胎盘这个事儿。而孟非老师啊，原先学中医的时候啊，就知道有这个羊胎盘这味药，可是呢，用的地方还真不多。也是到了西藏之后啊，拜了这个藏医那日老师之后，我呀在他那里学到了怎么样来合理的、有效的用到这个羊胎盘来治病，并且呀，在这十几年的临床当中，用这个羊胎盘治病，甚至是说治好了好多，改变身体症状的，让他们减轻痛苦的，那就更多了。所以呀，我们这次就决定把这个羊胎盘拿出来。一部分，哎，给我们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给他们当成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让你们呢体会体会，感受感受。那这个羊胎盘呢，大家要仔细听，你听好，你一定要记住孟非老师现在要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哎，有笔有本的，你现在你就记一下。我给你们这次提供的发放的这个第二个月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羊胎盘。它长得什么样？刚才说了，一小支一小支的，这一小支一小支里面呢是粉末状，1克装，这1克装啊是粉末的。你呢吃的时候把那个小瓶子打开，然后啊把这粉直接倒在嘴里，用水冲下去，或者说呀倒到水里面搅开再喝也可以啊。那给你发的呢是多少呢？是一小盒，一小盒里面呢是6支。我跟大家说一说，有点小贵啊，但是呢，你不要考虑价钱，这个确实是有点小贵。这个啊，医院里面都有的，啊，有一些医院里面都有的。那我们给你发的这个羊胎盘呢，不太一样，跟医院里的还有区别。什么区别呢？我们这个属于定制款，也就是说是我们单位里面、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自己用的，哎。外面的这一种你是买不到的，也就是说你外面买的也叫羊胎盘，可是呢跟我们这个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成分原料都是从羊胎盘里做出来的，可是吃完了之后的作用和纯度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外面如果要能见到的那类的羊胎盘或者加工好的，它是用羊生产下来，生了小羊之后掉出来的那个羊胎盘，这叫什么？这叫生产胎，落地胎，是这个样子的。它这个里面有没有这种先天之气啊？有，可是呢不一定足。那我们中心里面做的这个内部制剂的羊胎盘，是我们找了一个整个藏区最有名的一个制药企业，叫西藏求本。它这里面是生产动物药最有名的一个藏药企业，我们呢单位里面的加工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找到他们委托帮忙。

0: 给我们做出来的。那我刚才说了，有两种动物，一个是牦牛，一个是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哪里的牛最好啊？西藏的牦牛最好。所以说，我们选用青海的羊啊来做这个阳胎盘，而我们用的阳胎盘不是那种生产的掉到地上的落地胎盘，我们这个呀不落地，也不是足月的那种生下来的那种。这个阳胎盘呢，是根据古法、根据古方来做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呢？是在这个羊啊刚刚怀孕1个月的时候，哎，就想办法把这个羊内胎，你听清楚了，不是生产胎，这个叫羊内胎，把这个羊的内胎，怀孕1个月羊的胎盘，加上那么一小小个儿，就多大呀？跟大拇手指头这么大一小个的那个羊一起拿出来的，这叫羊内胎。也就是说，它是在母体当中的，它自带着全部的先天之精气精血的这个样胎盘拿出来，再加工成的制作好的药啊！大家听好了，这个是药，我再说一遍，这是药，这个是羊胎盘的药，我们用这种胎盘做出来的。那你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呀？什么叫天？是在肚子里面的，这叫先天。什么叫地？落地的那个，那就是地了，是不是？一个天，一个地，那就区别这么大。那你告诉我哪个好？一定是要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这个事儿，一定是越多先天越好。有人说呢，10天的行不行？10天的拿不出来。哎，你必须说达到1个月了，先天正气在里面了，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个羊胎盘就不得了了。有人说这胎盘，你们怎么拿出来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方或者这个办法可不是孟非老师想出来的，这个呢是我老师教给我的，也不是我的老师想出来的。这个方法呀，自古而有之。你忘了吧？在藏区啊，跟我们中原内地是不一样的。在藏区啊，解放前那叫农奴制，这种农奴制的情况下呀，就有奴隶主，而这种奴隶主啊，是越好的东西都往他那里聚集，剥削这帮奴隶啊，什么好东西都有啊，他们也想长命百岁啊，他们也要治病啊。那其中用到这个羊的内胎，再说一遍，叫内胎。那这个时候人家有这个便利条件呢，人家方便呢，那用什么样的？用不起啊。在建国以前呢，用到的这个羊的内胎啊，那不好搞，怎么办？只有杀羊。可是啊，你也知道，这只要杀了，那你说这个羊命是不是就没了呀？那没办法，要取羊胎盘，要取这个羊内胎啊，那个时候只能杀。哎，就把这个羊内胎拿出来，有的时候一次啊，这用好几个，那就杀好几只羊了，对吧？那本身呢，这个刚刚怀孕1个月的这个羊啊，它肚子里没多少，是不是？那个时候用到羊胎盘呢，就以煮为主，或者呀，把这个东西焙干了，晾干，晾干之后，再把它放在呀石板上，底下加上火，这个时候焙干了，这样的话用药，这叫解放前。那解放后啊，这个农奴翻身把歌唱了，就把这个流传了上千年、几千年的农奴制给推翻了。我们藏族人民呢，迎来了解放。这个时候啊，也享受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后来呀，这个藏医呀就流传开了。原本藏医是在贵族和寺庙当中流行的，老百姓知道的太少了，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可是啊，这个羊胎盘这个药在藏区，那慢慢流传开呀，老百姓也能用啊。那老百姓要用，杀羊就舍不得了，那怎么办？后来呀，这个技术在提高，那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正常生产的落地的那种胎，那就多了。那这个时候就随便找了，羊也多。可是要想要这种高标准的、药效最高的，一个天一个地质量对比的，那这个时候内胎是必选的。又不想要这个羊的命，后来呀就发明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人呢剖腹产的这个技术啊，就用到羊身上了。 哎，给羊也做剖腹产手术，这个时候就能取出来了。可是他发现取几次之后啊，这个羊的子宫受伤了，不能再切了。那这时候啊，又遇到了个瓶颈，也就是说，养一批羊，取上个3、4次，然后这个羊啊，就当成肉羊就给卖了。这个在生物伦理上面来讲啊，这有点不道德。那到最后啊，慢慢慢慢的就又开始了。后来呀，也是在这个西藏这个地方用到羊胎的比较多呀，有一些药企呀也是要用到它的。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就有了一个新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呀，成本贵，可是呢，对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而且可以长期的来用。就用一种东西，用什么？麝香。大家应该看过电影、电视剧啊，就知道这个有2样东西啊，是能够让母体流产。一个呢就是驴胶，第二个就是这个麝香。一个驴胶啊，那给孕妇喝了之后，很快就滑胎了。最厉害的就是麝香。你别说吃了，你把这麝香给这个孕妇闻一闻，它都可能造成滑胎流产。那到最后啊，就用到了这个办法，怎么来呢？就是用这个麝香的水，给怀孕一个月的这个羊灌一口。它不喝呀，不喝怎么灌？拿个导管插到嗓子里打进去，哎，把这个带麝香的这个水啊给羊喝了之后，一般来讲十几分钟。这个羊啊就开始了，这个在肚子里面一个月的这个胎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又安全，对羊呢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再有啊，如果是做手术取出来的那种，你记住了啊，它里面有药，这个药啊催产会随着血液进到这个羊胎盘里面去，对人造成影响。而喝了这个麝香的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这个时候这个羊内胎啊就安全的。有步骤的就给它取下来了，取下来之后，那就根据每一个藏医的流派来进行加工了。哎，这个我们给大家这次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羊胎盘，就是以这样的情况来取出来的。同时呢，也不是生产下来的落地的那种羊胎，不是那种落地胎，是这种含有先天之气的母体内的。怀孕一个月的内胎，羊内胎，也就换句话来讲，这是最好的羊胎盘。而整个我们中国来说啊，咱们要说牛羊最好的地方，那就是青藏高原，一个是青海，一个是西藏。西藏的牛是任何地方比不了的，云南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哎，四川也有地方养牦牛啊，可是必须是在西藏那儿的牦牛，那是最好。牦牛身上有个药材叫牦牛血。这个东西一定是用西藏的。那同样，羊胎盘哪里的最好？羊胎盘一定是要最好的羊，哪里的羊最好啊？青海的羊最好。有人说新疆的羊、内蒙的羊不行吗？可以，那里的羊肉好吃。可是如果要说到以羊胎盘为例，那就要看羊吃啥。你新疆也好，内蒙古也好，他们那儿的羊吃的是草。哎，可是呢，在青海不一样，大家不知道吧？青藏高原，青藏高原。以青海为例，这个省人口都少，才100多万，可是那羊多呀。而这些羊在整个青海省，它吃什么？它也吃草。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人烟都没有的地方，环境自古以来没被污染的地方，外面全是野生药材。也就换句话来讲，饲料不一样，就决定了肉质不一样。哎，那这个青海的这个羊吃的什么？经常吃到一种野生的各类的。藏药，那你说它能一样吗？它绝对出来的肉都不一样。同样，羊胎盘它也不一样。再有啊，甚至青海的羊跟别的地方羊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它刨根儿。牛它不刨根儿，羊它刨根儿啊，它把草根都刨出来了。你们有没有听这句话，突然有个想法？什么想法？羊刨草根儿。那什么药是草根儿啊？我告诉你，青海的羊经常能够吃到一种东西，就在土壤内。这个东西很贵。甚至在青藏高原，这个东西能当货币用，什么冬虫夏草，也就是说，经常青海的羊就破坏了冬虫夏草的分布。它为什么？它没草吃了，它刨啊，它把这个东西给你刨出来了。你就告诉我，青海的羊吃的东西能一样吗？它吃的这个 野生药材都进到血液了。也就换句话来讲吧，咱不能说把它说到天上去，可是青海的这种野外放养的这个羊，我跟你讲吧，这羊的肉和血液里面甚至都带着药性。你就说这样的胎盘药力足不足？那我们呢，就是在青海那个地方有专门养羊的，我们就找他们收他们的这种羊胎盘，我们呢给他们提供麝香，让他们给我们取这种内胎，然后这个内胎拿过来之后，那我们呀要加工。最早的时候我们用量很少，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中心里面内部制剂、内部加工就行了。后来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患者多呀，用到羊胎盘的也越来越多，我们自己生产不过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机械化的把它加工。那我们单位没有这个设备啊，我们就送到哪里去了？我们送到整个中国。对这个羊胎盘加工和质检最严格的一个地方，送到哪儿？甘肃的兰州。哎，那里面无论是在羊胎盘这个质检上面，还有加工上面，它都是标准最严格的，要求度最高的。我们把它送到兰州去。到了兰州了，我们就要进厂了。这一进厂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哎，你要生产药。你就得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进行药材的第一步的质检和初加工，而且跟着他们企业的这些一起来质检，一起来初加工。这就委托了我们的西藏本草把这个原料送到那儿去，然后呢在那里进行初加工。这样的情况下，再从兰州作为原料的采集地了，我们是用青海的羊胎盘送到兰州，兰州的采集地拿过来送到西藏的球本。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生产出来的羊内胎的胎盘粉，那在盒子上的标识就不能写青海了，只能写甘肃兰州，因为原料从这过去的呀，你得按照这个标准来呀。我们内部生产的就这个样子的。这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人一盒，小盒子啊，我们单位用的是大盒子的，给你们个小盒子的，一盒里面6支，这个上面还带那3个字儿"优颜诺”。哎，你拿到这。6只羊胎盘，正常是一天吃2只，可是呢，你们刚开始吃的最纯的，我们这叫精粹版，最纯的还是羊内胎。你呀，一天吃1只，你连吃6天，这是给你们的福利，不要钱的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而且是好的顶级的西藏出的好药材，你用吧，用6天，我不能说100%，我告诉你，至少50%的人用完了之后，身上有劲儿。睡觉变好，小便大便通畅，手脚冰凉的发热，尿出来的尿有劲儿，头脑清醒，心脏舒服，这就是这个药来的最快的地方。我就告诉你，6天，你试吧，至少6天的时间。听好了，咱不能说100%，至少有1半的人有这感觉，你就说咱们这个是不是好药？所以啊，这次给这福利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拿出来好东西了。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福利，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也没错过的，现在你就可以拿起电话，赶紧打电话报名，咱们排着队报名，给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每个人发一份一小盒，一小盒里面6只，够你用6天，你来亲自感受一下藏药的神奇。中国有这句话，叫一颗藏药1两金呐。咱们这个羊胎盘不是一颗一颗的，是粉末的。但是我告诉你，来之不易，量很少，属于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所以这次发的第二次福利物资，我们也拿出来我们的态度，我们也拿出来了我们的诚意，同时呢，也拿出来我们的感激之情，把这个好东西啊，给你发一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听众啊，我每天呐都听你节目的，
2: 哎呀，感谢支持
3: 哎呦，您讲的那各种的小方法呀，我都记录了啊。
2: 啊！
3: 解毒的海棠茶，我一直在喝呢，我
2: 哦，那
3: 感
2: 你，
3: 觉真好啊，真的太谢谢您了，
2: 你看，
3: 孟非
2: 这
3: 老
2: 真
3: 师。
2: 是忠实听众，这听的时间好久了，确实，
3: 是的，是的。
2: 哎，您好，嗯，
3: 哎呀，这次我要报名您说的那个阳台盘，您就帮我报个名吧。
2: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首先呢，感谢您，您是我的粉丝了，对吧？感
3: 是
2: 谢
3: 啊，
2: 粉丝支持，也感谢你的信任。你放心啊，我不说了吗？我说咱们每个月有福利，这个粉丝打电话必须100%到位。以后呢，节目当中各种药方啊、治病的我也多讲。然后这次呢，就把这个第二次的福利阳台盘我给你报名，然后给你邮寄，好不好？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孟非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哎。
3: 我打电话来了，我跟您说说我啥情况吧。
2: 好，你说，
3: 哎，我呢就是就好多年的就是手脚冰凉，然后嘛浑身上下没得劲儿，怎么说啊？就刚每年就刚到秋天的时候吧，我就要开始穿毛裤了，
2: 哎呦，怕
3: 就
2: 冷，
3: 我特别怕冷，
2: 那尿多不多？
3: 然后吧尿还特别多，
2: 哎呦，那你看，那这就对了，哈哈。
3: 这不是您说那阳台盘补大气嘛？所以说我就想用。
2: 我跟您说一下吧，您这个情况这么太典型了，100%的这就是阳气不足、正气不足、阳虚。再有，你刚才说这个，补大气也没错，实际上是补正气啊。
3: 说错了。
2: 不错不错，这个正气足，身体壮嘛，是不是？而且正气一足啊，身体当中的自愈率啊、免疫能力啊，还有手脚冰凉啊，来得快。一般像你这种情况啊。3、4天就能够对症见效，手脚就微微发热，太对症了。你就吃这个没问题，我给你邮寄，好不
3: 哎
2: 好？
3: 呦，太好了，太好了，孟非老师，
2: 不
3: 哎
2: 客
3: 呦，
2: 气，不客气，应该的，是不是？你
3: 那
2: 这
3: 我
2: 都
3: 就等
2: 是，
3: 着，
2: 哎，好，你等着，嗯，
3: 收到我就开始吃啊，
2: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就这样啊，这个呢，你邮寄过去，我们给你6支，然后
3: 六
2: 你
3: 只啊，
2: 正常情况下就是你每天吃1支，这个是正品啊，含量足。就是略微有一点点腥味儿，你放心，这个都是好的好药，你就放心吃，好不好？
3: 没事儿，这也，你说那药哪有那么特别好吃的呢？是不是
2: 对，
3: 能
2: 一
3: 治
2: 定
3: 病
2: 好。
3: 就行？
2: 对对
3: 那
2: 对。
3: 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孟非老师的大爱呀！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谢了。
2: 不客气，你以后只要身体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回馈，好不好？好吧。好，那就咱们这样，我给你报上名，然后以后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健康长寿，好不好？
3: 好，那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好，谢谢，咱们都好，都，
3: 好，
2: 好，哎，再见，嗯，
3: 好，再见，孟非老
2: 哎，
3: 师。
2: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健客。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一路欢笑，一路陪伴，周末的惬意时光，FM 887全程有你。你的周末悠闲、舒适、浪漫，我的周末活力、潮流、动感。轻松调频 EZFM 欧美风来袭，Number One，养生奥妙贴心分享，王牌节目精编萃取，这个周末听点不一样，FM 887，别样周末，聆听你的渴望。接下来进入假日养生环节。
4: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5: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4: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5: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4: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5: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4: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6: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式盛大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老，这次为了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给我们老百姓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受益范围这么广，真的是头一次哈。因为以前啊，我们还是以北上广还有一些大城市为主，但是这一次基本上是有供应地区的城市都覆盖了，这绝对不是一笔小的费用支出。
7: 对，其实我们拿出来多少钱来做这件事情啊，单纯的从这个资金方面来讲难度倒不是很大。
6: 嗯，
7: 因为这些钱呢对于既民可信来说呢还是难不住我们的。
6: 嗯，
7: 虽然说这次活动呢比以往的活动啊我们投入了加大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难度在于呢我们产品的研发这个费用是大家看不到的。
6: 嗯，
7: 而且是非常巨大的。再一个就是这么多的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我们前期的药材的囤积呀、炮制任务重啊，产品检验工序多呀，这些工作是非常难的。
6: 嗯，
7: 那我希望呢给到大家的不单纯的是援助，让大家能用得起的同时呢，我们更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老百姓疾病方面的问题，病痛的难题，让健康中国呢成为一种现实而不是口号，扎扎实实的给老百姓带去好药呢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呢追寻的目标。我们懂得老百姓最想要什么，大家的需求在哪，能给大家解决实际的疾病的问题，说的再好没有用，需要老百姓见到实实在在的疗效，那才是真的好。因为既民可信的是上百亿的药企，它非常注重信誉的。我们每一瓶的皇氏膏方和皇氏药酒代表的也是既民可信的品牌形象。那我们把品牌形象当作是企业的生命，事实上呢也是这个道理。老百姓的口碑呢也是我们能够长久发展的根基。那么三天的预报名当中啊，昨天前天大前天报名人数屡创新高。报名人数呢一天多于一天，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紧张控制的局面，很多地区出现了反复订购的情况，自己订了两份，然后呢换个名字打电话还要继续订。
6: 是是，
7: 这种情况我们提示大家最好别发生了啊，因为你打进来电话这边呢审核也不能给你通过的。
6: 啊，
7: 因为你两次都肯定是留一个地址吧。
6: 对，
7: 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这么干啊，因为呢每个人限购两份，这个已经是最大的福利了。
6: 是，
7: 因为你订购两份呢，再给大家减免2000元的药费的基础上呢，还能够额外免费得到24瓶的药酒，黄氏药酒。这个是平时大家呢，光这个药酒就将近10000块钱，9500多块钱。
6: 嗯，
7: 啊，一个人用的话呢，足够了，没必要再多申请。因为我们一斤酒呢，需要将近8斤8两的中药的原材料啊，一斤药酒的炮制呢，需要8斤8两的中药原材料才能炮制出来。大家自己在家泡的就那几两的中药啊，中药材是要经过呢浓缩提纯以后呢，有效成分入药呢炮制成药酒了，再通过呢过滤和电析把有害成分呢排出来，然后呢有益的成分治病的成分呢给它极大的保留下来了，这是最主要的。
6: 嗯，
7: 中药材的炮制我们遵循古法，制酒方面我们融入了大量的科技，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的跟我们有合作的医院呐、院长啊、主任呐、在用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
6: 嗯，
7: 这次活动呢，很多医院的院领导呢也是自己在盯，也在给我们做宣传，因为我们长期合作呢，已经是彼此非常的信任了。
6: 嗯，
7: 包括很多老患者呢有喝酒的习惯，平时呢每顿喝点白酒，现在基本上呢都改成喝药酒了。
6: 嗯，
7: 这也是我们大家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咱们长寿的同时呢，要有质量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千万不要让自己呢活了一辈子，最后弄个半身不遂，拖累儿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6: 对，
7: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治病的同时呀，更要给大家防病，把身体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6: 对，每天我们对健康有一点小小的收获，那加起来就是一个大的收获，大的飞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记名可信独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的吸收，两者联合，去除顽疾，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7: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药酒的费用呢全部由我们来补贴，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这个机会非常的少，能够申请到的是特别幸运的，特别是咱们老慢病的患者、新患者，这次也是最好的机会，就是原来没有用过黄氏膏方的，那么赶着这次机会呀，你花一份钱把记名可信的两大呢拳头产品，一个是黄氏膏方，一个黄氏药酒，你都得到了。
6: 嗯，
7: 那么这次援助一结束了以后呢，很长时间不会有活动了，包括呢这样大型的援助了。这次我们通过呢膏方呢滋养五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让我们的肺肝肾心脾达到一个良好的运行的状态。哎，让这个80岁的老先生啊，你那个五脏六腑呢是一个70岁乃至于60岁的状态。
6: 嗯，
7: 啊，你像很多呢得肾病的患者，尿蛋白呢里面有加号啊，2个加号3个加号的，潜血有阳性的啊，包括呢肌酐高的，那么大家呢单纯的治肾是非常慢的，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原来我们是一个脏腑上有了病了，心脏有了病就专治心脏的药吃了一大堆，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一大把，血压高了你就净吃治血压的，血糖高了你就净吃降血糖的，那这就是什么叫见病治病乃一家之大忌，就哪里有了病了就吃治哪的药。
6: 嗯，
7: 结果永远是他绕着圈的得病，那么你就绕着圈的吃药啊，治病治得很忙活，结果呢一把一把的吃药，结果这些病啊一个也没治好了。反过来呢，你像黄氏膏方这种整体施治的方法，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有些大病得五脏同养。
6: 嗯，
7: 什么道理呢？说你这一个脏腑得了病，我最少要治3个脏腑， 哪三个脏腑呢？一个是要治疗你自己叫本脏啊，还有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还有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
8: 嗯，
7: 子母脏加本脏，这叫三脏统治。那么这种治法呢，你民间哪有这种治疗的方法？你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原来肾不好一个劲儿的治肾，能治好吗？治了这么多年你肾病的患者，尿蛋白有加号的，肌酐高的，潜血有问题的，你治好了吗？反反复复你越治越重。
8: 对
7: 啊，有的人甚至呢出现肾功能不全了，肾衰竭了，尿毒症了。但是我们研究了郁郁文化以后，特别是黄氏膏方这种药方的解禁了以后啊，我们通过它来治肾病的时候呢，除了治肾还有治谁啊？还有治脾。啊，为什么要治脾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生后天，但是后天需要养先天。
8: 嗯，
7: 啊，脾胃功能不好了，肾的功能是永远好不了的，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要养肝，啊，因为肝为肾之子，啊，你看你肾上有毛病了，你还要呢调你的儿子肝。
8: 嗯，
7: 你肝的功能好不了，你肾的功能肯定好不了，因为它。如果说肝有了问题，肝经出了问题以后呢，经常会出现什么叫子盗母气。
8: 嗯，
7: 啊，这就像一个家庭，你要是说生了病以后的话呢，你是不是上面要安抚住老人，老人那儿不能出问题，下面呢孩子那儿不能有毛病了。
8: 对，
7: 本身你就生了病了，结果呢你自己这点病还倒得不清楚，你还治不好呢，结果呢今天呢老人病了，你还得弄他上医院。明天孩子那儿学校有问题了，你还得去学校呢管孩子，那你行了，那你这点病别治了，你永远治不好。
8: 对
7: 啊，你妈妈那儿好不了，你儿子那儿好不了，那你这儿能好得了吗？
8: 嗯，
7: 好不了啊。
8: 嗯，
7: 哎，所以说呀，我们用黄氏膏方给大家治病的说，一脏有病为什么要三脏通知呢？因为这三脏主要就是治你自己之外呢，还有治你妈妈，还有治你儿子。那就拿一个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除了治肾之外呢，还有健脾，还有疏肝，重要的有的时候呢还有宣肺，因为肺为肾之母啊。你看这么治疗下来以后呢，很多肾病的患者是不是他这个病就好治了？
8: 对
7: 啊，严重的肾病的，肾小丘肾炎的，肾盂肾炎的，肾病综合征的，包括有些肾功能不全，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吃了很多药，有的开始做透析了，他这个身体呢是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我们通过这个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他这个病啊一点点的都好了。
8: 嗯，
7: 那治疗起来呢效果非常的理想。
8: 你像杨老，我们很多患者用了10年15年的黄氏膏方，喝了10年15年的黄氏药酒，这个期间身体没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一直都处于非常健康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7: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呢不得病，想要不得病，养生保健就必不可少了。
8: 嗯，
7: 就像汽车一样，一定要定期做保养，你这个汽车才能够开得长久嘛。
8: 嗯，
7: 我们说一个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这很多人不当回事儿，什么呢？就是高血脂。
8: 嗯，
7: 那你看一提到这个高血脂，胆固醇高啊，甘油三酯高啊，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中老年人都有这个毛病。啊，很多人呢30-40岁挺个啤酒肚、将军肚，一检查呢血脂高、脂肪肝，然后呢医生告诉你说回家节食啊，注意饮食，然后配合运动，
8: 嗯，
7: 啊，然后给你开点降血脂的药，啊，其实呀90%的人坚持2天就坚持不住了，
8: 嗯，
7: 啊，最后给你开点这个阿托伐他汀钙片呀、瑞舒伐他汀啊、菲诺贝特呀这类药物。那么对于甘油三酯大于呢5.7以上的，就要选用的贝塔类的降血脂的药了。
8: 嗯，
7: 啊，使用这种降血脂的药呢，同时你发现呢还要定期的查肝功，为什么？这些药对肝的损伤非常大。
8: 哦，
7: 啊，但是呢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血脂高这个病，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病不疼不痒，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很多人呢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病症。
8: 对对对，真是这样。包括很多我同事哈，我们体检的时候，他那个血脂都高出很多，但是好多人真的不太在意啊。
7: 对，
8: 嗯，
7: 你不在意，后果就非常的严重。因为这个高血脂，你看上去不疼不痒的，但是它慢慢的侵害你的身体。别人那个血液当中啊是清澈的，就跟这血管里面流的是，人家健康人那个血管里面流的就跟水一样，那么你的那个高血脂的患者里面那个血管里面流的那个血液就跟浆糊一样。 全是油乎乎的东西。
8: 嗯，
7: 你想想，时间长了糊在那个血管壁上，它是不是就血管硬化了？它最后就导致心梗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肾衰竭、尿毒症了。
8: 对，
7: 嗯，你反过来我们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下就躺下起不来了。
8: 嗯，
7: 就是你长期不

0: 性了，不会出现斑块，不会出现堵塞了，你是不是也就避免了你得脑血栓啊、脑梗啊、心梗这些病症了？
1: 对。
0: 同时黄氏药酒呢还能够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黄氏膏方的吸收。
1: 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一膏方一药酒的结合，可以使很多疾病的康复周期缩短几倍。
0: 对，你像风寒湿痹呀、啊
1: 嗯、
0: 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啊，关节这个酸麻胀痛啊，变形僵硬啊，包括筋骨疼痛啊，滑膜炎呐、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腰椎管狭窄呀、啊、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包括呢肾虚了以后呢腰酸怕冷啊、尿频尿急啊、功能减退呀、啊、前列腺肥大呀、啊、女性的月经紊乱、身材变形啊，包括脾胃虚寒以后食欲不振呐、啊、腹胀反酸呐、啊、便秘腹泻呀、啊、慢性胃炎呐、啊、肠炎呐、啊，你再包括呢女同志的更年期综合征啊，妇科反复发作的一些病症啊，
1: 嗯，
0: 什么气短干咳呀，头晕耳鸣啊，视力模糊，失眠多梦啊，什么精神倦怠，健忘乏力呀、啊、记忆力减退，虚汗多喘呐、啊、什么心慌胸闷，烦躁易怒，白发脱发呀，什么色斑暗疮早衰呀，
1: 嗯
0: 啊，也包括对于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搏房颤的，什么脑血栓、脑动脉硬化、颈动脉斑块、脑白质病变的，啊，中风了以后呢，口歪舌偏呐、啊，神志不清啊，老年痴呆呀、啊，多种病症有非常确切的疗效。
1: 对，大家有以上老慢病的这样的朋友哈，抓紧时间报名。今天是正式活动的第一天，在助力健康中国期间，济民可信实行特大回馈政策，我们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一个周期就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可以减免1000元的药费，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啊。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大家抓紧时间报名，特别是我们脑血栓、脑中风的患者，还有想预防脑血栓和脑中风这样的朋友。
0: 对、
1: 嗯、
0: 你看呢，往往血管里面一个小小的堵塞就能够导致你人瘫痪了，
1: 嗯，
0: 就能够造成中风了。人的血管呢有数万公里那么长，接起来呢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1: 嗯，
0: 所以说血液在血管里面流动呢需要很强劲的气血的推动，带着养分来，带着代谢产物去。黄氏药酒就能够很好的加强我们气血运行的动力。其实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五脏的功能下降，代谢减慢以后啊，我们身体一直呢处于一种的血栓的前状态。如果大家不保养好了，年纪大了以后呢，血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啊。血管老化了以后呢，就像年久失修的河坝一样，表面看着挺结实，其实里面已经是破乱不堪了。三层血管结构不是坑就是包，这个时候呢，大家的血脂长期在血液里面堆积，打个比方啊，就像河道再加上河水里面呢全是淤泥和泥沙，
1: 嗯
0: 啊，那么肯定要淤积嘛，就会导致呢血管狭窄，出现这个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呀、冠状动脉硬化、得冠心病啊、心梗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
0: 哎，就会脑的供血上不去了，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头晕、眼黑、浑身乏力、胸闷、气短、莫名其妙的腿疼等等这些症状。
1: 嗯，
0: 而一旦它慢慢血小的血栓变成大的血块了，把这个血管给堵死了，如果堵在心脏的血管上，心梗说要人命，马上就要了人命了。
1: 嗯，
0: 啊，如果说发生在脑血管上，就是脑梗，啊，就半身不遂，从头到脚一分为二，一半身子不是自己的，不听你命令，你想走迈不开步，你想穿衣服伸不起来胳膊，你想拿筷子手指头不分家，想坐直了他往一边歪，啊，吃饭的顺着椅子往下出溜，出门靠人扶，吃饭靠人喂，穿衣服靠人绑。什么离开别人你都活不了，
1: 嗯，
0: 有的甚至在很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就夺取你的生命了。
1: 对，
0: 那我们通过这次给大家呢强五脏强气血，再增强代谢功能，大家呢

0: 就会远离这种血栓的前状态。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血管，保护好自己的血液，这样呢，我们就能够远离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的血脂不高，血液没有垃圾堆积，自然就不会呢出现的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对。我们还是要倡导预防大于治疗，这样起到的效果是事半功倍的。杨老其实是特别怕大家得病，每位患者身体出现大病重病，杨老都是非常的着急，也真的是替大家惋惜呀。
0: 很多疾病我们是没必要让它发生的，是完全可以阻止它的发生的。
1: 嗯，
0: 因为大病重病治起来呢还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我们把治疗的干预点提前，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是这次助力健康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次呢预报名的前三天呢，大家 88.7% 的朋友都定那两个周期的，我希望大家呢每人定一个周期就行了，这样呢就会多一些人呢有机会来申请。
1: 嗯，
0: 很多人是前三天一直在报名没有报上的，今天正式开始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申请到了。
1: 嗯，
0: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中。
1: 对，
0: 咱们奔着100走。昨天呢93岁的一位老姐姐自己订了两份，她跟我讲
1: 啊，
0: 说已经跟我走了5年了，
1: 哦，
0: 希望呢能够再跟着我呢走10年。
1: 嗯 嗯，
0: 我说老姐姐，这个愿望你一定能实现的。
1: 嗯
0: 啊，她说每天都听我的节目，一天不听的好像少了些什么。老伴儿已经不在了，听我的节目每天呢就像解他的心宽一样。
1: 嗯，
0: 哎，他一听我的节目啊，心里有什么事儿也能够放得下了。
1: 嗯，
0: 有什么惆怅的事情一听节目呢觉得就能这个放在
1: 对
0: 啊一边了。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位赵桂兰大姐你现在今天的听收音机没有，你自己要好好的保重身体，不用着急说见着人就帮我们介绍啊，介绍黄氏膏方啊，用不着。你这93岁的老人家呢，这个老寿星出去以后呢，你这个状态就是最好的一个
1: 广告，
0: 我们
1: 活广告，
0: 哎，最好的一个活广告了。
1: 对，
0: 有机会我会去看你。啊，现在太忙了。你看现在我们的百岁老人呢也有很多，所以说呢，再陪着我们10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因此呀，赵桂兰这老姐姐呀，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哎，咱这么大年纪了，什么也不想。就把心放宽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乐乐，人呢就得痛痛快快的活着，别较劲，也别跟自己较劲，也别跟别人较劲，别跟社会较劲。
1: 嗯，
0: 这多好啊，乐乐呵呵的一辈子，什么事儿都是一样，就是难得糊涂，稀里糊涂，高高兴兴就好，别较真儿，越较真儿越害自己。
1: 嗯，
0: 咱们儿女孝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就是完全幸福的一个小家庭了。那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我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咱们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1: 好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活过99，咱奔着100走啊。我们黄氏养生院的这个百岁老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将来希望能够变成百岁老人大家庭。那我们这次济民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得到最好的治病效果。我们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氏药酒12瓶，同时呢还能够额外再免费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待的朋友。全国唯一预定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

0: 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1: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2: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两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您好，杨老师。哎呦，
4: 您好，
5: 太好了，杨老师，我很想跟您通通话呀，每天听您的广播。哎呦，一听到您的广播，我浑身特别热血沸腾的，就那种，特别想听您的声音。我跟您讲，我用皇室膏方的这药是从去年的12月中旬用的，我老妈是从去年的10月中旬。他比我早一个月，就是我原先啊，这个毛病就是两肋啊胀不乎乎，就吃不了多少饭啊，就吃一点好像就饱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呢，我这个脚后跟啊总起那个皮儿，就像鱼鳞皮一样，我穿袜子穿上行，再一脱坏了，这单丝袜每一次都得刮破了，就这样子。现在呢，我吃完这半年以后，我感觉啊就是没有这现象了，而且呢就是这两肋啊也不这么太胀了。还有呢，就是哎，对，还有呢，我跟您说一个特别特别的情况，就是我体检以后啊，我是前年体检的，他说我有轻度的脂肪肝。后来我今年去年没体检，因为家里有些事儿没顾上，完了今年再去体检吧。后来我特意问问大夫，我说您看我还有没有脂肪肝，他说的没有了，他仔细看了半天，他说没有了。完了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好。还有一个情况我跟您讲，就是我怎么今年突然间我都例假都没有了哈，完了今年又回来一次，我不知道。
4: 今年多大岁数啊？
5: 我今年58周岁。58周岁，对，昨天是我的生日。我想问问您，我这情况正常吗？
4: 正常，
5: 就来了这么正常，
4: 来了一次然后又没了是吧？
5: 对对对
4: 啊，
5: 这是3月底的事儿。
4: 气血充盈的一种表现，身体脏腑功能出现年轻态了、
5: 是吗？
4: 哎，
5: 哦，可是完了那以后呢也就没来，那是3月底到4月，就清明小长假以前吧，有这么个3-4天，就是那样。完了就完，也不像以前那么多的量，就是我年轻时量挺多的，是这样子。我就跟您说、
4: 好事儿，好事儿。
5: 好事儿是吗？
4: 好事儿，要是说55岁左右啊，可能你就是继续来了以后还能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呢，这个岁数了，来了他也就一闪而过，啊，表明的身体呢处于年轻状态了。但是呢，持续呢，因为呢这个天亏呀、包括冲任二脉的话呢，没有持续发力的那种力量了，因此呢就。

0: 只能是一闪而过，哎，昙花一现了。
1: 行，
0: 这是身体年轻态的一种表现，非常的好
1: 表现。杨老师，我想问您，我又听您有这个黄氏药酒了，哎呦，我就特别想，我跟我老妈想入，我妈也是，
0: 赶紧申请啊！
1: 我已经跟那个老师报名了，我老妈跟您说，您等一下，杨老师。
2: 喂，
0: 老师，您好，老人家。
2: 喂，
0: 哎、
2: 你好呀。我不怕打你怪忙了，我简单跟你说说，我去用完你的黄氏好，好的地方太多了。我想不到地方也好，饭量也增加了，也不胀了。另外，我就最现在我说最重要的吧，就是我这个30多年了吧，从没退休就这腰腿有，但是那时候不影响生活，不影响那个一切，歇会就好。但是这打退休以后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那个这腰啊，就是又软又酸又疼。反正也疼，是干活自理，洗个菜，刷个碗，洗个脸，洗个头都困难，得洗好几洗，漱一口的。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呢，我用完你这药呢也见好。现在我出来走道不用了，我走两步可以歇两步，再有哪我扶着哪可以站会儿，在家里也可以活动啊。但是没有耐力吧，就说没有待时间长了都不行。
0: 能站能走，但是站的时间长了以后，这腰感觉吃不上劲儿，是不是？
2: 哎，对，它软酸疼。另外我这个手指头啊，那个好几个变形的，这不嘛也比以前疼了。我都汇报给您这些情况。
0: 腰酸腿软，老人家呢肝肾还是亏得比较厉害，叫肝肾不足，筋骨为软嘛。
2: 我这个我跟你说，就是我这个左侧啊，那手掐腰的地方，就是肾的那一块吧，
0: 对，
2: 就是有时候就疼。还有一个腰阴天呢，腰就反应的就厉害，
0: 感觉后腰眼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点发凉啊？
2: 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那个系裤腰带的两侧，那不两侧那个地方跟那个两侧的下一步尾骨上头的两侧，跟尾骨上头就这一片吧，就这一块啊。
0: 肾腧跟命门穴这些地方出现有点呢酸个鸡的难受啊，不舒服啊，有这种病。那您老人家呢用黄氏药酒是非常适合的，因为黄氏药酒健脾温肾，疏通经络。用黄氏药酒的话呢，它健脾温肾，补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越足了，后腰眼的地方越热乎了，它慢慢这个酸呐、胀啊、不舒服，老是容易发累啊，这种情况就改善了。
2: 哎，对，你说是对了。
0: 哎，
2: 我都没想起说，你都替我说了。那个感觉着，那我这个膝盖也是，哎呀，膝盖也是。它也是跟腰一样的类型，酸软。要站着吧，这个
0: 这叫腰膝酸软，肝肾不足就容易腰膝酸软。因此啊，
2: 哎、
0: 这个药酒。
2: 膝盖都落过了。
0: 对，因此
2: 腰都落过。
0: 对，因此黄氏药酒能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呢有5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氏膏方里面去了。
2: 哦，就是兑着药一块喝。
0: 兑着黄氏膏方一起喝，拿温开水调开了。
2: 哎呀，谢谢杨老师，你是我一句话难表达了都，我这个我心里
0: 不用客气了，人家
2: 表达我都不会说了，我表达
0: 你保重身体，你把病治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2: 哎呀，我以后我得怎么感谢你呢？哎呀，我现在你看我这站着我就觉得好多了
0: 啊，非常好。
2: 我得给你鞠个躬吧，对。
0: 不用客气了，人家赶紧申请，别耽误了就行了。
2: 好，谢谢你了。
0: 好，祝你们健康吧。
2: 哎，好，谢谢您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申请，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我今年73周岁。
0: 哎。
4: 我的病是重症肌无力。左腿膝盖滑膜炎骨质增生。右腿踝骨扭伤过，现在啊穿袜子都觉得骨的红。总是。另外呢，我这个手指头啊，手指头的根儿，中指跟无名指两个都是手。

0: 那哈，好像是，
1: 嗯、
0: 那叫嘛，劳宫穴叫嘛那哈，哎，那哈骨头疼，还有俩手那俩手指头的一面俩手指头都疼。
1: 嗯，就是掌指关节这个地方疼是吧？
0: 哎，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滑膜炎、骨质增生，另外还有那个颈椎不好。
1: 嗯，
0: 我听说有那个药酒的活动，我听见我心里特别激动，我喝这个黄氏这个
1: 膏方，
0: 膏方啊，
1: 嗯，
0: 我特别敏感，小子，
1: 嗯嗯，
0: 我今天挺高兴了，
1: 嗯、
0: 因为嘛呢，我才喝了一个多月，
1: 刚喝了黄氏膏方，喝了一个多月，又听到黄氏药酒了，是吧？
0: 哎，对，还不过那个、
1: 哦、
0: 这膏方我喝了一个多月，
1: 嗯、
0: 这个效果啊。
1: 嗯，
0: 有嘛效果？我跟你说，
1: 哎、
0: 我这个重症肌无力不吃那个修鼻丝的名片嘛？
1: 对，
0: 吃那个对肠胃啊危害大，消化道有血，
1: 嗯，
0: 都说出血大便呢都成了沥青色的了。
1: 哎呦，
0: 回来到了大医院了哇，有输液有输蛋白，弄弄弄，
1: 哎，
0: 我这都听到咱的广播了
1: 啊，
0: 嗯，我都买的。
1: 啊、
0: 我跟你说惊喜在哪了呢，
1: 嗯，
0: 我喝咱这个黄氏膏方嘛，
1: 嗯，
0: 喝了顶到第十天，我的、这个大便嘛，
1: 嗯，
0: 比原来的色浅了，
1: 啊，
0: 现在啊，都反正不说黄色吧，反正现在喝了一个多月了，
1: 嗯，
0: 哎，够好了，一天都见一次，
1: 非常，嗯，
0: 子的名片呢。
1: 嗯、
0: 我吃到两天一天，
1: 对，
0: 我吃了咱这个，这不是一个不到一个月、
1: 啊、吃黄氏膏方吃一个月，嗯，
0: 一个多月了，现在呀、啊、快俩月了、
1: 嗯，
0: 哎，我见下半天去，
1: 嗯，
0: 我见了这是良性循环呢、啊，它对肠胃危害不大了。
1: 啊，等于治那个重症肌无力的这个药呢，现在吃一片半了，减了半片了，
0: 哎，减了半天。
1: 对，
0: 哎，这都是太好的，太好的了。
1: 对，
0: 我这不想申请药酒啊。
1: 因此黄氏膏方呢，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吃益生菌呢、
0: 啊，
1: 吃一些保健品呢。我说用黄氏膏方这种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
0: 啊、
1: 你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看跟你吃三年、五年那种保健品比一比，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0: 比出来了。
1: 哎，
0: 那、
1: 啊、这老爷子吃一个月呢，
0: 原来
1: 大便颜色还是沥青色的，那证明你那个胃呢还在不停的在出血。
0: 出血啊，
1: 还是在慢性的往出渗血、
0: 哎、过来了，
1: 但是用黄氏膏方一个月的大便颜色开始慢慢发黄了、
0: 哎、
1: 不是那种黑颜色了，证明了胃出血已经止住了、
0: 哎、
1: 胃部不出血了，
0: 哎，对呀、
1: 啊、非常好，所以说听到黄氏药酒了、
0: 啊、
1: 自己赶紧报名吧、
0: 啊、
1: 数量也不多、
0: 啊、
1: 那就这么点，谁抢的是谁的。
0: 好，谢谢杨老师。
1: 你配合这个黄氏药酒的话呢、
0: 哎，
1: 先是少量点啊，量不要太大了。老爷子，你这种情况，
0: 嗯、
1: 你得着黄氏药酒以后，你每次先用3毫升左右就可以。
0: 哦哦，好
1: 好,
0: 好
1: 吧
0: 好。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嗯、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祝杨老师健康。
1: 好，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回家，回家。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2箱，物超所值，机不可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忒激动了。我
1: 啊，慢慢讲，别着急。
3: 我听着有那黄氏药酒，我想来一份，有我的吗？
1: 申请了没有？
3: 申请了。
1: 啊，申请那就好。
3: 啊，我是咱你老朋友了，我喝了14个月了。
1: 啊，已经是有一年多我们的老朋友了。
3: 啊，我跟你说话，我心里可激动了。
1: 啊，
3: 我这说嘛好。
1: 原来是什么情况呢？
3: 尿道炎这一年多一直没犯，可好了。嗯，还有一个长肚子，从小超量的是来嘛的，来例假超量就是昨天的长肚子啊，也不长了，始终不长了，可好了肚子现在。
1: 嗯，
3: 还有一个眼肚子疼，我跟你说。

0: 眼珠子疼，眼眶子疼嘛，
1: 嗯，
0: 也不疼了，现在一年多了也不疼了。
1: 啊，
0: 我心里可真是麻烦。手麻呢，不是和和凉水和和的，还是风湿啊嘛的哈、
1: 嗯，
0: 也不麻了，也不麻了，也挺好。
1: 嗯、
0: 我真是，我怎么感谢你？我叫的
1: 不用，
0: 我真谢谢
1: 你。你能把病症治好了，能给我打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
0: 哎呀，我真是跟你了说多少回了，说了很四五回连线了，跟你了。
1: 嗯，听着声音比较熟，确确实实呢很好。你看，女同志反复发作尿道炎呢、啊。啊、老是这个泌尿系的感染呢，困扰很多女同志，这个病就治不好。这一类病症其实都可以用黄石膏方来调理。
0: 啊，这不我喝了14个月里，
1: 十四个月用下来，有几个月，大约多长时间不犯这个尿道炎了？
0: 尿道炎我喝了3天就不犯了。
1: 喝了3天以后，一直到现在再没犯过这个病。
0: 啊，没犯的，是就是主要的不是真犯尿道炎嘛哈？
1: 哎，
0: 小医院的诊所了，整个就业了。
1: 主
0: 业呢，听你的讲课、
1: 嗯，
0: 越听越对我的心思，越对我的心思。我希望打个电话咨询自己，问问你了吧，哈。
1: 嗯
0: 我问问你了吧，你就说能行，能行，我就打个电话问钱大夫。钱大夫一看是给我邮了个6片来，我喝了3天呐，就不犯了。
1: 嗯。
0: 始终就没犯。
1: 你看。
0: 现在困扰了我的嘛，杨大夫哈。
1: 嗯嗯。
0: 就是这个腰腿呀、啊，还是有点疼，阴天呐、啊。有刮风啊，
1: 嗯，
0: 还是疼，
1: 嗯，
0: 我的心思问着你的这个酒，
1: 腰腿疼痛的患者，这肝肾亏虚了，再加上呢经络不通的地方比较多，
0: 嗯，
1: 用黄石膏方补肝益肾健脾，同时呢配合黄石药酒呢，它有一个通经活络、通血脉、通经脉的一个作用啊，把这个闭阻的经脉一旦通开了以后，叫通则不痛啊。既可以用它口服，也可以用它外用啊，配合起来呢，这种腰腿疼痛的患者好得非常快的。
0: 感觉那么好了，该怎么谢谢你了？我就寻思有我呢，我就用用它，就这个腿呀、啊，跟这个腰啊，
1: 哎，
0: 还是强。
1: 那、这次一定会有的，我们这个老患者、老听众啊。
0: 哎呀，
1: 那你赶紧找场外老师就可以了。
0: 啊，我怎么谢谢你了？我真谢谢你了。
1: 哈哈，您把黄石药酒用上以后，这个腰腿呀、啊。有什么样的感受？你用个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回馈。
0: 啊，好好好好好，感谢
1: 好吧，
0: 好了哈，啊，我
1: 抓紧时间就行了，别耽误了。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
1: 好，
0: 好，
1: 再见。
0: 跟大夫联系啊。
1: 哎，跟常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0: 哎，行，谢谢老师，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哎。
0: 再见。
2: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济民可幸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阳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黄氏膏方与黄氏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金，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3: 特别提示，由于黄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济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4: 膏方配药酒，健康到永久。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回馈活动正式启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还是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嗯，您好，我是药酒找您报名嘛。
1: 黄氏药酒自己还没申请呢，是吧？
5: 我没有啊，
1: 赶紧找自己指导老师，别耽误了。
5: 哦，
1: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政策非常之大，申请一个周期的黄氏膏方呢，就会额外获得4776元的黄氏。

0: 药酒两项，而且我们还会额外的补贴给大家呢1000元的药费。
1: 哦，
2: 用黄石膏方有多长时间了？
1: 我这才最近才吃了一瓶。我就是我吃这药还挺好的，就是你现在吃饭也多了，也有劲儿了。
2: 原来那个食欲是怎么不爱吃饭，不愿意吃饭呢？
1: 也吃不出来香，也没有味儿，也吃也不知道饿，反正到点就吃，不知道饿。现在知道饿了，吃饭也香了。原来腿没有劲儿吧？有时候下车的时候，那腿就想咕噔，就想要跪下似的。哎，这也是吃完那一瓶了吧，就特别好，也有劲儿了。也不这么累了。确实挺好的。
2: 那这个吃饭也吃不愿意吃饭呢，老是浑身乏、腿软、没劲儿，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1: 有多长时间？有。倒是不那嘛，有1年吧。
2: 1年的时间。
1: 吃完那也挺好，
2: 你看这人上了岁数，就怕吃不进去，喝不进去，睡不着的。很多老同志呢，就是一日三餐不知道饿，吃什么也吃不出滋味来。
1: 对，没有味儿。
2: 吃饭呢，当应付差事一样。我说这个，这个你看上去不是病，其实这是大病。人呢全靠这口饭往下活着呢，结果你不愿意吃饭，你想想啊，吃不进去东西，气血生化无源，身体不就抵抗力就差了吗？用黄石膏方，很多人反映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吃了，爱吃了，吃得香了。这就解决很多老年人一个大问题，让你吃饭吃得香，睡觉睡得着，二便排得畅啊。
1: 对，这大便不也好了？原来是五更泻，他那接大便吧总不成形，这一段时间呢大便成形了，就它的颜色还没有变过来。颜色原来大便啊总是皮皮啥，总是要吃点菜类的，韭菜嘛的那更不行了，更稀了。现在吃个韭菜，我说我看看是不是这药是真是这药事儿，吃完之后它也不稀了，它也大便成形了，就色彩、颜色就是没有变过来。
2: 颜色没变过来，你才刚吃了一瓶药，才半个来月的功夫吗？
1: 对，我看这两天吧，有点变过来了，它再变好了，挺好的。
2: 什么叫对症下药，一口汤药？就这五更泻，有多少人得了五更泻就治不好，吃什么药也治不好。但是用黄石膏方，我说你试一试，一个月、两个月的五更泻、鸡鸣泻，慢慢就开始见成效了。
1: 对。
2: 快的半个月、2天就越来越好了。
1: 今天又昨天出去溜了一圈，哎呀，今天就是一点不累，我每次出去溜溜活动活动，回来就特别累，就不愿动。现在这两天就特别有劲儿了，走到有劲儿了。我说真好，得吃。
2: 感觉走路的脚底下都生风啊。
1: 对。
2: 对吧？
1: 是。
2: 非常好。因此黄石药酒拿着以后的话呢，你早晚5毫升左右把它兑在黄石膏方里边去了。
1: 对，
2: 你这点毛病一点一点能给你调理得很好的。
1: 好的，谢谢了。
2: 坚持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的，谢谢您。
2: 好。
3: 好，再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哎呦，太感激您了。我呀，咱去年呢，我就听咱的广播。
2: 啊。
4: 是的，老听众，新客户。我现在已经吃了40来天了。
2: 啊，已经用黄石膏方用40来天了。
4: 我有什么毛病呢？颈椎，腰间盘膨出，最大的困惑我的就是焦虑症
2: 啊，还有个焦虑症，
4: 焦虑症最大困惑我了，它一犯上来啊，我就产生一个嘛的啊，那个大夫教授那叫做嘛的肢体障碍，你知道吧？一犯上来之后啊，不会走道，浑身发麻。
2: 对，
4: 精神恍惚，想的也特别多，胡思乱想，他主要是，
2: 对，
4: 我喝完这药啊，40来天呢，焦虑症的药减了一半量，
2: 把你的抗焦虑的药物呢减了一半，
4: 对，减了一半，

0: 还挺好。
1: 嗯，不错。
0: 是啊，有缓解呀、啊。要不我以前一天得两次啊，
1: 嗯、
0: 现在我减了，剩一次了。
1: 嗯。
0: 我智力障碍方面呢啊，
1: 嗯、
0: 比以前强多了。一天啊，没要没和这个高方以前啊，
1: 嗯，
0: 我一天呢啊，两到三次我焦虑紧张。
1: 嗯。
0: 要是来我自己都迈不开腿，想下楼都下不了。
1: 嗯。
0: 但是能走吗？能走，但是他就捆着你啊，不然
1: 就跟那绳子五花大绑的把自己捆住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呢，好多了。
1: 嗯。
0: 我颈椎。
1: 嗯。
0: 也好多了，脖子也不皱巴了。
1: 感觉那脖子滑溜了。
0: 滑溜了。
1: 嗯。
0: 而且我那个腰间盘膨出吧，我老感觉后腰发热。
1: 嗯。腰间盘膨出要后腰开始发热了，这病就好治了。腰间盘膨出呢，其实腰椎上的病跟自己的阳气不足、嗯、后面督脉里的阳气不生是密切相关的。督脉正好是走在人的后背的、
0: 哦、
1: 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不能温煦你的脊柱了，就容易颈椎腰椎出问题。现在感觉这后腰这地方慢慢的热乎了、
0: 嗯、
1: 表明呢督脉里的阳气越来越足了。
0: 嗯，
1: 这样的腰椎病的患者就好治了。
0: 是了，太高兴了我现在。
1: 哎，
0: 我比以前强多了，我现在。
1: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我说不管听多长时间节目的，
0: 哦、
1: 觉得我讲的有些东西啊比较认可的，尝试一下，哎，尝试一下，有的时候就这一次尝试，可能就是你生活发生变化这种开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毕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这种治法。它跟呢原来你用的民间那些中药啊，包括西药啊，其他那些治法呢，它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0: 是，
1: 嗯，
0: 我这个焦虑症，我喝那个中药，我各大医院我都看，我喝了多少年呢？
1: 嗯，
0: 到现在时间不短了。
1: 嗯，
0: 我还买了这个，我这喝完之后比喝的中药强多了。
1: 焦虑症呀、抑郁症啊、有些躁狂症啊，包括有些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确实。用黄氏膏方治疗下来以后呢，有些患者那个效果呢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效果非常不错。
0: 是，我也挺高兴的。
1: 而且他通过这种整体化的治疗呢，即腰椎啊、颈椎啊这些方面，他一点一点的都改善的非常的不错。
0: 是，没错，挺好的，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那这次黄氏药酒自己争取到了没有？
0: 啊，争取到了。
1: 已经争取到黄氏药酒了。
0: 啊，许大夫给我帮的忙。
1: 嗯，
0: 我争取到了这个药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是
1: 黄氏药酒补气生阳，有非常好的通络生阳助阳的作用。对于咱们这种焦虑症 啊，
0: 啊，
1: 包括你腰上颈椎上有病的，其实呢阳气不足。
0: 嗯嗯。
1: 通过这种黄氏药酒生阳的作用呢，配合黄氏膏方呢，把这个黄氏膏方呢几十味的药材呢引到五脏六腑每一个细胞里边去，这个效果要好得快得多。
0: 嗯。
1: 那咱们争取到了就放心吧。
0: 嗯，我太幸运了。
1: 保重身体，按时的用药、
0: 嗯、
1: 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哎哎，
0: 您注意身体啊。
1: 哎哎，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行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现在大家申请一个周期黄氏膏方就可以减免1000元药费，同时呢可以再免费领取价值4776元的黄氏药酒两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嗨，亚老你好。
1: 你好。
3: 你亚老，谢谢你了吧？你了回来给我们那个老百姓要求这么好的酒，太感谢你了。
1: 这都是应该的，跟咱们社会上那么多的默默无闻做公益事业的人比较起来，我这一点付出是微不足道的。只要你正合适合配合上这个，他很多病症呢，让大家的病呢好得更快一些。
3: 哦，对对对，
1: 嗯，
3: 那个你来看我们这个，你来能给申请一份吧？
1: 我先听一听，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
3: 哎，也不用了，都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我听一听，适合用的再用它，不适合用这个不能乱用的。
3: 啊，这个老头儿70-80几年，脑袋也不乱好的，心脏也不行，哎，血糖还高，血压还高。
1: 嗯。
3: 没，也就是说没有。

0: 好的地方。
1: 嗯，用红石膏方这几个月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还行啊，他这是听说肚子那天了，他说做了结肠手术嘛，他说天天吃点嘛不吃点嘛的，都肚子胀了不好受，天天这个症状一点也没有了。
1: 啊，原来肚子胀那个症状现在没有了。
0: 啊，没有了，他回来这个血压呢、血糖呢还都挺稳定的。
1: 原来血压是多少？现在到了多少了？
0: 那以前是160、170、180。
1: 嗯。
0: 这戒烟了，还那个120、130。
1: 啊，123，那不是基本上就正常了吗？非常好。
0: 啊，挺好的。
1: 哎，那他这种血压的话呢，降压药就慢慢能减一减了。
0: 哎。
1: 嗯、啊，那血糖大概是什么水情况呢？
0: 这个量量下来，血糖是6.5，6.6。
1: 啊，6.6的血糖，平常用黄石膏方之前是多少？
0: 他以前的药那个空腹油是9个到10个的。
1: 哎呦，啊，空腹9个10个，现在用黄石膏方几个月下来，空腹血糖6.6，经天量6.6，6-7个了。
0: 啊，
1: 非常好。那个心脏跟那个脑袋这个方面怎么样？
0: 这个心脏也不正着也不那个，脑袋也没事儿。
1: 嗯，好。他这种病情的患者呀，用黄石膏方，因为呢，久病必虚，久病必瘀呀。得这么多的老年慢性病，病的时间一久了以后呢，容易出现呢五脏的虚损。用黄石膏方呢，强五脏的过程当中，那么经络不通的地方呢，用黄石药酒来通它。药酒呢，通经络、通血脉、通经脉，更重要的是健脾温肾、补气养血。以它呢作为这种药引的，把黄石膏方配合上，送到经络里面去呀。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降得更好。高血压的病人，他血压呢更加的稳定，就慢慢能减降压药、降糖药了。包括心脏啊、脑部供血供氧改善呢，比现在一定是好的更快。
0: 哎，
1: 可以，他这种情况可以用黄石药酒。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3: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太监呀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的剧情。窗外飞过这宣告恋爱的蜻蜓，想你。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犟犟贼，犟犟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犟犟贼，犟犟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犟犟贼，犟犟贼。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看。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